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吴用睡三阮呢、啊，三阮弟兄一听要跟晁盖、晁保正去劫这道生辰纲，哎呀，三个人兴奋起来了。阮小二噌就站起身来了：“教授啊，晁保正，我们是久慕大名啊，而且这里头还有教授您呢、啊。既然晁保正做这件事儿能想到我们哥仨，那就是看中我们，有心提携我们呢、啊。那我们哥仨愿意以命相帮，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口不应心，叫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哎，这阮小二啊，起上势了。阮小五、阮小七也纷纷站起来，一拍胸脯：“我们这一腔热血，卖就卖给识货的。好好好，坐，先坐下，先坐下。听我慢慢说呀，不着急表态。”阮氏三雄互相看了看，不知吴用何意啊，又坐下来了。吴用说：“我可把话说明白了，可不是我吴用坏心术来诱你们呐、啊。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我把它说明白说清楚，你们再考虑考虑加入不加入。是这么回事。吴用啊，就把刘唐找晁盖要劫生辰纲的事儿给三阮讲述一遍。现在晁保正就想聚几个好汉，找个合适的地点结下这桩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乐，不知你们心意如何呀？”阮小五啪一下子一拍桌子：“爸爸，干呢，还有什么好说的呀？”阮小七也一蹦多高啊：“嘿，痛快，一辈子指望啊，今天算了了心愿了，正挠着我痒处。哎，咱什么时候去？大家愿意的话，明天起早五更一起动身如何？”“好啊，没问题，就这么定了。来，喝酒，喝喝喝，干干。”我四个人那高兴坏了，这酒一直喝到深夜。然后阮小五、阮小七回到自己住处休息，阮小二安排吴用住在自己家。第二天一大早，四个人五更天爬起来，吃过早饭，阮小二安顿了家人。当然没告诉妻子，没告诉老娘自己要去劫生辰纲，那这事儿能说吗？就说跟着吴学究去办点事儿，可能得有一段时间不回家，哎，别惦记。然后四个人结伴就离开了石碣村呐、啊，走了一天就来到东西村呐、啊。到这里嘿，远远就瞧见大槐树下晁盖和刘唐在那等着呢，望见吴用等人，赶紧热情相迎啊。大家彼此见过礼后，晁盖一看阮氏三雄如此英雄，哎呦，高兴坏了呀！阮氏三雄名不虚传呐、啊，哎，请到庄内说话，把大家伙迎到了后厅啊，分宾主落座。吴用啊，就把请三阮的经过讲说一遍。晁盖大喜，马上吩咐庄客杀猪宰羊，排摆酒宴呐、啊。阮氏弟兄一看晁盖，气宇轩昂，洒落大气。嘿，三个人呢都很欣慰呀、啊。我们最爱结识好汉了，没想到好汉就在跟前呢。这要不是吴教授指引，怎么能够见上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三人高兴坏了。当天晚上边吃边聊，一直喝到半夜。晁盖安排住处休息一宿啊。第二天一早，晁盖命人排摆香案，供上祭品。晁盖带着吴用、刘唐、阮氏三雄跪倒在香案之前，向天盟誓啊，说：“苍天在上，弟子晁盖等人在下，只因梁中书在北京祸害百姓，榨取民脂民膏，要送往东京为奸贼蔡京庆贺生辰，此乃不义之财也。我等愿意替天行道，劫取生辰纲，望神灵保佑啊！我等六人当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检查。”六人呢，共同宣了誓，焚烧了香客之马，这就算立下契约了。晁盖高兴了，吩咐一声：“散服饮酒。”什么叫散服啊？敬神神之，祭品人吃啊，猪头啊，羊肉啊，大家分而食之。这就算替神吃了，这就叫散服。
这下饮酒啊比昨天还高兴啊，真正成了自己人了。正在推杯换盏之际，突然间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庄客，保证门口来个老道，要见保证化些斋粮。晁盖正喝得兴起呢，一皱眉，哎呀，你好不小事啊，你没看我正在款待客人吗？化斋粮你就给他三五升米也就是了，这点小事何必问我呀。小人呢给他米了，但他不要啊，非要面见保证。哎呀，那一定是嫌少了，你多给他两三斗打发了也就成了。你告诉他保证正在招待客人吃酒，没功夫相见。是，这庄客走了没多久，噔噔噔噔又跑回来了。保证有什么事儿啊？又多给那道士三斗米，他还不走。他说了，他道号叫什么一清道人，不是为了钱米而来的，只求见保证一面。哎呀，晁盖烦了，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啊？啊，你就告诉他，我今天确实没空，让他改日再来相见。小人也这么说的，可那个道士说呀，说我不为钱米斋粮，听说保证是个义士，特求一见。哎呀呀，他烦人呐，你更烦人，你怎么就没个眼力劲儿啊？没看我忙着吗？他如果还嫌少，你就再给三四斗米，赶紧打发了，别来烦我了。哎，这庄客又走了，也就是过了个五六分钟吧，就听见庄门外头又热闹了。乒乓，哎呦，噼啪，哎呀，噼啦，哎呦妈呀，怎么的？好像有打架之声啊！晁盖一皱眉，怎么了这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又是一溜小跑。刚才那个庄客呀，又跑回来了。这下好，左脸蛋子上啊，五个红手印子，这手指头印子，看这意思呀，是被人给打的。不不不不不不，保证。呵，这晁盖一听，谁也保证不了你了，赶紧站起来，怎么了？那老道啊，一看您不去见他，老道恼了，不高兴了，非要闯进来见您呢。那我们当然不让进了，一拦他发怒了，把十来个庄客都给打倒了。啊，晁盖一听大吃一惊啊，那就不能不去看了，赶紧起身啊，众位弟兄少坐少坐，我去看看。然后啊，赶紧由打后堂出来，到了庄门前这么一看，就见一个老道啊，正跟着十来个庄客动手呢，就打的这些庄客横七竖八躺了一地呀。晁盖赶紧大喊一声：“先生息怒，暂且住手！”晁盖到了。老道一听晁盖来了，这才住手不打了。往那一站，晁盖一瞅，嘿，这老道啊太漂亮了。就见这老道啊，身高八尺，道貌堂堂，威风凛凛，相貌清奇呀。头挽日月双抓髻，身穿巴山短褐袍，背背松纹古铜剑，腰系杂色彩丝绦，缎麻鞋脚下踩，憋颗大扇手中摇，剑眉凤目四方口，络腮长髯，胸前飘啊，哎，好一派道骨仙风，但是二眸子闪出杀气。晁盖赶紧一抱拳：“这位县长，休要发怒。您来寻晁盖，无非是投斋化缘。他既然已经给你米了，县长何故还要如此嗔怪呀？”就见那老道啊，瞅了瞅晁盖，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呀。哈哈哈哈，无量天尊，贫道不为酒食钱米而来，那算什么呀？就算你把一宗十万贯的买卖放在贫道面前，我也视如等闲也。哎呦，晁盖一听十万贯的买卖，心中咯噔了一下子，心说话怎么着，难道我想劫十万贯生辰纲的事儿，他知道了？晁盖没言语。那老道接着说：“贫道是特地来找晁保证的，要和他有句话说。
怎奈村夫屋里出口不逊，因此贫道不得不给他们个教训。晁盖问：“您可认得晁保正吗？”“只闻其名，不曾会面。”“在下便是。”“哎呦！”老道一听，噔噔倒退两步，打量了一下晁盖。“哎呦，赶紧行一礼呀、啊！”“保正莫怪，贫道起手了。”晁盖准知道啊，这老道来历不俗啊。“先生，请到庄内拜茶如何？正要讨扰，请请。”这老道挺不客气，俩人就进入庄里来了。吴用一看那老道进来了，赶紧的带着刘唐三阮就躲到一边去了，把这后堂啊就空出来了。说后堂这酒菜呢，吴用早就吩咐先撤下去了。老道到这里用鼻子一闻，这空气当中弥漫着一股酒肉味。老道说：“这里不是说话之处，可有其他的地方我们详谈吗？”“啊啊，有有，请。”晁盖呀，又带着这位老道来到了一个小小的阁内，就是一间比较偏僻的密室吧。然后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香茶，人家走了，两个人茶罢歌盏。晁盖这才问：“敢问先生高兴啊？贵乡何处啊？”“贫道复姓公孙，单名一个圣字，道号一清先生，乃是冀州人士，自幼好习枪棒武艺，后来出家学习道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故此江湖之上人都称贫道为入云龙。”“哦，入云龙公孙胜道也，久仰久仰啊。”其实啊，晁盖没听过，尤其说什么呼风唤雨呀、驾雾腾云呢、这玩意儿说的挺邪乎的。晁盖当然不信了，但也得这么说呀。公孙胜接着说：“贫道久闻郓城县东西村保正大名，一向无缘拜师，现如今我有100,000贯金珠宝贝，特来送给保正作为觐见之礼，不知义士肯笑纳否？”那公孙胜啊，不愧是个有文化的老道，说起话来文绉绉的。晁盖一听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先生所言莫非是北地那生辰纲吗？晁盖一下子给他揭开了：“别否了，咱们呢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老道到底想要干什么。”“啊啊！”公孙胜大吃一惊啊。“哎呀，保证何以知之啊？”“哈哈哈，我呀啊，就是胡猜的，胡猜的，嗯，胡猜的，不知何先生亦否？”这晁盖也否起来了。公孙胜郑重其事，往前凑了凑：“晁保正，此可是一桩富贵，不可错过呀。古人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呀。”晁盖还没回答呢，突然间唰，又打外面转进一个人来，披胸一把哼，就把公孙胜给揪住了。“好啊，明有王法，暗有神灵，你怎么敢在此商量这等勾当？被我听到了！”哎呀，当时啊，吓得公孙胜面如土色，啪一抖袍袖，把那人的手就震开了，一转身形，手往背后这么一探，摁奔狂，苍啷啷就撤出宝剑，手腕子一翻，住手！晁盖给喊住了。这真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就公孙胜这个反应速度，这个出剑速度，就能看出来老道刚才说的话那不是吹的，确实一身好功夫啊。但不能打。怎么呢？晁盖一笑啊，哈，先生休慌，这是自己人，智多星吴用吴学究。说吴用怎么来了呢？吴用也好奇来了个什么老道啊，所以他也偷偷的跟着晁盖，一直躲到屋外偷听。听明白了，公孙胜也是为了生辰纲而来的呀。太好了，
这又有一个好帮手啊，吓他一下吧，看他胆量如何。故此啊，吴用闯进来，这是试探老道的。就见吴学究笑嘻嘻的冲着公孙胜一拱手，哎呀，江湖上久闻入云龙公孙胜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处得会呀。得，晁盖一听啊，又来个文的，这位比老道还能拽哦。公孙胜这才明白，赶紧把宝剑还匣，单手行礼，无量天尊，贫道也闻江湖上多人传说嘉亮先生大名，岂知原法却在保证庄上，得会贤妻呀。哎呀，晁盖说，咱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咱说点人话行不行啊，都自己人别客气了，走吧。怎么呢，还有好几位好汉呢都在这里呢，这哎，都是为了一样的事儿。走走走走走走。晁盖带着吴用公孙胜又来到后厅，给这刘唐三阮都见了面，大家彼此介绍一番。众人这么一看呢，嘿，今天呢在此聚会，看来呀绝非偶然呐，那就得请保证哥哥正面而坐了。你是主人，那你也是头啊。哎呦，晁盖说，量小的是个穷主人，怎敢站上啊。得了，吴用说，你比我还拽呢，保证哥哥年长，依着小生赶紧坐下，我们好往下坐呀。晁盖只能坐了第一位，接着往下一让，吴用坐了第二位，公孙胜坐了第三位，刘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了第六位，阮小七，哎，人家正好坐第七位。晁盖吩咐一声，重整杯盘，再备酒肴，众人再次喝起来了。一边喝一边就商谈如何截取生辰纲之事啊。吴用说了，保证梦见北斗七星坠在屋脊之上，今天我等七人聚义举事，岂不应天垂象啊，这一套富贵我看呢是老天要给咱的唾手可取呀。

按照计划，我请来三阮弟兄之后，就应该再辛苦刘唐兄弟跑一趟，再次打听一下，确认生辰纲的路线了。今天太晚了，我看明早就请动身吧。好，刘唐啊，刚说好，哎，公孙胜笑着一摆手，这事啊不用去了，贫道已经打探确凿了。哦，这一次生辰纲啊，他们要走黄泥冈大路。黄泥冈，哎呀，晁盖一拍大腿，好啊，黄泥冈往东十里地有个安乐村，那里有个闲汉呢，叫做白日鼠白胜，也曾经犯过事儿，投奔过我。后来呢，我帮他了了事儿，又赠给了他不少盘缠，我们之间私交不错呀。嗯嗯，吴用手捻虚髯，哎呀，保证哥哥，你做梦不是梦到北斗七星到了你房梁之上吗？后来呢，还有一颗小星星刷一下子白光跑了，莫非这北斗上白光就映在这白日鼠白胜身上啊？对呀，大家一听，让他也入伙得了。刘唐说，这黄泥冈离咱们这个地方比较远呢，那什么地方可以容身呢？咱要到黄泥冈那个地方结，咱在什么地方栖身呢？哎，吴用说，那就到这个白胜家去呗，咱们就住他家，另外呢，我还得好好的用这个白胜。哦，晁盖这时说了，那依吴先生之见，这生辰纲我等是软取还是硬取呀？啊啊啊啊，吴用一笑，我呀已经想好了一个妙计，就看到时候的情况了，利则利取，智则智取。哦，大家一听都把脑袋探过来了，教授啊，有何妙计，快说来听听啊。我想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家意下如何呀？哎呀，晁盖一听乐得直蹦脚啊，妙计妙计呀，真不愧是智多星啊，果然赛过诸葛亮啊，好计策。嗯，大家一听都挑大拇哥称赞。哎，吴用赶紧的一摆手，别那么大声，大家知道就好了，休得再提。常言道，隔墙有耳，窗外有人呐。啊，对对对，保密保密。晁盖说，既然计策定下来了，我等就专等他们自投罗网了。这样，阮氏弟兄，你们呢先回去，差不多的时候再来我这里。吴先生依旧去教学，公孙先生和刘唐就在毕庄先住下，我呢派人日日打探消息，到时候咱们依计行事。可以可以。就这么着，大家又喝到半夜，各自休息了。第二天一大早，阮氏三兄要走，晁盖取出30两纹银相赠，那阮氏弟兄哪能要啊，阮氏弟兄不要，晁盖非给。双方啊在那里一推却，吴用就说了，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这才受了银两，最后往怀中一揣，一拱手，吴用又耳语一番，阮氏弟兄一点头，您就放心吧，然后拱手告辞，人家呀回石碣村了。他们怎么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咱再说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那边，10万贯庆贺生辰礼物那已经准备齐当了，眼瞅着老丈人蔡京的生日也近了，这蔡夫人呢就有点着急了，来找自己的老头子来了。我说，相公啊，生辰纲你打算几时启程啊？梁中书说了，这礼物我都已经完备了，明后日就可起身呐，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哎呀，我呀迟蹰未决呀。哦，蔡夫人说，什么事情让相公为难呢？哎，夫人呐，你不是不知道，上年费了10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到东京去，只因为用人不当，结果呢半道之上被歹人给劫了，到现在贼寇没抓到，今年万一再被人劫了怎么办呢？我呀得派一个得力人前去押送啊，但派谁去呢？我正在这里为难呢。

0: 蔡夫人一听，派谁去呀？用手往阶下一指，你派他去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大名府梁中书为给自己的老泰山奸贼蔡京办贺礼，他呢搜刮民脂民膏，凑成10万贯金珠宝贝，要赶在6月15之前送往东京汴梁，但是不敢送。怎么的？去年也送了10万贯，结果在路上被一伙子贼给抢走了，到现在那伙人没抓到啊。今年我要再被人给劫了怎么办呢？我得派一个得力人前去押送啊，但派谁去呢？哎呀，我正为这个人选发愁呢。他一说这话，哎呀，夫人蔡氏一听，我说你呀，一脑袋酱子，你这天天的这个那个的啊啊，到用人的时候你想不起人来了，你不喜欢他吗？你赶紧的用他呀。说着蔡夫人往阶下一指，指了一个人，你经常说这个人呢十分了得十分了得，那该用着他的时候了，你为什么不用呢？我觉得呀，你让他送这10万贯生辰纲必然万无一失啊。好，梁中书顺着蔡夫人的手指往阶下一看，哎呦，谁呀？正是他所欣赏的提拔成提辖的青面兽杨志。哎呦，对对对，你看看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真是灯下黑呀。哎呀呀呀，赶紧的把杨志唤他上厅，把杨志啊就唤到身边了。这时蔡夫人当然一转身躲到屏风后面去了，那他属于内宅呀，躲屏风后面，杨志过来插手施礼，大人您唤我所谓何用啊？杨志啊，你在我这里也这么多日子了，本府有心再抬举抬举你呀。哎呦，一说这话，杨志一听激动坏了，多谢恩相栽培呀。嗯嗯，不过呢，抬举你也得有个事由啊，你得立一些功劳才是啊。啊，是，小人听从恩相吩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没那么严重。你也知道我最近正在筹办生辰纲，老太师的寿诞要到了，生辰纲已经准备齐当了。不过呢，去年的生辰纲就在路上出了事儿，被人给劫了，至今没有拿货贼人呐。老太师很是生气呀，本府面皮上也不好看，今番再送，沿途之上会不会再遇倒扣呢？所以啊，须得以得力干将一路押送，本府就想到了你呀。杨志，你要替本府把生辰纲安全送到东京，本府一定重重抬举于你，不知你意下如何呀？杨志一听这个任务，知道事关重大呀，但也知道是自己翻身的最佳时机，赶紧插手施礼，恩相差遣，不敢不依。但不知恩相是怎么安排的，何时动身呢？啊，本府已经把这些财宝啊装到了10辆太平车上，派我帐前10个乡禁军监押着车辆，每辆车上各插一把黄旗，上面写上献贺太师生辰纲，每辆车子再派一个军舰跟着，3日内就要起身呐。杨志一听啊，哎呀，要是这样送啊，根本送不到，这个任务我也不敢接，恩相您还是另派英雄精细之人前往吧，这个任务我万万不敢受啊。啊，梁中书一听这话不高兴了，杨志啊，本府有心要抬举你，我实话告诉你，这献生辰纲的渣子里，我呀还要另附着一封书信，在信上我要向老太师跟前重重保举于你，让他老人家给你向皇上请旨，让你受皇恩诰命，为何你反倒推辞不去呢？恩相容禀，小人
也曾听说过去年的生辰纲就在半路上被贼人劫去了。您还不知道吗？从咱们大名府到汴梁城，这一路可都是旱路啊，要经过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屋、野云渡、赤松林呐、啊，这几个地方那都是强人出没的地方。您这大车小辆，明目张胆，还插着黄旗写着字，恐怕别人不知道。这一出门，那还有好啊，肯定还得丢失啊。那小人去押送，那也一定枉自送了性命啊。故此这样去不得呀。梁中书说，那我多派点军校押送不就完了吗？哎，恩相啊，您就是派10000人去那也不顶用啊。那些人一听强盗来了，肯定先跑了。杨志新说话，大宋朝的兵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欺负老百姓可以，真遇到强盗一个个的得保命要紧，谁还管你金银呢？

用扁担挑着，装成十担礼物。所有押送之人都乔装成商人，那十来个壮健的乡禁军装作脚夫挑着担，小人呢也扮成商人一路护送，这样呢不显山不漏水，悄没声动的就送到东京了。梁中书一听大喜，杨志啊，你说的甚是，就依你，我马上就给老太师写那封信，重重保荐于你，让你一定受到诰命回来啊！啊啊啊啊！押送生辰纲的一应事务都由你全权负责，快下去做准备去吧。深谢恩相抬举。杨志领命下去了，立刻着手准备啊。把金银财宝由打太平车上卸下来，重新打包装筐做成弹脚。另外一方面呢，挑选健壮的军人，那得一路上挑担子呀，整整忙活了一天呢。等到第二天，梁中书又把杨志叫到跟前，杨志啊，你打算几时起身呢？回禀恩相，小人准备明天一早启程。哦，好。杨志啊，夫人也有一担礼物啊，这是额外送给太师府中的宝卷的，也都一起交给你押送吧。但是呢，怕你在太师府关系不熟，所以呢，这一次让乃公谢老督管带着两个雨后和你一同前往啊。这个乃公啊，就是蔡夫人小时候奶娘的老公，那从小看着蔡夫人长大的，也跟蔡夫人的父亲差不多少啊，最亲近的人呢。可杨志一听，恩相啊，要这样的话，杨志不能去了。哎，这礼物我都已经打包了，怎么又去不了了？这是为何呀？恩相，您让我押送生辰纲，这十担礼物其他人种一路之上，那都得听我的吧。啊，当然了，你是总负责呀，你是头啊，所以我要早行就早行，要晚走就晚走，要住就住，要歇就歇，一切都得依杨志提调吧。啊，对呀，可是现在您又让老督管和两位雨后一起去，他老人家那可是夫人的人呐，又是太师府门下乃公，德高望重，这要是在路上和小人有些意见不合，恩相啊，您说是听他的呢还是听小人的呀？要是他老人家在路上与小人别扭起来，杨志又怎敢和他争执啊？那要因此误了大事，这责任由谁来负啊？到那时杨志有口难以分说呀，所以梁中书明白了，也暗自佩服杨志心细呀。对呀，办事之人那最怕带个爷爷奶奶，人家不好管呢。啊，这个容易，我叫他们三个人一路之上都听你的提调，不就行了吗？杨志一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若是如此，小人就接了这个任务，倘有差池，甘当重罪。好，梁中书大喜啊，杨志啊，本府也不枉抬举你，确实有见识啊。梁中书马上就把谢老督管和两个雨后都找出来了，当听吩咐啊，我告诉尔等，杨志提辖接受了本府之命，要押解生辰纲十一担金银珠宝赶赴东京啊，交到太师府，干系重大，都在他一人身上啊，所以尔等三人跟他作伴前往，一路之上早起晚行，吃喝拉撒都得听杨志的，不可跟他别扭，一定要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听到了没有？是，三个人都答应了。就这么着，第二天早午经，杨志

0: 戴上凉粒，穿上轻纱衫子，系了缠带行旅麻鞋，挎口腰刀，提条坡刀，一共带着11担金银珠宝，把大家伙都打扮成商人脚夫的模样，带着老督管和两个雨后，一行15人离了梁府，出了北京城门，取大路，是直奔东京汴梁啊。现在这天呢，正值5月半天气，酷热难行啊。开始离开大名府的这几天，这些人呢都是起早五更，趁早晨凉快的时候行路，到了晌午头天热的时候打尖住店，但过了6、7天之后，一路之上人烟稀少了，而且多是山路了，这杨志啊就改变了走路的策略了，要晨排起身，申时便歇呀，就上午7点起身，下午5点就歇息，也就说呀正好走最热的时候。而且这个杨志为了赶时间，一路上拿根藤条啊催促大家行走，说谁要慢一点歇脚吧，过去是非打即骂呀，对这些挑担的是这样，对那俩雨后也不例外呀。那这俩人平常在大名府养尊处优惯了，哪吃过这苦啊，背着个小包袱又累又热，气喘吁吁，和那老督管走得最慢呢。杨志不敢骂老督管，就骂他们，我说你们俩快点，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们不替洒家催这些脚力，也跑到背后慢慢的挨，我告诉你们，这路上可不是好耍的，快走快走，赶快走。哎呀，这俩人呢这2天看着杨志就不顺眼呢，啊，真是一招拳在手，他就是大爷呀。哎，我说杨志啊，不是我们要慢走啊，实在是太热了，走不动了。没你这样的，这么热的天，人家都是早起趁凉快走，热了就休息，你倒好，热的时候非得走路吧，少放屁，你懂什么呀，前几天走的是好地面，现在走的是荒无人烟的险地，不白天赶过去，晚上你们敢走吗？哎，两个雨后啊，嘴里不敢说，肚里寻思，就这家伙呀，啊，动不动就骂人呢，真他娘的屌人。他俩在心里头骂杨志，杨志提着坡刀，拿着藤条，往前面赶那挑担子的人去了。两个雨后啊，悄悄的就对老督管说了：“我说老督管，他妈这小子算什么东西？一个贼配军。”这不就是咱们相公把他给提升成什么提辖了吗？有什么呀？就这样，老督管说了，算了算了，相公吩咐了，一路上都要听人家的，所以你没看吗？连我老人家都不吭声啊。这2天呢，我看他也不大顺眼呐，忍耐忍耐吧啊，你们也先忍忍，先忍忍。嗨，老督管。这还不明白吗？相公说的那就是个人情话，他还真当真了，拿个棒槌他当真用。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忍他一忍吧，耐他一耐。当天呢到了申牌时分，就是下午5点来钟，找了店房住下了。哎呀，这一住下呀，10来个乡禁军累的呀，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牢骚不断呢，都骂杨志啊，都凑到老督管身边了。老督管，就算我们倒霉做了军舰兵卒，又给派了这样的苦差事，那他杨志也不能这样虐待我们吧，这样热的天那跟火似的，又挑着重担，还不让我们趁凉快走，那啥时候热他啥时候去晒太阳，动不动还拿着老大的藤条来抽来打，谁不是娘生爹养的，我们怎么就那么命苦啊，我们。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督管说，你们呢都不要埋怨了啊，等到了东京，我好好的赏赏大家伙。哎，要是都像老督管这样看待我们呢，我们也知足了，他妈这杨志不拿人当人呢。这杨志啊跟这些人的矛盾是越来越大呀。过了一宿，到了次日天还没亮呢，大家都起来了，想趁凉起身呢，杨志噌也跳起来了，用手一指，都躺下。 接着睡，抬抬，接着睡。众军官一听撇嘴了，现在走多凉快呀，干嘛非得天热了再走啊？嗯，还敢犟嘴？杨志蹦过来啊，啪啪，就给这人呐两藤条鞭子呀！哎呀，哎呀，哎，你怎么打人呢？打的就是你，你懂什么呀？让你睡就睡，赶快，哎哎，睡睡睡睡。众军汉不敢违抗啊，忍气吞声，只能躺下了。一直到了太阳升得高高的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9:10了，天气热了。杨志起来了，吩咐上路。哎呀，这些乡亲军嘟嘟囔囔，草草吃了口饭，扛着担子走吧。这一路之上啊，杨志就像赶牲口似的，一边赶一边打，一边吓是一边骂，还不许到凉快地下休息一下歇歇腿。11军汉嘟嘟囔囔，小声咒骂埋怨，两个雨后啊，热得跟水牛似的，跟在老督管面前呢，也是絮絮叨叨说三道四啊。老督管听了也不说话，心里头也腻歪杨志。就这么着又走了半个多月，这半个月下来呀，这些人简直对杨志是恨之入骨的，没有一个不埋怨的了。单说这天6月初4，天气炎热呀，一轮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呐，晒得大地都冒流了。杨志拿着藤条压着众人，在这烈日炎炎下行走，偏偏那天走的呀还是山僻崎岖小径，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他不好走啊，把这些人热的呀挥汗如雨。走了20多里地，来到了黄泥冈，走不动了。这些人呢就想在这柳荫树下歇歇凉，被杨志噼里啪啦一顿鞭子又打了一通啊，快走快走，谁敢歇打死谁。大家又咬着牙往前走了一段，就到了正午了。哎呦，这地上的石头啊都烫脚啊，大家实在走不动了，磨磨蹭蹭，杨志又恼了，拿起藤条继续抽啊，快走赶紧走，快点，听到没有，谁慢了打死谁。哎呀，我提辖呀，天这么热，你不打死我们呢也得被晒死，少他娘的废话，快走，看见没。杨志一指，赶过这个岗子去再说啊，赶过岗子去那得多远呢。不行了不行了，再走啊非中暑不可呀，我得歇会儿，我也歇会儿，噼里啪啦。这些人呢不听杨志的，扔下担子都到松林底下倒头就躺那了。哎呀，把杨志给气的，这什么地方啊，你们敢在这里停歇呀，起来快走走啊。您今天呢就算把我们剁成7-8段，我们也走不动喽。你走不走？走不动了啊，噼里啪啦。杨志上去拿藤条就打呀，好嘛，打起这个那个倒下，打起那个这个又躺下。杨志气得直跺脚骂娘啊。这时候两个雨后搀着老督管气喘吁吁的也赶上来了。老督管一看杨志正在那打军汉呢，老督管忍不住了，好了好了好了，提辖呀，歇歇吧啊，热得走不了了，你打人也走不了啊。哎呀，老督管呢、您是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叫做黄泥冈啊，是歹人出没之地，闲常太平时节白日里还会窜出歹人劫人呢，何况现在这般光景啊，谁敢在这里停脚，不能在这里歇息呀。两个雨后一听一撇嘴，哎，我说杨提辖，你这一路之上老这么说话，哎，又歹人啦又匪徒了，哪有啊，净吓唬人，今天这天太热了，让大家伙歇歇再走呗，能怎么着啊。就是啊，老督管又说话了，你就让他们歇息一下，等躲过中午毒太阳再走如何呀。哎呀，老督管怎么您也没分晓了。嗯，老督管一听，杨志你这是什么话啊？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说呀，这里不能停歇呀，这方圆7-8里地 都没有人家呀，怎敢在这里休息呀？老督管有点不高兴了。那好，那我自己在这里坐一坐好不好？我老了，走不动了。他们年轻，你呀去赶他们先走吧。杨志听出来了，老督管这话里有情绪，但假装没听出来呀，拿着藤条一指众人，赶快起来，听到没有？哪个不走，我给他二十鞭子。啊，起来，赶快，赶快，不然的话打死你！一举鞭子。老督管一看，把眼皮一挑，慢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7: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6: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7: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6: 早在公元前14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7: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捻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纺轮比慈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6: 此外，河北邯郸慈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纺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8: 这些纺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纺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捻，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 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6: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9: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镍。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织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那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邺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啊，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6: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慈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9: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织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4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3: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

0: 全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固肾煎。老中医谈养生，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教您如何科学除湿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了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实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实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达到了5215项，创历史新高。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实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实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实验2997项，占比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实验2218项，占比42.5%。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了《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针对营养指导员提出营养监测与调查、膳食营养状况评价、营养咨询与指导、营养配餐、营养科普教育等5方面工作的技术能力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循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销售麻醉药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夏季天气炎热，人容易疲倦犯困，一场午间小憩能够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神病心理科主治医师黄鸿飞指出，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与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瑞士巴塞尔大学科学家研制出一款多功能纳米滴药机器人，由推进模块和有效载荷模块构成，两种模块可以重复使用并能够自行组装。实验结果显示，该机器人呢可以靶向癌细胞并降低其活性，有望在医学、工业等领域大显身手。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先进功能材料》杂志。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开发出一种新型深脑刺激系统，能够读懂帕金森患者行走时的每一步，并实时调整刺激强度，帮助改善步态，减少跌倒。这项发表于最新《自然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证明，植入式脑刺激器可以检测与每个步伐相关的神经信号，并在1/1秒内自动做出调整。该成果通过改善帕金森患者最难治疗的行走障碍，开启了个性化神经调控新篇章。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 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固肾煎。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温暖全身的方子——固肾煎。在说今天的方子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个简单的医案，看看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问题。说有位老爷子70多岁了，每年到了冬天会出现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冬天夜里上厕所，这一宿啊，能去个3-5回，严重的影响睡眠。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前列腺有毛病，但是经过检查发现问题不大，而且他的问题是冬天明显，春夏就好了。所以他琢磨着是不是该找个中医给看看。经中医仔细诊查，发现这位老人脉偏细弱，舌淡苔白，细问得知白天有时候会伴发耳鸣，冬天手脚不温，两条腿相对乏力，腰酸，而且有些怕冷。不过这些问题和夜尿频多比起来还是可以忍受的。现在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夜尿频多。中医大夫给开了一个方子，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固肾煎。我们知道对抗寒气的主力军是阳气，而阳气根于肾，这也就意味着肾中阳气充足，温暖的气息就能遍布全身，所以此方名为固肾煎，有补肾助阳的功效。阳气不足有桂附地黄丸、桂附理中丸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而这固肾煎呢，听说过的人是少之又少。创立此方的人叫曹替寅，生于1881年。曹老先生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小是耳濡目染，特别是他的伯父兄长对他的影响很大。曹替寅的伯父曹沧州曾经用一把萝卜籽儿治好了慈禧西太后的疑难杂症。长大以后的曹替寅是不负众望，继承了父辈们的衣钵，开启了数十年的行医生涯，直到晚年依旧致力于中医事业。固肾煎这个药方的组方是这样：补骨脂9克，金毛枸杞12克，桑寄生15克，杜仲10克，车前子12克，川段12克，菟丝子10克，沙苑子12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头没有大辛大热的药材，像附子啊、肉桂啊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补骨脂。补骨脂辛温，温和热，一个像春天，一个像夏天，夏天炙热，春天温和。古医书里说

0: 说了，补骨脂能补命门火，命门火就是肾阳，它又是温性的。换句话说，补骨脂让人感到温暖的同时，又不容易生出火气。相反，它是种子，种子有油脂，还能起到滋润的作用，菟丝子还要平和，它没有明显的寒热倾向，可以平补阴阳。我们说啊，阴阳是一体的，阳不足的话，阴往往也会受到影响。沙苑子缩尿，阳虚的人总有小便频多、小便清长的感觉，补阳可以提升肾脏的气化功能，再用些收敛的药材，这样身体吸收利用的多了，小便的次数也就变得少了。杜仲穿断桑寄生、金毛狗急、壮腰膝、止疼痛，腰为肾之府，二者之间是紧密相连。阳虚引起的腰痛有一个特点，会比较怕冷，又冷又痛。在这其中啊，我们刚才说的一味中药容易引起误解，就是金毛狗急。我们说呀，在中药的世界里边是千姿百态，有的是以种子入药，比如补骨脂，有的是以树皮入药，比如杜仲。至于这个金毛狗急呢，它不是我们养的那种金毛宠物狗，它是植物的根，以根入药，这在中医里头非常常见，只因其表面多了一层金黄色的绒毛，故而得名金毛狗急。车前子泻湿，我们知道肾主水，肾阳虚的话，水液代谢就会失常，囤积在里头形成水湿。车前子的职责是把水湿利出去，补泻一体。历史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子也是这样的思路，就是著名的六味地黄丸。固肾兼此方对肾阳不足引起的手脚冰凉、尿频、便溏、腰部冷痛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固肾兼针对老年人肝肾不足、阳气偏衰的患者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到了老年，肝肾精血不足，这是一个基本规律，谁也逃不过去。您看我们在医案里说的那位老人，腰膝酸软乏力、耳鸣，这个是典型的肝肾精血不足的表现。肾主腰腿，开窍于耳，肝肾不足，两者自然失养，于是发病。但是呢，肝肾精血不足的人往往会伴随两种体现，一种是体现为阴虚，即所谓的肾阴不足，另一种呢体现为肾阳不足。像刚才医案里我们提到的那位老患者，四肢不温，比较怕冷，冬天夜尿也比较多，这就是典型的肾阳不足、温煦失职、气化不利所致。就夜尿频多而言，我们可以理解成肾阳亏虚、固摄失常，膀胱兜不住尿液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既要补肝肾精血，还要照顾到温补阳气，同时还要固摄膀胱。在这里头，虽然实现的是补阳这件事儿，但是刚才说过了，在这个固肾煎里面，没有任何一种药材是大辛大热之品，相反，多是阴阳双补之品。可见，这里的用药是不温不火，照顾到患者肝肾精血不足、偏于阳虚的实际情况。另外，如果大家觉得煎药太麻烦的话，在这里还有一个简单的茶疗方，补骨脂10克、小茴香6克，煮水代茶饮。好的，可以温暖全身的方子固肾煎，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啊，有朋友谈到了关于身体湿气重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今天我们用中医的方法呢来谈一谈身体湿气重该怎么样去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身体湿气重常出现以沉重感为特征的临床表现，湿邪呢有外湿和内湿，外湿呢多由气候潮湿、淋雨涉水、居住潮湿等因素所致，内湿呢则有脾湿健运、津液不布、水湿凝聚而成。伤于外湿，湿邪困脾，健运湿思，则内湿滋分而脾虚湿运，水湿不化，亦容易招致外湿侵袭。所以呢，建议大家湿气重啊，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食物，比如说红豆薏米粥等等。今天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3两部热线。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人体湿气重这个话题啊，因为朋友反映了说身体湿气重的话就特别懒，不愿意动，是这样情况吗？
1: 是的，这是湿的一个很小的这个一方面哈。它是很小的一部分，那个你可以理解这个湿，但实际上这个湿字啊，咱们今天具体的讲一讲这个湿哈。这个没有大家理解的这么浅。那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词儿叫文以载道，是吧？就是这个文字是承载记载，就是显化这个道的。你看咱们这个湿这个字是一个三点水后边一个显，
0: 对，
1: 显明的显，是吧？显示的显，有三点水那就说明这个东西跟湿，这个湿跟水有关，是吧？
0: 对。
1: 这个湿的古字哈，它是这样写的，就左边是个三点水，右边是一右边是个上中下结构，最上边是一横，代表天，那个中间呢是那个丝线的丝去了下边那横，就是相当于丝线的丝把下边那横放到了上边那横，放到了上边，放到了头上，然后这个下边这儿呢，这个写成土，就是上是一横，中间是丝去了下边那横，然后下边的是土。就这个字儿哈，是念湿。它这个表意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上面那层代表天，下边的土是代表地呀、是吧？这个天地之间呢有一些微小的水，这是那个湿的那个本意哈，湿字的这个本意。实际上这个湿气，咱们说的湿气，包括咱们患者经常说我有湿气，有什么哈？其实说的是不对的。这个因为这个湿气它是六气之一。是那个风寒暑湿燥火，这是中医讲的那个六气，是吧？
0: 对，
1: 天生六气嘛，是吧？这个六气的这个湿气它是正气，是六气之一，它对应人呢，就是对应咱们自然界呢，就对应长夏这个季节，也就咱们现在刚刚进入长夏，就是夏秋之交，这个长夏这个季节，这个季节是高温多雨的，热气蒸腾着，这个水气比较盛，也就是空气呢是比较湿润潮湿的，这个时候是万物生长化育、庄稼灌浆成熟必须的这个条件。所以这个这一年四季里头啊，一年这个五季里必须得有长夏，必须得有这个湿气，如果没有湿气，万物是不能生长化育的，这个庄稼是不能灌浆成熟的，所以这是必须的，是必然要有的，而且是正气，这个湿气是人身的正气哈。至于咱们说的那个我身上湿气重了，我身体沉重了，粘滞了，这些哈说的是湿邪，
0: 两个概念哈。
1: 对，两个概念哈。这个湿是人体的正气，是这个土必须得湿，如果是没有这个湿了，土没有湿气了，那就成了什么土了，就成了燥土了，就成了，也就成了沙人这个自然界来讲呢，就不是湿润的土，是燥土，是焦土，那就成了什么？就成了沙漠了。 成了戈壁滩了，成了板结的土了。那这样的土是不是就无法这个就没有这种生养的功能了，是吧？就是这个土生万物，这个生养的这个功能就荡然无存了。
0: 嗯，
1: 这是焦土，这是一种土啊，就是没有土，应该是它正常的湿是化育万物的。如果它没有湿了，土失去了湿性，就变成焦土了，那就没有生养功能了，就成了板结的死土了，就成了沙漠，成了戈壁滩了，是吧？那就不能生养万物。但是如果土过湿呢，就成了湿邪了。湿邪为病是有很多的表现的哈。你看这个咱们其实咱们患者说的，包括咱们听众说的，我有湿气，他说的那个湿气是湿邪的意思，是吧？这个湿邪为病呢，那范围就非常广了。最最常见的，咱们常说的湿为阴邪，一伤阳气。比方说湿邪困住了脾胃，运化失常了，然后湿邪粘滞阻碍气机的运行了，出现的胸膈胀满呢，胃的胀满呢，湿性的重浊粘滞，人身上感觉肢体沉重啊，大便黏呀，头就像裹着块布一样啊，湿性的气下，然后下肢的水肿啊，阴囊的潮湿啊，这些哈，那只是湿邪为病的一小部分。
0: 嗯，
1: 但这种呢，这个大家好理解，平常也常说的是这些，是吧？实际上湿邪为病，也就是土湿为病，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今天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啊，大家开阔一下思路。你看，在咱们《素运·素问》的《五运行大论》里边说，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肝，甘甜的甘哈，肝生脾，脾胃的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这个所以说，你看通过这一个五行呢的这个五运的运行大论呢，你就知道了。其实呢，这个湿跟什么有关呢？湿土，湿土属中央，属脾，属肉。这个在脾胃哈，那脾又跟胃相表里，那个它又跟很多相关哈，所以你湿土为病，是这个系统都要出问题的。
0: 嗯，
1: 包括这个足脾跟什么有关？足太阴脾。
0: 足太阴脾。
1: 太阴，太阴又主湿土是吧？除了足太阴脾，它又有手太阴肺，然后呢？这个脾跟胃相表里，太阴跟阳明相表里，那跟太阴相表里的就是手阳明
0: 大肠，
1: 足阳明胃，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系统。
0: 这样一说的话，就关联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经络和脏腑了哈。嗯，
1: 对，那经络看手足阳明经、手足太阴经，它循行在人身上的循行所过的部位，联络的脏腑非常多了，是吧？
0: 嗯，
1: 所以它的是动则病和是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是非常多的。那个咱们常讲，咱们不常讲的有几条，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也开阔一些思路。就是在那个《内经》里边有一个条文叫“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就说到这个脾，那脾胃不属湿土吗？是吧？
0: 对。
1: 那脾胃它是管什么呢？这个湿土它管什么？叫仓廪之官。仓廪就是仓库的意思。
0: 嗯。
1: 过去讲仓廪，你看这个仓廪湿，仓廪足而知荣辱，社稷足，不是仓廪湿而知礼节，社稷足而知荣辱，这也是一句盐铁论上的一句话，是吧？那个不是盐铁论，是叫什么来着？有一篇文章哈，有篇古文，仓廪就是储藏粮食的，主管仓储的，从这个官。这个中医不是把这个人体的脏腑把它比拟成这个世间的这个官职嘛，是吧？就是这个脾胃具有这样的功能。
0: 对，
1: 那个脾胃是仓廪之官，仓廪就是说它承载受承载这个货物，承载这个东西，是吧？你看这个脾胃它是不是胃主受纳，这个小肠主受承，是吧？它整个脾胃大肠小肠，所以这个脾胃是仓廪之官。那你看这个人脾胃好不好，那就看肉皮很薄，这个躺下平躺以后，那个肚子是凹下去的，跟那个船舱一样，是吧？
0: 嗯，
1: 这种大病的人，特别瘦的人，枯瘦的人，他是不是就是周状腑啊，是吧？
0: 对，
1: 那个 脾胃健壮的人呢，他肉是厚的，脾胃这个大腹这个地方是厚的，他不是那种皮儿薄肚子大，那个是那个整个肉皮也厚，整个肚子的肉也厚，尤其你看肚脐它是深的是吧，
0: 嗯，
1: 所以看这个像人像腹像脐像肚脐象棋上面也很讲究是吧，其实就像你的脾胃，看你的脾胃健壮不健壮，你这个仓廪之官好不好是吧，这说的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出脾是出五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个是水谷进到人体以后，在脾的胃的受那个受纳脾的运化的作用下，它能把这个水谷的五味输布到全身，
0: 嗯，
1: 就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五味挑拣出来输布到周身去，也就相当于把这个水谷变成气血，然后分布到全身，那你肾需要咸，肝需要这个酸，心需要苦，肺需要辛，就是五脏需要什么营养，你脾呢就把这个营养分出类来，分出五味来，然后输布给相应的脏腑，输布给周身，这是这个脾的功能哈。
0: 嗯，
1: 那如果脾的功能下降了，脾的不能出五味，那也就是你再吃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再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它是变不成气血的，变不出五味的。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营养说的营养学的，咱们营养学往往只关注就是外五味，就是你外在的，比方说这个什么东西含蛋白多呀，什么东西含碳水多呀，什么含脂肪多呀，是吧，含矿物质维生素多，它只是强调了这个食物本身它含什么，但实际上人身能不能吸收它，能不能转化成内五味输布到周身，那是脾胃的功能，

0: 人体这种自我的这种免疫力、这种抵抗力对。
1: 就是，其实就是你的湿邪为病，不光是你想象的这个脘腹胀满呐、身体沉重啊，湿土为病、湿气为病也会出现简易直观出湿疹，也会出现腔里直观湿疹，是吧？它湿疹以后就会出现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出现这种不能瘦成的这种疾病，不能仓储的这种病，是吧？你看，在咱们《易经》里边，有一段话就是说，那话怎么说的啊？叫就是解释坤卦的时候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辰杀其君，子杀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见矣，有变之不可变也。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大家好理解是吧？这就是子杀其父，就是出现这种极端的这种事儿。
2: 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好，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选定 FM 890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

这个船上的这个尽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

0: 不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周公旦为周成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周公辞世了， 可是这成王的

天下治理得很顺手，不光是成王，就连他的后代那位周康王也净享清福了。成康四十多年来国泰民安，历史上管他们叫成康之治。其实这跟当年的周公旦的心血有很大的关系。康王在众多的儿子当中最喜欢姬霞，这姬霞聪明秀美，那就把这个地位传给他吧。这就是那位周昭王。这周昭王好大喜功，谁不听话他打谁。当时有很多诸侯，有远的有近的，矛盾最深的是远在南方的楚国。这楚国也是一路诸侯，曾经跟大周那关系相当不错呢。周文王就是当年那西伯姬昌招揽人才，聚合诸侯要共伐商纣的时候，楚国的头领还赶到这里向他表示忠心呢。武王伐纣成功以后按功行赏，但是对楚国的奖赏不十分丰厚，所以楚国的头领对周天子就有了意见了。赶到后来武庚叛乱的时候，好些小诸侯闻风而动，其中就有楚国的头领。那么这楚国头领在诸侯中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当时分五等爵呀，公侯伯子男。因为这楚国的头领被封为子爵，这是四等公爵，那就老有这股怨气。难道说我们离着大周都城镐京远，你就对我们这么薄情啊？我们跟着一块儿起哄吧。周公平叛，东征三年，把楚国也给打服了。不过这么一来，楚人的都城又往南迁，这一回决定踏实心性，暗自发展力量。楚国的后代对周天子意见大了，趁着成康四十年平安无事，没有什么征战，他们也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周周边边的那些土著部落都给兼并了。这么说吧，江汉流域一大片土地都归了楚国了。那么这周昭王呢，天生又是一个多事的皇上。以前这些诸侯们年年都得进贡，那个贡品贵重放一边，主要是得来朝拜天子啊。楚国的这位子爵也得来，带的什么礼物呢？带一种草叫荆毛。带草干嘛呀？那玩意儿能值钱吗？大概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吧。当时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离着都城近的诸侯送那礼品就得贵重，离着都城远的不招待见的那个礼品次点也没人挑剔。可偏偏这周昭王好大喜功，那你拿这点草来有什么用啊？手下人告诉他，他这草反正有大用处。怎么个大用处？每逢祭祖祭天祭地的时候，那不得上那贡酒吗？这贡酒得拿这荆毛过滤。哎，这荆毛这草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滤一遍酒，不光把酒里边的沉淀物滤下去，而且这酒芬芳扑鼻，异香诱人呐。这么一来，这荆毛身价百倍了。再有祭祀的活动，这荆毛要是没有，大伙觉得那酒的味道都不纯美。可最近这一段时间，周昭王急了，这楚国子爵已经连着好些年不到京城来了。他不来不要紧，没草了，这周昭王脾气太暴了，大发雷霆。他轻视国君，那就是自取灭亡啊！我要统兵带队南下征伐。好些大臣都劝他，这南蛮脾气都不好，南蛮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啊。当时以中原大国自居，东西南北都有称呼吗？东边的少数民族称为东夷，南边的称为南蛮，北边称为北狄，西边称为西戎啊。戎狄夷蛮，这是当时的蔑称，那是看不起的表现。听说这南蛮的脾气不好，我们打他吧。

拦也拦不住。当时周昭王带着大将辛于米啊，率千军万马直奔汉水。到汉水北岸的时候，楚子有点害怕了，一看别真引来杀身大祸，现在打仗时机不成熟，我赶快去拜望拜望吧。带了好些三角草叶子就来了。三角草叶子就那荆毛啊，草叶成三角形，带着一箱就过了汉水了。进到帐中跪倒在地连连赔罪啊。国君息怒，连年来小臣体弱多病，总也不见好，长途跋涉恐怕体力难撑啊，派谁去又怕侮辱了国君的威严，所以不能每年进贡荆毛，您何必千里迢迢兴师动众，这都是臣下的罪过哟。光给草吗？光给草不行了，还得大些金银呢。好，劳师远征挑费不小，楚子认了。哎，周昭王一看这差不离，认罪伏法这个态度很好，行了吧，下不为例，这不吃饱撑的吗？浩浩荡荡，这算胜利归来啊。没有二年，人家荆毛又不给了，又没草了。周昭王一看，这看来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哦，劝不过来，走，新将军，咱们再来一趟。好嘛，又奔了汉水了，这一次可没在汉水岸边停下来，命当地老百姓给我积聚船只，大队人马要跨过汉水。到了汉水南岸，楚子又来了。哎呦，我这身体还没恢复，国君您何必劳师远征，来句话我就去了，我来句话你可得听啊，你进贡吧。你就这么着，楚子什么叫翠羽明珠啊，怎么叫象牙鹿角啊，打着荆毛又是一大堆珠宝全送回来了。哎，周昭王一看这回行，甭管怎么说吧，算是收获颇丰啊。可是光来这么一趟，来了就走那不行，他发现这个江南景色十分的美好，拿钱是一方面，你呀得给本王做做向导。做向导干嘛？让他当导游，领着我在周周边边转一转。周昭王打算旅游啊，那当然，他发现这个江南景色特别美，尤其是云梦泽。云梦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洞庭湖，不过西周时代的洞庭湖，那个方圆有1000多里呢，面积广阔，景色壮观呢。这个地方的景色天然保护，没有人在这里破坏，可以说是地旷人稀，充满了奇禽异兽，天然猎场啊。周昭王心想，我不打仗，我打打猎总行吧，炫耀炫耀自己的武功。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对云梦泽有过一番记录，他说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啊，说那水气蒸腾就笼罩在云梦泽的上空，波涛汹涌，简直把那岳阳城都给摇晃了，摇晃的直斋冷，烟波浩渺，震天动地，气势宏大呀。这是唐代的景象，大概在西周时期比这个气势还要大。云梦泽游逛了好些日子，周昭王觉得不解气，接着往南走啊，出了云梦进了湘水了。远远的就看一挂飞瀑从天而落，直接砸入地下的潭中，喷珠飞玉啊，就好像银河给倒下来一样，哗哗的。哎呦，周昭王一看这什么景色呀，再想往过走走不过去了，潭水深不见底，这是湘水最深之处，我回去吧。这个地方叫湘潭。走到这儿，周昭王游兴已尽，打算满载而归，又到汉水边上了。到了汉水边上，那些小诸侯国一看楚国都服了，我们就别跟着炸了膀子了，都到这儿拜见周昭王，送了好些礼品，来这儿就那么些人，
早上加这么些东西。

那需要船只啊。周昭王告诉那新余敏新将军，赶快让老百姓准备船吧。老百姓这骂呀，心想您这来回过河过大江，老这么费船可不行。上一次给您凑这些船，我们把那门板都拆了，哪那么些门板呢？房子还没盖呢。有人就给出了个主意，老让咱们建船，合着这都给他忙活了，咱们死活他不管，干脆咱也让他死了得了。怎么办呢？这些渔民一看，反正这日子陷得太紧了，你就是连夜加班加点的赶造船只，也造不出那么多数来。谁知他走带这么些东西啊？好嘛，玩命拿土特产，那做不出船来，脑袋就搬家。咱给他粘得了，粘哪啊？用胶水把这船都给粘上，尤其是那龙舟。好嘛，您想这胶水粘的这船能结实吗？可是这周昭王不知道啊，赶到了日子一看，这船做的还真漂亮，好家伙，气势宏伟，就坐这大龙舟了。倒了霉呢，呀，这船刚开出来，还没走出多远呢，有人就发现这船底下怎么往上窜水呀？那舵掉了，再看那船帮子栽上，吧唧下去一块，船舷四周往上喷着水花，这船晃，栽楞，扑通一下，整个底儿朝上了，一个浪头打过来，稀楞哗啷，变成一堆碎板子。周昭王骑马射箭打猎这个行，游泳可不行，旱鸭子，在水里边几番挣扎，最后昏过去了。大将辛夷米会水呀，游到跟前，抱着昭王上到岸边，一番抢救啊，连压带拽带倒立，折腾半天，折腾一地小虾米都吃嘴里去了。再看周昭王双目紧闭，气绝身亡，是给折腾死的吗？不是，早就咽了气了。史书上对周昭王的结束只留下这么一句话，叫南征不返。周昭王一死，他那儿子继位早等不及了，叫那周穆王。周穆王叫季满呢，50多岁才登基，大概掐指一算，自己来日无多了，得抓紧享受啊。如果说他的爹好打的话，那么这周穆王好玩，仗着自己是一国之尊，那钱不随便花吗？他是往西边转一转，往东边转一转，往南边转一转，往北边转一转，合着一位拜四方的天子，劳民伤财呀。尤其往西游的时候，特意找了一个驾车高手，此人叫造父，造是制造之造，父是父亲之父，造爹嘛，不是这意思，这位就这名字，专业是驯马，他给驯了8匹骏马，为这周穆王驾着车，驾8骏入山谷，穿太行山，走过今天山西省的井陉境内，出雁门关，过大青山，来到了青海的积石山，这还不算完，接着往西奔了昆仑山，跨葱岭进了沙漠了，到沙漠里边转了一个礼拜才出来，7-8天呢，好像没给渴死，怎么的迷路了，这何苦来的呢？据说这位生性好旅游的周穆王曾经到达了里海咸海附近的吉尔吉斯草原呢，实在是没地儿去了，可能是带那物资也不够用了，这才乘兴而返，特意去拜见了一下西王母。找西王母干嘛呀？要长生不老药，大概是跟西王母盛排宴宴，互相祝福啊，跟西王母有一个约定，将来有机会我还来看您呢。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啊，其中有一句，8骏日行3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呀、啊？看来他跟这西王母是真有一个约定，就这么成天溜背的玩儿，得浪费多少钱呢？可以说老百姓那俩钱都要被他给花了，他的统治也是江河日下，有不服的他就跟人打，打戎族。

0: 虎、犬戎，那跟他关系相当紧张。周穆王发倾国之兵啊，大获全胜。您瞅那战利品吧，四匹白眼狼，四匹白鹿，把这八个动物领回来了，这叫什么胜利呀？而且这种仇恨对抗，绝不会换来和平，埋下的是更加仇恨的火种。要不然后文书周幽王怎么死在犬戎的手里呢？都是这周穆王给造的孽，这是后话。周穆王带着这八只动物回到都城之后，好大喜功还张扬呢，没羞没臊的。他觉得这战利品了不得，你谁见过白狼？谁见过白鹿啊？对，跟着自己出征的，帮着自己旅游的，只要是自己看得顺眼的，都大加封赏。你就拿那造父来说吧，把赵地封给造父了。到后来春秋战国时期，那赵国战国七雄就源于造父的封地。周穆王玩了一辈子，终于死了，他的后继者都把他这种劣根性给继承下来。您就说周孝王，周孝王大概是受了什么遗传的影响，对这养马很感兴趣。祖上能有八骏，我就不能再多找些骏马吗？有一位叫非子的人，善于养马。当年造父能封于赵，我就能把你封于秦的。秦地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甘肃清水一带，而且赐姓为嬴。嬴秦自此而始啊。后来统一中国的那位秦始皇，就是这非子的后人。周孝王之后，周夷王继承了祖上残暴的一面，他倒不是喜欢养马了，他对于那些不尊重自己的诸侯是大开杀戒。当时齐国的那位齐哀公，有人造谣说他打算造反，其实齐哀公这人挺老实的，周夷王也没调查，把他找来吧，到京城里边架了大锅，他把齐哀公给烹了。没想到最后称霸威胁王权的头一位霸主就是齐国的后人。这周夷王这么残暴，那些诸侯能不记恨他吗？头一个挑起大旗的就是楚国的首领子爵，叫熊巨。这楚国的熊巨应该是子爵，但是他不服气。何止他不服气呀，祖上好几代就为那点草跟周朝的天子不就打了好几仗了吗？熊巨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了，跟周国的国君平起平坐。他有自己的理由：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啊。什么意思？你不说我是蛮夷吗？我没有什么大邦的礼仪，那我跟你大国也没有必要有什么联系了。你有你的讲法，我有我的论道，什么叫称号示好我全不管。他把三个儿子都封为王爷了，这叫建号称王，超越了礼仪的约束。楚国都已经公开叫板了，大周朝怎么样啊？这西周的皇帝呀，应了老百姓那话了，黄鼠狼下崽子，一窝不如一窝。现在的这位周厉王叫季胡，这位更糊涂，你还不抓紧修修德政，照顾照顾老百姓，别再折腾了，好吗？这周厉王比头几位败家皇帝还奢侈，还贪婪，巧取豪夺，巧立名目。现在不老提专利专利的吗？周厉王是最早的专利发明者。为什么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利发明人呢？因为他曾经把山川、河流、湖泊、沼泽、草地，这么说吧，凡是大自然赋予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老百姓要住，得住地上不是吗？得交地皮税。要种地，你要是用了树木草坪，这都得给国家交钱。这指着河吃饭，要打鱼呢，也得上税。在山上刨个山洞我住住，那也不行，也得拿钱。老百姓这恨呢，半夜里睡不着觉，都在祷告，祷告这周厉王快死吧他。这不是专利天下，成为万民的毒夫了吗？周厉王自己一点不知觉， 老百姓有怨声，有人背后就议论他，有大臣就给他提议，您得注意民怨沸腾啊，谁敢说这话呀？昭公，那说怎么这昭公还活着呢？这不是世袭的吗？他的后人呢，仍然是大周朝王室之中的主要大臣，谁也不敢吭声，赵公吭声了。厉王一听，你放心，寡人焉能不知啊？外边怎么讲我，我都知道。不过我不怕，你有什么办法？国君明示，有什么治国高策？神言不能外传。赵公没听明白，怎么治国还用神言呢？后来打听着，好像没把鼻子气歪了。感情这周厉王信宠一位巫师，此人姓魏啊，史书就管他叫魏巫。这是一江湖术士，自己撒了弥天大谎，他告诉周厉王能隔着墙壁听见那边说什么，这也不是什么波造成的一耳朵，好吧，千里耳的底子。那么好些大臣虽然说对这周厉王有意见，谁也没敢说呀。魏巫都知道，他知道什么呀？没送钱的就是反对周厉王，他这是大开收受贿赂之门。有那个脾气暴躁的就不给他送钱，他就愣说隔着墙我听见他要造反。周厉王杀了一批人呢，老百姓的怨声更大了。赵公又来苦劝，国君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呢，百姓心中的怨恨比那即将决堤的河水还可怕呀。这说的道理很对呀，那江河泛滥得死多少人呢，那灾难巨大，老百姓要造了反，你堵可没法堵啊。周厉王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你下去吧，把这赵公给赶走了。没多久群情激愤，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就在京都镐京附近的所有的国人，什么叫国人呢？就不是奴隶的这些平民百姓手工业者，他们奔走相告，国王不让咱们好好活着，咱们就要他的命。这些国人拿着武器冲奔了王宫，正像后人总结的那样，老百姓是水呀，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啊，他能把这船给掀翻喽。周厉王到底生死如何呀？咱们下回书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

0: 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3: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

0: 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

0: 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宫，暗宫。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

0: 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请

0: 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敏行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国路。
2: 他为当时。 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陈宇元说的对，
4: 商会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宇元说的对，
5: 一定是没有什么国家，
6: 山起万兵，
7: 渡过难关。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吗？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0: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复制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10: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小鬼，
11: 嘿。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闯汤家的东西？
12: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0: 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 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嗯。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4: 一、二、三。
1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3: 出发时

0: 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

0: 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

0: 张震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

0: 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1: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0: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
0: 嗯，
1: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
1: 是
0: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

0: 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腾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19.19块钱，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8盒，
0: 对，8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这样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 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

0: 分，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是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

0: 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十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
0: 说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陈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3: 着？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
4: 上。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4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医照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曹瑞。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医疗中心负责人张明明，和大家来讲解警惕非典型症状的心梗。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呢，河北一大医院

0: 院日间医疗中心接诊了这么一位患者啊，因为饮食以后有毒感，想要做胃镜，但是呢，经过医生检查，结果呢不是胃里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日间医疗中心负责人张明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大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呀？
1: 好的，这是上周六啊，是我接诊这么一个病人，那患者是老年男性，76岁啊，是一个孙大爷。他就是进食后毒感有2天，这个是他的家属非常孝顺啊，因为岁数大嘛，总是给他补点营养啊，一直吃这个蛋白粉，然后20天前就是吃这个蛋白粉之后呢，就有点毒感啊，有20天了，问吧，就是说有点胸闷，但是没有胸痛、后背疼，也没有恶心吐，也没有体重减轻，啊，来找我看病。那么既往就有个高血压病20余年啊，这样的，一直吃硝苯地平，控制还可以，没有心脏病、糖尿病的一些病史。那患者呢，家属挺孝顺的啊，一个是给他补充营养，同时也是觉着岁数老爷子岁数大了哈，这个怕长东西，就是上这来就是想直接开个胃镜，说是不是里头长东西了是吧？后来我评估以后啊，我就说，因为咱们不管是长东西，它是食管，咱们因为日间嘛也是日间化疗，主要是肿瘤病人嘛，如果食管癌呀或胃癌。尤其食管癌啊，它是进行性吞咽困难啊，就是说先吃硬的东西，慢慢是软的再流食，越来越吃饭不行啊，同时有体重减轻，这个时候才可能考虑食管长东西这些情况啊。那他20天只有这个也没有体重减轻，也不是特别考虑，而且这个老年人有点胸闷，偶有胸闷啊，就算是哪怕做胃镜之前，也建议评价岁数大了嘛，是吧？评价心脏要没事才敢去做这件事情。后来我说常规完善一点心脏的标志物，完善心脏的还肿瘤标志物，咱们先查查，如果真没事儿，我给你开胃镜是吧，然后进一步查。那么确实是肿瘤标志物是没有异常的，结果就过了一个多小时就收到了危机值啊，就是肌酐蛋白，心脏标志物肌酐蛋白0.65纳克每毫升，正常是小于0.02，这高出30倍啊。那这个心脏标注肌酐蛋白呢，它提示存在心肌细胞的损伤或坏死啊，是诊断这个心肌损伤或坏死的重要标志物啊，非常有特异性。那紧接着做了个心电图，就23AVF 吧，就下臂就是典型的 ST 段抬高的心梗，马上我就赶紧整到急诊啊，紧急的给口服抗凝啊，到了急诊走绿色通道，紧急联系了心内科啊，联合救治啊。因为它时间短，容不了栓了啊，所以说也就是，看着堵到做造影堵到什么程度，紧急做支架植入，结果造影啊累这个病变累积了3只病变啊，前降至近端95的狭窄，啊右冠脉第二转折可见这个99的次全闭塞，特别，然后就紧急住院做了这个冠状动脉的支架植入，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的球囊扩张啊，这个老爷子得以紧急的救治。那我通过这个例子，我就是想提示广大听众啊，到医院一定要听大夫的，别自作主张。如果说我给他开了个胃镜啊，可能一刺激心脏，有可能马上猝死，马上就没命啊，真的没有抢救机会。第二呢，我也想给我们同行的医务人员做一个提醒，就是老年人症状比较隐匿啊，这个太不典型了。啊，救人家就是进食后的毒感，如果典型的就是胸闷啊、胸痛啊、后背疼啊，大家都能想到啊，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典型，也是让同行给你提示吧。
0: 也应该有可能往这方面去考虑考虑啊。确实，因为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是非典型性的这样的一些心梗，确实就像张大夫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可能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比方说我们常规的胸痛啊、胸闷啊，他会考虑到心梗，但是像您刚才提到这种毒感，尤其是首先会考虑到胃里这个情况，可能说大家伙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一定往这方面考虑，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凡事遇事多考虑一下，有可能就会挽救一条生命哈。
1: 是主持人。
0: 好嘞好嘞，好，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1: 再见。

0: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哈，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06980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儿童鼻炎啊，是一个困扰孩子的问题，不仅影响着日常生活，长此以往呢，还会影响着孩子的成长。但是家长们用尽方法也是无法根治，所以说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寻求中医的帮助了。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缓解儿童鼻炎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林主任。林主任您好。
3: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中医儿科的林燕，很高兴呢能做客这期节目，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儿童鼻炎的一个话题哈。
0: 嗯，好嘞，欢迎您。那我们知道这个儿童鼻炎确实是对于很多家庭啊都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件事儿，他们很多朋友们就治了半天治不好，都会想办法说，哎呀，中医看看是不是能够可以给我们来缓解缓解。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儿童鼻炎怎么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嗯，这个我想大家有过小朋友的都知道，这个鼻炎真的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啊。好多家长在我们门诊上就诊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我家的鼻子不停的流啊，鼻涕不停的流啊，怎么也解决不掉。
0: 对。
3: 然后经常会跑过来就是寻求我们中医治疗。那从那个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鼻炎呢，大家都知道鼻塞呀、流鼻涕呀等等，这个尤其是现在特别时髦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哈，它都是对那个外界刺激物的这个敏感造成的。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发病观呢，它就讲究一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白了，那个这个发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人体的正气不足。反映到这个鼻炎上来说，那就是肺脾比较虚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肺脾比较虚弱的情况下，还要强调一个脾虚？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我们中医讲这个脾呢是后天之本，是人体的气血生化的源头。如果脾胃比较虚弱了以后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能吃不能喝了，然后肯定这个气血不能那个吸收，然后气血呢不能运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然后正气虚弱，正气虚弱不能抵抗外界的入侵，就会发生相关的病变。那当然了，我们说的肺脾虚弱是鼻炎发生的那个中医上的最根本的病机，那个整体的正气虚弱也是我们中医讲的一个几乎很多疾病的发病最主要原因，它都是从那正气虚弱上来治疗的。
0: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其实鼻炎有

0: 最大的问题就是治了半天治不好，就是各种方法其实都治不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是这个肺脾同调，以脾为主，这个脾还是挺重要的。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脾虚，是为什么说它可以导致这个儿童鼻炎、前言不愈啊？
1: 它是这样的，那个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我们这个鼻炎呢，它相对来说会流，就有好多流鼻涕，这个流鼻涕呢，相对来说，属于我们中医上说的痰饮，广义的这个痰饮的范畴哈，这个痰饮呢是那个脾的一个功能一个体现，为什么这么说？脾的在中医的概念上来说，它是能运化水湿。运化水湿，还有运化人体的水谷精微。这个水谷精微运送到全身各处，就是我们人体那个营养各个脏器。如果它这个脾胃功能弱了以后啊，然后它这个水湿不能及时的运化，然后它就聚而生成这个痰液。生成痰液呢，表现在不同的各个部位呢，可能就是在鼻子上呢，它就叫鼻炎了。然后那个在肺里头呢，它可能表现在咳嗽。所以说，我们治这个鼻炎呢，不能光单纯的我看这个鼻涕，我治这个鼻涕，鼻甲肿大了，我治个鼻甲肿大，治了这个以后，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鼻甲为什么会肿大，这个鼻涕为什么会生成的这个原因，那就是涉及到我们就得调脾啊，调肺了。所以说，治疗这个肺，治疗脾是解决这个鼻炎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它不是说是光单纯的管管这个鼻涕就 OK 了。所以说，你光治这个鼻甲的肿大啦，或者是光治这个鼻涕那个不流了啊，解决不了它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这个鼻炎反反复复老治不好，或者是治了以后，哎，过一段时间我又发作了这个原因。
0: 对，所以说咱们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哎，对的对的，我们中医就是讲究除了治这个那个症状以外，还要治引起这个症状的根本原因，所以叫又治标又治本，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医治疗的那个最根本的特色哈。
0: 确实，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鼻涕这个问题，所以说很多家长也是一个很困扰的，就是鼻涕倒流引发咳嗽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咱从中医的角度，咱们怎么解释这个鼻炎啊，这个鼻涕咔咔流然后倒流导致咳嗽这一现象啊？
1: 这个其实那个鼻涕倒流啊，从那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啊，它是引起我们经常见的慢性咳嗽的一个诱发因素或者是个加重因素。这个从西医角度很好理解，鼻涕倒流了，刺激它那个气道了，
0: 对，
1: 它气道一紧张啊，一痉挛啊，它就开始咳嗽了，哎，是这个情况。西医就这么解释，他也是认为引起慢性咳嗽的一个原因，哎，老咳嗽好不了，看看是不是鼻涕倒流，或者叫是或者叫那个鼻后滴漏，这是他们那个角度来说。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啊，这个为什么鼻涕倒流会引起这个咳嗽啊？这个在中医的理论上来说，这个肺啊属于五脏器之一，它叫焦脏，就是焦气的那个焦啊。它咱们都知道，学过解剖啊，或者大概大家都知道，肺呢是属于人体最上部的位置，对吧？
0: 对。
1: 对，在胸部，它叫焦脏。为什么？因为肺是直通外界的，它是呼吸的。外界有热空气，外界有冷空气，它都要通过肺脏。所以说这个肺脏比较娇气啊。它呢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至清至净。这就是它不能容忍任何东西进入它的肺腔里头，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眼里头不容沙子，肺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异物进到它那个里边。所以呢，就是说要有任何异物，比如说我们吸入的冷空气，或者是吸入的花粉，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鼻涕这一类的，它如果倒流进入鼻道进入那个肺腔以后，肺会淤闭了我们的肺气，我们叫肺气淤闭，淤闭以后就不能正常的宣发速降，所以它就会发生咳嗽。哎，这是我们中医上认为的，也就是引发了肺气的淤闭，所以它会产生一些咳嗽。其实从西医角度来说也很好理解，通过咳嗽把这些异物排出去。这个从这点上来说，中西医还是相通的、啊。
0: 相通的啊！
1: 哎，对的，对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中医这个老祖宗这个起名字起的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焦脏。就是很娇气啊，
1: 它就是焦脏，对的对的。所以大家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特别冷的天气一出门，哎呀，一吸一个冷空气，咔咔咳两声，或者是特别干燥的情况下这类的，所以说叫焦脏。它又不耐热，它也不耐寒，所以说无论你什么情况， 造成了这种极端的，他都会出现咳嗽这样的相关的症状。对的，
0: 嗯，确实，要不是您介绍，还不知道咱这个里边这肺还这么娇气啊，所以说还是得保护好它啊。
1: 嗯，是的
0: 嗯，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咳嗽啊，就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一类，就是鼻涕倒流这样的咳嗽，它一般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白天比较轻，然后晚上比较重。这个从中医角度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呢？
1: 嗯，这个从我们中医角度说，这个白天重晚上轻，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西医角度大家应该也很清楚啊，就是说是因为鼻涕比较偏多呀，肿大的鼻甲呀，然后阻碍了它的鼻涕往外流出，哎，所以说就说是白天可能就说是哎觉得鼻涕不是那么特别多，到了晚上啊躺下了。那鼻涕在鼻腔里头，它流不出来，它单躺下以后，由于重力的作用，那好吧，之后往鼻腔里头后面滴漏了，那就叫鼻后滴漏了。所以说晚上一躺下就开始了，好多家长都会跟我们说，哎，白天也问题不大，只要一躺下，咔咔咔就开始咳嗽了，咔咔那鼻涕就咳出来了。这个西医角度挺好理解，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应该这么看啊，应该。从两方面来着手吧。因为刚才跟大家也聊到了我们这个起病的原因哈，中医的发病观是属于人体的正气不足，
0: 嗯，
1: 所以它引发各种疾病。这个正气不足啊，就是说是在我们人体的，尤其是个正气啊，在我们人体呢，它呈现一个叫昼安半会夕加夜肾的这样规律。也就是说啊，我们人体啊好多疾病，几乎好多疾病啊，都会呈现一个，哎，早晨一起来这个病情好像哎比原来要减轻，感觉好像稍微减轻这样一个情况。到了大白天呢，哎觉得人体比较舒服一些，哎到了下午了，哎呀我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又开始加重了。
0: 对，
1: 到了晚上，哎，这个症状就更加重了。这个是这么一个大概规律啊，和我们人体的正气那个相关的。这个规律呢，可能在我们儿科疾病也好，又在心血管疾病也好，都表现得很典型的。这是一个从发病观上来解释的，为什么疾病到了晚上会加重。涉及到我们这边这个鼻炎，为什么鼻涕倒流为什么会到晚上加重？这也是，在鼻涕呢，也是我们中医上不是认为它鼻涕属于那个痰饮嘛？
0: 嗯，
1: 痰饮的原因，因为肺脾虚弱，它形成了痰饮以后，它就鼻涕里头流出来，就叫从鼻子里头流出来，它就叫鼻涕。那个肺脾这个功能啊。为什么在白天呢？就是说鼻涕相对比较偏少一呢？这是也是从我们中医上讲，这是天人相应的，天人相应观。这个白天呢，人体的正气借助天阳的作用，借助天阳的作用以后，它这个正气稍微有所恢复。也就是说，在白天这个阶段呢，它肺脾的功能相对来说还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鼻涕产生的也就偏少一些，所以你感觉不到就是说明显的这种鼻涕多。哎，到了晚上呢，这个肺脾的功能啊，因为那个正气比较弱了，所以说肺脾的功能它也会下降。那肺脾功能下降以后，也会产生鼻涕，就产生的多了。再加上晚上一躺下以后，哎，这个鼻涕这个倒流生成增多，哎，它就形成了白天相对来说偏轻，晚上加重这样一个特色啊。这是它我们中医理论上就是这么一个大概认为，就是肺脾的功能在晚上下降，生成这个鼻涕，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痰饮增多造成的。
0: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平时这个感冒发烧一样啊？也是晚上就是容易烧的比较重，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哈？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儿科值夜班的时候，经常是家长三更半夜带着孩子，哎，我们白天都不烧，哎，你看到晚上开始烧开了。所以说这个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昼安旦会夕加夜肾，这是一个大部分病的一个发展规律，好多病都是在晚上加重的啊，不只是管我们这个鼻炎哈，好多病都是这样。
0: 对，确实。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家长，如果遇到了晚上就是再出现相关的这样的情况，跟白天不一样的情况，其实也不用特别心急。
1: 哎，
0: 对，是在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这个正气，这个也是这个白天晚上的这么一个有个倒置的一个问题啊。
1: 哎，对，他那个正气旺盛和正气到了晚上比较虚弱，哎，抗病能力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所以说家长真的是不用认为他会出现，哎，好大，为什么白天看着还可以，为什么白天不烧，突然晚上烧到38-39度了，好的，这是他的病的这种自然发展规律吧。所以说家长该就诊就诊，但是不用特别心焦哈。
0: 嗯，确实，其实刚才通过林主任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鼻炎，在中医的这个层面上还有了一定的认知啊。那其实家长们了解了这样一个。

0: 一个治疗一个过程，其实就想知道，哎，那我应该怎么去治？比方说送到了我们医院啦，我们打算怎么去给他治疗呢？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也提到了这个肺脾同调，以脾为主啊，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医会强调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呀？
1: 因为在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大家如果多多少少了解过中医的话，说可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那个脾是生痰之源，肺呢是储痰之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啊，就是脾气呢是在我们中医上属于那个大范围的痰饮的大概这样一个范畴。这个痰饮的生成的根源是脾，因为脾呢啊，在我们中医角度上它是主运化的。刚才跟大家也都介绍过，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差了以后啊，它这个水湿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运化不走，聚而生痰，这就是我们生成的痰液了。哎，生成痰液，然后所以叫脾胃是生痰之源，也就是它脾胃饮食里头这些精华的物质啊，它运送不到全身各个地方去了，它聚而生痰，就生成痰了，所以叫脾是生痰之源。如果脾呢它把这些生成这个痰上输到肺里头，那肺里头就有痰了，就开始咳嗽有痰，所以说我们叫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这个在我们中医最经典的那个经典理论《素问》里头，《素问》《内经》《素问》里头都有一个这样的原话啊。这原话它就说，那个由于精气啊上疏于脾，脾气散精，脾气散精就是指的这个饮食物的转化，帮助把那个水液代谢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哎。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然后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哎，把这个水液呀，然后人体的正常的津液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所以说，就说那个如果脾胃的功能好了，然后不生痰了，它的痰液也输不到那个肺里头去，肺里头也就不咳嗽了，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治这个痰饮要治肺，还要治脾？因为脾是生痰，生成它的最根本的原因，而肺呢，只是就是说，我们说就是一个过场这个过程，它就是储痰的地方表现出来了。它真正产生脾，真正产生痰的原因还是那个我们说是脾的原因。
0: 确实，还是说我们中医这个一治啊，就是相当于感觉是连体来治。他不是说哪有问题治哪儿，他是要把所有
1: 的
0: 这个问题都要来给你解决掉哈。
1: 哎，对的，所以我们中医讲究它一个整体观嘛，他不是说看见哎这个鼻涕，我就是管治鼻涕，我必须要知道这个鼻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是整体观哪里产生问题了，我瞧这个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然后我看看周边，哎，对它有没有产生其他的影响，我周边一块也要治。所以像中医治病是一个整体观，所以治疗呢，我们中医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治病求本，哎，说的也就是这个哈。
0: 确实，那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是说到这儿就非常关心咱们这个具体怎么治疗了。那在咱们这个鼻炎，肯定它分着不同的期，你像有急性期啊，有平常的这个时期啊，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咱们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吗？
1: 这个也不同，有不同的办法。首先就是说，表现急性期的时候，我们都说治标。这个标呢，就是我们说的表现出来的比较明显的症状啊，比如说啊，就说流鼻涕流的特别多，然后晚上有鼻涕倒流，这是鼻涕比较多的情况，或者说我鼻甲肿大，肿大的厉害，堵得我鼻子挺明显，我晚上都张嘴了，我都憋醒了，我都不能好好睡觉了。这种情况下叫急则治标，我一定要先把这个比较多的这个鼻涕，或者是比较肿大的这个鼻甲，把它那个解救一下，让它至少能保证一个正常呼吸。所以说叫急性期在治标，就治这个。这种情况下，治疗的话说，通过中医的手段也好，通过西医的手段也好，或者是外用的喷的这个都可以达到，但是都可以达到目的。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下一步啊，到了缓解期，也就是说症状没有那么严重了，鼻涕也不多了，那个晚上那个鼻子也堵劲也没那么大了，我至少能保证正常呼吸了。到了这个时期以后，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我觉得我症状被明显了，我不管它了，这种情况就会引起那个反复发作了。所以说到缓解期反而是治疗肺炎的很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是解决产生鼻炎根本的原因的办法，也就是我们到了这一阶段，我们就要治肺治脾了，保证这个肺脾的功能好了以后，然后健康正常运转，不产生这些痰饮，不产生痰液，所以说不引起鼻炎发作。

0: 所以说急性和缓解期它治疗的目的不一样，但是缓解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确实，尽管说我们是强调这个肺脾同调，但是我们在不同时期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侧重点的啊。
0: 哎，对的、嗯、
1: 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根据不同侧重点来配合我们的大夫来做相关的这样一些准备。那平时您肯定是在这个临床过程当中会经常去遇到相关的这样的病例，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个您经常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个经典的方剂或者特色疗法吗？
0: 方剂来说也还是跟大家这么那个交流一下，就是说一般急性期，我刚才不是说急性期我们要治标嘛，要治他那个鼻涕，要治他那个肿大的鼻甲，治他的鼻塞还有打喷嚏这些相关的症状。这个时期呢，我们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处方呢经常会采取一些那个苍耳子散啊、过敏煎呀、还有小青龙汤啊这样一些相关的方剂，就说是让他这个相关的症状稍微收敛或者是缓解一些。当然到了那个缓解期以后啊，就是这个症状呢不是很重了，我们就治他的那个本了，健脾啊、调肺啊这方面的。那我们常用的方剂包括有一些二陈汤啊，然后桂枝汤啊或柴胡桂枝汤啊这一类的。哎，这是我经常在临床上常用的。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治疗吧，效果应该说是还是比较理想的。
1: 这个儿童一般在饮用这些这个中药的时候有注意的什么吗？他们照常去喝跟成人是一样的吗？
0: 你说这个剂量方面的问题吗？还是
1: 对，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几项这个经典的这个方剂。
0: 这个肯定是根据小朋友个人的那个年龄，不同的年龄段，然后症状表现不完全一样。当然有的小朋友可能打喷嚏比较明显一些，有的小朋友可能那个鼻甲肿的明显一些，有的小朋友可能鼻涕也是黄鼻涕，有的可能是那个白鼻涕。所以说在这个基础方剂的基础之上，会给他进行一些相应的加减。比如说黄鼻涕比较多，那可能我们清热的这方面可能要会稍微调整一下，或者量稍微大一些。如果清鼻涕比较多呢，可能我们这个温肺的呀这方面可能要稍微的用一些，或者量稍微调整一下。因人而异也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特色。它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公斤体重，甚至在南方、在北方，就处方都不会完全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如果
0: 这都是我们特色。
1: 所以如果这个孩子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咱们还是要去建议他及早的去治疗。让咱们这个大夫望闻问切，得确定一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然后对症治疗，对症下药才可以哈。
0: 对的，我们经常说看医生，那真的是，尤其是我们中医上来说，通过望诊、问诊、闻诊、切脉，然后四诊合参以后，会给孩子制定出一个最合适他的一个治疗方案。我经常跟那个去我们那里就是求治的家长跟他们开玩笑的说啊，我们开中药，开这个现场开的中药，我们叫高级定制。为什么呀？针对你个人的体质，跟你个人不同的情况来治的，就是那个量体裁衣高级定制。如果你要是选择那个中成药啊，或者是西药这一类的，相对来说它就属于就是说是一概而论了，就没有这个特殊性这个体现了，就是流水线这种了。哎，对，相对来说，我经常给家长会这么交代的。
1: 对，所以说因为因人而异，所以说我们可能对于不同的这样的症状，尤其是那些什么差距比较细微的，它可能还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效果啊。对，所以说家长们还是应该有问题不要自行去处理，还是要及时的就医。那刚才呢，我们通过我们通过跟林主任的这个交流哈，我们先是了解到了什么是这个中医理论上面我们治疗这个鼻炎的一些方法啊，而且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治疗的思路。相信大家对于刚才林主任的分享啊，有了一定自己的一些感受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林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健脾的一些重要性，包括我们如何综合治疗。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
7: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8669808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燕赵名医堂，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燕，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治疗儿童鼻炎、肺脾同调、以脾为主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林主任。林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啊，那就是这个脾为生痰之源。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边也说到了这个肺脾同调，以脾为主。那这个脾为生痰之源具体和咱们这个儿童鼻炎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0: 刚才跟大家那个科普过，就说是脾是生痰之源，生成这个痰以后啊，这个痰饮它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痰饮是变动不居，也就是说它不会在老老实实在一个地方待着，不会在一个地方待着，这个痰饮呢，运送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它自己会到全身各个地方，比如说它到了肺里头，它就是咳嗽。表现出咳嗽来，到了那个鼻子里头，它就是表现出鼻涕来。如果到了身体的经络或者是肢体上，它表现出一个一个鼓包来，我们这叫痰核。所以说这个痰饮的不同表现形式，虽然看的样子都不一样，但它都是痰饮为患。所以说在儿童鼻炎里头它就是因为痰饮到了这个鼻子里头，表现出这种鼻炎的这种表现形式来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痰饮。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通过了儿童鼻炎这个表现，然后找到了痰饮这个问题，然后继而再往上推到了脾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说我们治脾就可以调理脾哈，
0: 找根源。对，
1: 确实。那我们平时咱们如何通过这个调整脾胃改善孩子的鼻炎呢？
0: 这个一般调整脾胃，我们说那个通过药物啊，健脾胃啊，或者是调补肺气啊这一类的，恢复我们说脾和肺的正常功能，让那个脾接着继续运送它的水湿，运送把全身的精液输入到全身各个地方去，然后恢复它正常的功能。肺气呢，恢复它正常的功能，然后通调水道啊，加速膀胱啊这一类的啊，然后使那个之内正常的呼吸，恢复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不产生痰饮，所以它也就不会有鼻炎这样一些症状出现了。所以说它就是恢复脾和肺它正常生理功能。
1: 还是要从这个根儿上去治才可以哈。
0: 对，
1: 我们知道，其实治疗是一部分，那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养护其实也是一部分。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这个饮食方面，就是说是预防咳嗽也好，或者是预防那个肺炎也好，它都是跟这个肺和脾相关的。我们中医上有一句名言啊，叫做“形寒饮冷则伤肺”，也就是说，我们穿的衣服比较薄，或者是 处在比较一个寒冷的环境中，会伤肺。如果阴冷的，也就是吃一些凉的东西，它一样也会伤肺。哎，所以说这两条一定要注意，这两条都是伤肺的最根本的那个原因。另外呢，我们说寒凉是伤脾的，所以说。

0: 这个东西，它都是对这个肺和脾造成伤害的最直接的原因。所以呢，就说是关于这个冷的东西的，我都会跟家长交代一下，就是包括这个冰糕啊、冷饮呐、这些空调啊这一类的，都不要调的，空调都不能调的太凉了，然后也不能光着脚地上跑，这都是避免寒冷对人体刺激的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家长都得注意到。另外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啊，肉这一类的、油腻的、辛辣的这一类的，包括巧克力、包括糖这一类东西，吃多了以后它都是伤脾的。所以说，注意到这两方面的因素，两大块的因素，就是说伤肺的、伤脾的这两大块因素，注意到了以后啊，就是说它这个肺脾的功能不会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得鼻炎啊，或者是得其他疾病的几率就比较就会降低的啊。也就是我们中医上经常会讲三分治七分养，也就是说养护这方面要占到七分的比例。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日常方面的注意事项，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说你家孩子真的是就是说这种生病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的。所以说我每次在门诊上看门诊以后，都会花一定的时间跟家长交代这些注意事项，这些不能吃，那些不能穿，这些不能去，是好多家长一气就说林大夫又交代了，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我们这半个月净喝粥了。但是你做到了以后，真的是对孩子以后长久的是一个保护作用。
1: 对，还是有好处的哈。
0: 哎，对对对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来推荐几个这个适合咱们这个鼻炎儿童的这个食疗方啊？
0: 这个食疗方这边，我如果从我的角度来推荐的话说，我推荐还是如果你在急性期的话说啊，还是你吃那个吃我们现开的中药，或者是你选择中成药这类为主。你的急性期我一般不推荐食疗方，为什么呀？因为有些家长哈，就是对这个食疗里头，他有时候了解的或者说是不太做的不太到位，反而用药会造成一个错误。比如说他应该用一些寒凉的药，结果他用了一些热性的药，或者是本来应该用凉性的药，他用了本来应该用寒凉的药，用了热性药。他会不但对这个病情没有帮助，反而会让病情加重。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的啊。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咳嗽的孩子，那个孩子姥姥当然也是关心孩子啊，他为了孩子就说，哎呀，我能不能早点好啊？他听人家或者是在电视上看的熏那个艾灸，他就拿着艾灸给孩子熏着肚脐，结果去我那看的时候，家长自己就说我们咳嗽呢，结果没想到这两天反而上火了。你看他舌头也成大红舌头了，然后每天眼睛吃毛糊特别多，黄黄的。然后我说你们有进行什么其他药或者是怎么着？家长就说了，我们听说了，我们熏了熏艾灸。结果我一看啊，不但那个眼珠都有点发红，然后整个这个肚脐周围他已经开始过敏了，熏的那个疹子全出来了。这就是说你自己掌握不到位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定，反而形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说急性期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以治疗为主。到了那个缓解期，就是我想来点食疗啊这一类的调补一下，这个可以，我可以推荐，就是说因为跟大家说的是肺脾同调嘛，到缓解期的时候肯定就是一些选用一些药食同源的，又能调肺的又能补脾的这样一些食材，给大家就是说提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做粥啊什么这一类的，因为它是食疗，药食同源的，所以不用担心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在市面上见到的这些百合呀，然后莲子，现在到了夏季了，莲子也该要上市了哈。莲子这一类的，白山药这一类，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白山药，长的那种，白山药啊，这个薏仁啊这一类的，它都是，药食同源的，调补肺脾的非常良好的一些那个食材，大家可以就是做粥的时候把它打进去，做成五谷豆浆啊、五谷米糊啊这一类的给孩子吃，当然大家家里头一起同时吃都是有好处的。
1: 确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哈、
0: 啊。对的，
1: 对
0: 的。对，
1: 该治病治病，咱们该食疗食疗，这是
0: 对
1: 不同的方向，咱们来做不同的这样的治疗的方案。其实今天呢，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我相信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应该是对于儿童鼻炎有了清晰的认知，尤其是从中医的角度该如何去治疗，并且应该以什么样的这个治疗。

0: 思路，包括怎么样的养护，都有了一些清晰的一些思路啊。其实还是要在最后提醒大家，就是有问题及早的去治疗，千万不要拖着。最后还想请您总结一下，就是抛开刚才的话题不说，就是对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鼻子啊，尤其是他的这个养护，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想对他们说的吗？
1: 比如说现在到了夏天啊，在我们中医讲夏天正是人体那正是天阳最盛的时候，当然也是人体一年之中正气最那个好的时候。这个时期啊，就是说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我们叫强强联合，适当的锻炼身体啊，然后那个通过饮食啊运动这些调节，增强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免疫，让人体的免疫功能达到一定的强度，所以说对这个生病的那个几率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说夏天不要贪凉，躲在那个空调屋里头不出门，适当的还是要运动一下，因为借助这个外界的力量，让人体那个抵抗力进一步的提高。
0: 凡事还是要有节制哈，这个冬天不能贪热，夏天不能贪凉。
1: 夏天本来就是让人体本来是要出汗的时候，出汗通过出汗把人体积存的这一些垃圾啊这一类的排出体外。你要老在空调屋里头待着，它毛孔闭塞，然后汗也出不来，这个会日久了以后，大家都知道听说的很时髦的空调病哈，这个无论大人无论小孩都会得的。这几天我看见都门诊上好多就说是贪凉以后发烧的孩子，很多都过来都跟这个吹空调太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这个空调呢，就说是可以适当的吹，一定不能吹的温度太低。另外一个要走出户外，该运动了运动，不能老贪凉在屋里头躲着。
0: 确实。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林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啊，也希望大家伙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收获相关的这样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的。
0: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

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 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秦皇岛北部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廊坊以南的地区是36到41度，其他地区是25到36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大家经常会关注到的哈，就是关于防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们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些像90后啊等等的，再年轻一点的这样的一些抗癌博主的一些日常哈。包括我们和亲朋好友在聊天的时候，也会不经意的听到说，哎呀，某某某这才30来岁就得了癌症了。那很多人都以为这个癌症是老年病，离年轻人很远。可是现实和癌症的数据呢，却给出我们不一样的结果。那最近呢，一项重磅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隐形衰老。90后可能比60后更早的被癌症盯上了。在过去的30年。

0: 持续的升高的。最近自然医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扎心的关联，就是生物年龄和时间年龄的差距也大，也就是说啊，就是您的一个看起来多少岁和我们这个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差距的话，如果这个差距越大，我们可能会患上这种早期的肿瘤的风险也就越高了。会增加多少呢？会增加8%-15%。而这背后令人发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呢，也是显示了说，跟1965年到1969年出生的人比，那1990年到1999年出生的这代人，生物的衰老程度竟然高达92%。换句话说，就是早衰就是癌症的加速器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人员也指出了原因。就是我们每个年轻人都熟悉的，非常大家都知道的哈，包括现在年轻人爱点外卖，会久坐哈，这样子的话呢，包括一些代谢紊乱的问题等等，这些生活方式在你整个的生命周期的这种黄金期呢，就相当于给你悄悄按下了衰老的这种快速键。你以为这个是在享受当下，其实呢是我们的身体在预知未来的健康。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点焦虑了哈，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早衰的情况还很明显，怎么办呢？其实大家也不必因为这个数据而过度的紧张，这呢其实一个观察性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验证哈。但是呢也是在提醒我们，那预防癌症健康生活的意识我们一定要先跟上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肿瘤科的医生也是给我们很多年轻人一个这样的一个防癌的意见，就是说首先呢要吃出抗炎力，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这个蔬菜呢要以深色的蔬菜为主哈，再加上水果200-350克，蔬菜呢是300-50克，这个期间呢要减少红肉，还有像一些腌制的食品、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的摄入，我们用一些优质的蛋白来代替红肉，像鱼虾、鸡胸肉等等这样的白肉哈，这是非常优质的蛋白了。另外也提醒大家要忌烟酒，这个安全量是多少呢？是零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好是要戒烟戒酒，这是对我们身体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第二呢就是要动出免疫力，这个动呢就是要运动的动哈，也就是说我们每周这个运动量呢要达到150分钟以上的这样中等强度，可以快走也可以慢跑，或者说我们现在有氧运动哈，这个游泳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运动项目的推荐。运动呢可以释放抗癌因子，改善我们的代谢，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抗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绿色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睡出修复力，那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早睡觉哈，尽量呢提示您是在10点半之前要入睡，保证每天7-8小时这样高质量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规律作息。还有最后一条呢，也是提示给我们更多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是减少这种压力的内耗，因为情绪差或者说压力大同样也会拖垮我们的免疫力，和自己太较劲的话，真的是会让我们自己的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受。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了解的关于高压氧的治疗的。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哪怕我们睡一觉醒来也是这种脑子昏沉，睡再多也会觉得累哈。包括身边有一些朋友正在做康复的，恢复期还会出现了，恢复起来会比较慢。其实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以试试高压氧的治疗。那很多人以为这个高压氧就是吸氧，其实呢它是能救命、能治病、也能调理的一个正规的医疗手段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两位专家陈华主任以及他们的治疗师杨一涵。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带您了解高压氧的一些神秘作用哈，它到底能治什么病？我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做呢？安全不安全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会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为您做出一一的解答。
1: 父母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在生活当中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就是总是觉得这个脑子昏昏沉沉的，睡再多也是觉得累，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或者说啊，您身边有没有一些正在康复的家人朋友呢？恢复的特别慢，让人是真的非常的着急。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但是也容易被大家所误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高压氧。那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高压氧，第一反应，哦，是不是就是吸氧呢？但实际上呢，它可不是普通的吸氧那么简单了，它是一种正规的医疗手段，能救命，能治病，还能够帮助我们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状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主任陈华和治疗师杨一涵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把这个高压氧聊透了哈。如果说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您曾经也想做这个高压氧，对高压氧也有一些问题的话哈，困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陈华主任和杨一涵治疗师，欢迎二位。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高压氧治疗室以及重症康复科的陈华大夫。
6: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河北省康复中心高压氧治疗室医师杨一涵。
4: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问一下陈华主任吧哈，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一说到这个高压氧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吸氧吗哈，这个可能更多朋友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哈。那您能不能用一些就是我们大家能听懂的一些大白话来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高压氧究竟是什么呢？
5: 好，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就是代表了大家一个普遍的一个误区，就是高压氧绝对就不等同于我们普遍的普通的这种吸氧。咱们日常在家里，包括咱们在医院的这种普通的吸氧，它是在咱们正常的，也就是一个大气压的环境下去吸氧，这种氧气的压力和浓度呢，它是有限的，只能缓解咱们表面的这种的轻微的缺氧。而我们的高压氧，它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特殊的物理的治疗方法。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让咱们的人体进入特制的密闭的高压氧舱里面，在这个密闭的环境里面，那么能够达到高于正常大气压的环境，这种升高的压力的这种环境下，我们再吸入高纯度的医用氧气，就能够快速的提升人体包括血液组织以及各个器官内的氧气的含量和氧分压。它其实是一种物理的一种原理啊。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什么这儿缺血那儿缺血呀，某种程度上就是血管的这种阻塞呀，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血液把这个氧气输送到咱们组织当中，那么通过高压氧这种特殊的物理的治疗方法，就能够改善这一部分缺血缺氧的组织。所以高压氧它是目前来讲我们临床上既具有治疗，同时还有急救，还有康复，还有我们保健调理的这么一种核心的物理的特殊治疗方法。
4: 那就是说听过陈华主任这样的一个总结的话，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高压氧不仅仅是这种简单的大家认为是高浓度的吸氧哈，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高压的环境的加持，能够让我们这个氧气相当于能够更好的渗透到我们的身体里哈。嗯，那这个吸氧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包括我们有的朋友就是说有时候睡觉不太好的时候就会可能会在家里吸氧，或者说我们去社区诊所也会有一些吸氧的这样子一个治疗哈，它跟咱们医院的这种高压氧的治疗它有什么一些区别呢？
5: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咱们平常这种吸氧，它就是正常的一个大气压的这种吸氧、就是你即使浓度很高，那么我们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我们组织当中的氧也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高压的这种环境里的话呢，它通过我们的这种吸入纯氧以后，我们的组织当中的氧啊，组织也就是咱们各个比如脑组织啊心肌组织啊等等这些组织当中氧的浓度是比咱们正常一个大气压下要能够增加几十倍甚至是能够到几百倍的这么一种氧含量的程度的，所以高压氧它区别于普通的我们叫常压的这种的简单的这种吸氧，它对于氧的这种改善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所以对于无论是我们重症的患者还是我们需要康复的一般的患者，包括我们的普通人，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改善这种脑疲劳的这种的、那么高压氧都是一个神器，就是
4: 我们知道陈主任也是重症康复科的哈，就是可能您见过的都是很多重症的患者，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用到高压氧的治疗，那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您说的一些亚健康的人群，或者说有一些睡眠不太好的人群，可以也通过这个高压氧的这样治疗能够改善自身的这种情况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跟这种重症患者来说呢，他这个吸氧过程有什么区别吗？
5: 我们时间上可能会有不同，另外就是压力上也会有一些区别。对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呢，做之前包括我们普通人做之前我们都要充分的去评估，因为这个检查这个治疗来讲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说潜在的风险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会有这个肺大泡破裂以后导致气胸啊，包括有一些有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中耳的气压伤呀，这些的话都是需要进舱之前我们专业的医生去详细的了解病人的病史，然后查体，然后有一些必要的检查是需要完善了以后才能够进舱做的不像咱们其他的这些可能简简单单的这些保健的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市面上有一些这种民用的这些保健的这些舱，他们的压力的话其实是远远达不到我们这种医用氧舱的这种压力的，因为从这个设备的管理上来讲，高压氧是属于特种设备是属于特种设备，它既然是特种设备它就有一定的这种安全方面的隐患，所以国家层面上对这个设备的要求压力啊还有氧浓度的监测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就是说对于刚才您提到的重症的患者和我们普通的病人来讲，除了我进舱之前的充分的评估最大限度的避免进行高压氧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之外，那么病人的个体化的这种治疗也是很关键的普通的患者或者说普通的我们亚健康的人群，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其中一部分的情况就是就比如说这个针对这个我们叫脑雾是吧，就是说可能脑力劳动者然后长期的比如说熬夜也好呀，或者是这个精神压力大也好呀，就总觉得这个脑子懵懵的，可能工作效率会稍微低一点的话其实这种表现就是由于缺氧，某种程度上的缺氧，因为咱们人体的这个脑组织它是全身耗氧量是最大的，虽然只占到体重的20%，但是它的耗氧量却是整个全身各个组织是最大的，是这样着。咱们都有感受，就是说你去到一个比如说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这种负氧离子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自然环境当中就能够感觉是吧，这个心明眼亮的这种的，然后你要是在一个屋里边就是说工作了很长时间以后，相对来讲一个是你脑子的耗氧，另外就是说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氧的浓度就是21%但是我们通过高压氧的话能够刚才说能够把这个组织氧能够提升到基本上普通人的话我们保健的话能够提升好几十倍就是所以能够很好的去改善这种脑雾，就是这种疲劳的这方面的状态。然后对于重症患者来讲其实这一块的话就更专业一些，就是因为 病人的话呢，简单来讲是重症患者，但是其实每个病人他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是脑出血的，还是脑外伤的，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的，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脱离呼吸机困难的一些病人啊，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些问题都是各个组织不同的损伤缺血缺氧所导致的啊。那么高压氧来讲的话呢，从头到脚是都能够改善各个脏器的氧的这种功能的，氧的这种浓度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说从我们科室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也是在逐渐的推进我们重症患者和高压氧治疗相结合的这么一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的话说起来简单，其实它会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重症患者，那么既然是重症嘛，它病情就有一定的这种不稳定性存在，那么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前期的病情的评估和抢救的治疗就是非常重要的，也要保证病人在做高压氧过程当中要是安全的。所以的话呢，相应的一些必备的设备，比如说监护也好，比如说呼吸机也好，比如说等等各种抢救的药品啊、人员呀、医生护士的流程啊，这是一整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模式，不是单纯的一个问题啊。高压氧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也要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因为我们高压氧不像其他的这些治疗，那么病人在舱里的话呢，因为既然是高压，它升压是缓慢的，减压也是缓慢的，基本上需要1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有突发情况的话，在舱里的话，就像家里那高压锅似的，就像家里的高压锅一样，就是高压锅你想把这个盖儿打开，它得把压力卸完了以后才能开开盖儿。所以的话突发情况最快最快减压的时间也需要4到5分钟才能出舱。所以的话对于这部分患者的风险就在于，如果是在监护病房里面，像在我们的这个监护病房里面有了任何问题的话，我们旁边就是医生护士，随时可以过去抢救。大家都知道的黄金4分钟是吧，就是说如果突然出现呼吸心跳骤停了这些问题，早一秒钟，那么抢救的成功率就会早很多，超过了4分钟，那可能就会对脑子产生不可逆的这种损害。所以刚才说的这个高压氧，如果紧急情况减压出舱的话，是至少需要4到5分钟的这个时间。所以对于重症患者来讲的话，充分的评估和做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必要的保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也在努力的再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和准备，就是，因为，不是单纯一个杨大夫一个人的事儿，然后是需要整个一个医疗团队，医生护士，所以后续的话对于这一块来讲的话呢，我们还要持续的投入我们的软件和硬件吧，就是人力这块还有我们各种设备这块因为确实这块来讲的话，像我们那儿有很多病人都是刚才说的，就是脑损伤很严重的认知功能也好，或者是就是老百姓讲昏迷的这种的情况，对于猝醒这块，包括有一些脱离呼吸机困难的病人，他们对于这种重症患者做高压氧的需求是很大的，就是这个的话呢，就是国内有一些地方开展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相对来讲其实还是不是普遍开展的。就比如说带着呼吸机的病人进舱去做高压氧，就是这个治疗模式来讲，现在来讲还不是一个像咱们平常的这些开展的这些治疗项目似的这么普遍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就是
4: 我们来问一下杨英涵治疗师吧，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每天就跟我们这个患者是做直接接触到的哈，就是在这个高压氧的这种康复治疗的话呢，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都有一个所谓的早诊断、早识别、早治疗，对这个疾病的恢复都很有帮助哈。那高压氧它这个对于我们一些康复中的这个人群来说，它这个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越早启用的话，这个效果就会越好呢？
6: 主持人其实说的非常的对啊，我们高压氧介入的这个时机不同，它的这个康复的效果也是差距会比较大的。越早治疗，我们这个神经组织细胞挽救率就会越高，那它所产生的这个后遗症也会更少。在我们临床上，我们有一个黄金时间，就是在我们生命体征一定要是稳定的情况之下，24小时到72小时之后，其实就可以介入高压氧了。当然这个一定是需要我们管床医生和我们高压氧科的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共同评估啊，一定是要在生命体征稳定的情况之下然后尽早的去启动我们那个高压氧的治疗。那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我们 刚刚陈主任也说过的，我们这个重症的患者，那重症的患者，什么叫重症的患者？其实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病情很重，然后普通的病房它是没有这个

0: 接诊和这个救治的这个条件呢，只能在我们的重症的这个监护室下进行一个治疗。那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只要他的生命体征平稳，那他即使他是个重症的病人，那他也可以尽早的去介入我们的肝氧。因为我们重症的患者呢，他其实很多，比如说这种脑卒中的脑外伤的，他的全身和他的大脑都是存在一个持续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尽早的去介入肝氧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去改善我们这个改善他的供氧，减轻他的脑水肿，去打破这个缺氧的一个恶性循环，从而才能去大幅度提升他后续康复的一个恢复的这种上限。所以他是对病人对患者之后的一个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这个肝氧在我们重症患者当中早期介入的一个效果哈。那我们对于还有很多这种脑卒中的脊髓损伤的等等这种神经康复这种恢复期的患者，其实在他整个的康复时期，在我们也说6个月之内都是我们抓紧治疗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之内配合的其他的康复的运动，我们加上肝氧也能够加快它这个康复的一个进程。所以其实总结就是越早做越好，然后随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进程，我们都可以再辅助上我们的肝氧治疗。
1: 有没有就是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些患者，就是他通过这种早期的这种越早的这种介入，然后对他这个康复恢复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呢？
0: 其实在临床工作当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患者其实有非常多啊，但是最印象深刻的其实还是小孩。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他是大家都觉得很可惜，然后家属呢也抱着很大的希望。那小孩为什么会接触到肝氧，为什么会需要肝氧呢？那很多其实就是脑外伤的患者，车祸伤啊、创伤啊、摔伤啊等等，然后对脑子造成损害了之后，可能就陷入昏迷啊，昏迷的这个。然后那我们这部分患者呢，因为昏迷，为了老生常谈嘛，肝氧是可以达到一个促醒的一个治疗效果的。因为昏迷，我们很多这种脑外伤的这种小孩去做肝氧，然后在做肝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临床我们的反馈都特别的好。在做肝氧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些部分患者从慢慢的昏迷，从慢慢的到睁眼儿，然后慢慢的可以看人，可以看手机，然后甚至可以遵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够听懂话去做指令，然后慢慢的从卧床的状态到了可以坐位，甚至可以搀扶的走着进来。在我们每天的肝氧治疗当中，我们见了非常多这样的患者，这样的一个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这种变化让我们临床大夫都非常的有这个成就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 确实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咱们医生来说，我们的患者每天都在向好发展哈，我们每天每一份的努力都不白费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真的是很有成就感。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种孩子，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真的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当这个孩子如果说一旦陷入这种重症疾病的这种当中的话，那其实对一个家庭的打击非常大的哈。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些疾病的治疗它的这种抢救还有这种康复的锻炼等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哈，关于高压氧的治疗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哈。我们刚才聊到了说这个高压氧呢，其实对我们重症的患者早期的康复可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来说呢是锦上添花。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两位老师呢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就是亚健康的人群现在普遍很多哈，我们普通人来说他这个锦上添花到底是怎么体现的。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段广告。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 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您是否总觉得这个脑子昏沉，睡再多也还是累呢？您身边有没有正在康复的家人朋友，恢复的又特别慢？很多人以为这个高压氧啊就是吸氧，其实呢它是能救命、能治病、能调理的正规的医疗手段。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高压氧治疗室的两位专家，陈华主任和杨一涵治疗师，来为您揭开高压氧的神秘面纱，告诉大家高压氧到底能治什么病，我们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做哈，安不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呢，陈华主任也将会做出我们的权威的解答。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6866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华主任和杨一涵治疗师。那陈主任，您看现在的年轻人哈，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年轻人有熬夜啊、久坐呀、压力大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常态的问题了啊，也是我们职场人士，也是这个中年人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聊到的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很多人确实都以为这个高压氧它是只能是治病的哈，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基础大病的这个普通人，甚至说有点亚健康的人群哈，我们的高压氧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作用呢？
1: 首先就是说针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慢性疲劳，睡眠差，包括偏头痛这一类的问题，它其实就是一个缺氧和疲劳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所以的话，从高压氧角度来讲的话，原理上它有几方面可以改善咱们的这个症状。首先第一，它能够直接提高咱们的血氧的含量，给大脑呢补充能量，缓解脑疲劳。第二的话呢，高压氧可以有一定的抗炎还有调节我们的氧化应激的这种作用，减轻咱们神经系统的这种炎症反应。

0: 从而的话呢，改善我们的睡眠的结构，缓解我们的偏头痛。第三的话呢，它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让我们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所以这是它的一些原理。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对于这部分我们叫亚健康的人群，脑疲劳的人群，那么通过提高氧含量，然后改善炎症反应，调节氧化应激，调节自主神经，最明显的就是患者的睡眠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然后的话呢，睡眠质量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睡醒了以后的话呢，那么精力恢复会更好，包括就是说情绪状态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有效的缓解。因为失眠也好，或者就是说即使没有睡眠的问题，就是精神压力大导致的这些焦虑啊，这些情绪都能够通过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能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啊。所以这一部分我们的亚健康的人群，包括我在内，那么体验过以后，确实感觉只要有时间做一做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养生的啊，真的是这样。
1: 就是说对于我们亚健康的人群，或者刚才我们聊到这些最近压力比较大睡眠不太好的朋友哈，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睡眠特别不好调理啊。这个做完之后，我不知道那个一涵，您在接触这些患者当中哈，这个亚健康人群，他们做完之后，这个身体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有少部分人的确是做完一次高压氧出来就跟我说，觉得眼睛变亮了，脑子清亮了，有少部分人是直接这样反馈的，然后可能当天睡觉都睡得很好，比如说入睡会更简单一点，然后少做的梦也会少一点。那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个次数，比如说做到一个3到5次，可能他才能感受到高压氧给他带来的一个改观。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感受还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睡眠明显的感觉变好，那睡得好了，那他可能白天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中午不容易困，白天觉得脑子很清亮，感觉并不是那种懒洋洋雾蒙蒙的那种状态了。这是对于这种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好多门诊的这种亚健康的人群，我们大家这样的一个反馈。
1: 您刚才提到一个3到5次哈，这个是连着去做3到5次吗？
2: 对，我是一般来说的话，大多数的人还是需要稍微连做一下，这样子的话他那个高压氧对他的这个感受，他可能会感受得更明显一点，还是至少要做一个3到5次连着做起来。去感受一下。
1: 如果说做完之后感觉身体确实有一些挺好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改善的话，其实也建议您就是连着再做上几次哈。
2: 对，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改善的话，那其实对我们亚健康人群的话，其实大家还可能每天也要工作啊，所以对于这种人群呢，我是建议高压氧的治疗可以纳入他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他做了3到5次觉得很有用，那他可以以后比如说双休周六周日过来做一下高压氧，这样一周拿出来2天，或者是一个月能拿出来个4-5天来做一下高压氧，这样的话对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都会有一个提升。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高压氧其实是作为一个长期调理的，并不是说像我们去看病这个有时候一次就能给你解决一些问题，并不是这样的哈，需要我们长期来就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就去做个这样的调理，是这样理解吗？
0: 对，因为就是咱们的脑子每天都在用嘛，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我这段时间工作了，我下一段时间我就不工作了，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包括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大家知道的拐铃它其实就是说在一些包括我们有一些跑马拉松的一些这个名人他们都会用这个高压氧去做这个赛后的这种恢复，也是效果会很好，就是能够很好的去缓解这种大强度运动训练以后的各方面的疲劳呀，然后肌肉的这种酸痛呀，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做一次反正我的体会是，就是因为有一天就是特别累，然后开了一天会，然后做了一次以后，就感觉这个脑子特别的清楚，所以真的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想去做，但是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1个半小时的时间，其实对于我想工作强度压力比较大的这个职场人来讲的话，确实还是很，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还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也在这方面在想，如果将来可以的话，能够给 亚健康的人群，我们增加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在高压氧这方面能够有获益，就是
1: 哦、嗯，也就是说要做一次的话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间还是挺长的哈、啊。
0: 对，
1: 嗯，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家长咨询的啊，给孩子，他就说，孩子今年上高二了，就是学习特别紧张，现在呢就是经常出现那种只要快考试就会头痛，然后也做过 CT， 然后发现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孩子还是会经常的头疼，也没有鼻炎。他想问一下，这个因为压力大的这种头疼去做高压氧有没有效果呢？
0: 可以，当然就是说这个的话，他可能，建议这个家长可以看一看孩子有没有学习压力大的这方面的，心理的这些问题，就是，那么做高压氧来讲，绝对是一个绿色的，物理治疗的一种好的一种方法，如果说做完一次以后，病这个孩子的这个头痛明显缓解的话，那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种脑疲劳呀导致的这方面的症状啊。如果说他要是做完了以后还是有症状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心因性的呀，这方面压力大呀这些的啊。因为就这段时间高考、中考啊，我们有很多的高考和中考的孩子都在做高压氧啊，效果还都是不错的，都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很多朋友都关心的关于这个高压氧这个治疗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压氧的治疗它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个它是在一个舱里头，因为我没有做过啊，我想象着这个空间应该不会很大哈。那比如说有这种空间幽闭症的朋友来说，他是不是要是去做这个高压氧的话，对他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痛苦的呢？
0: 对对，如果是有幽闭恐惧症的，我们一般就不建议做，因为咱们是密闭的舱，就是我们龙泉院区的舱是全河北省最大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比咱们一般坐的这种飞机的这种舱，其实体验感是要更好一点的，而且我们是方圆舱，就是说，你像咱们飞机。

0: 量的去让大家
1: 在一个很放松的当中哈。
0: 对，包括就是说里面会有对讲，因为你在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是要实时的反馈给我们外面的这个这个医生和护士的啊，包括刚才说的升压减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耳朵的不舒服。我们在外面指导以后，如果这个能够克服，那我们就完成这次治疗。如果说耳朵很疼或者是闷胀感没有办法消除的话，那我们是要中途出舱的啊，包括在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里面是有对讲的，也有摄像头，就是你在里边干什么我们都清楚啊，包括就是有一些病人的话，可能有一些潜在风险的，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心电和血压和血氧的监护要带进去，也是便于我们实时的去观察舱里面的这个情况。所以说高压氧是一种特殊的物理治疗方法啊，一定就是科学的去进行评估和治疗。
1: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高压氧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物理疗法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再强调它整个过程当中是安全的哈，相对来说是安全的。那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做完之后，我们刚才聊到了，有的朋友可能做完之后很舒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哎，觉得眼睛也挺清亮的，大脑也觉得很清醒哈。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出舱之后觉得不是很舒服呢？一涵见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2: 其实在做高压氧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不舒服，大多数的还是可能调压没调好，可能会出现一个耳朵的不适感。我们那个在高压氧舱它是分为加压、稳压跟减压三个阶段。那加压跟减压这个阶段呢，它就形象的来说，它其实那个人的这个感觉，就人的那个感受就跟坐飞机起飞跟降落阶段那个耳朵的感觉是一样的，会有一个这个闷度感跟不适感。那我们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做好调压动作，可能在出舱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耳朵还是一个闷度感啊，甚至可能会疼，这是可能可能有一些患者和这种亚健康人群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不适感。其他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患者可能说出来之后，有少部分人跟我这样说啊，觉得我们高压氧本身是改善睡眠的，有一部分可能精神充沛到睡不着了，可能有这种的。但是他们总体人家但是精神很好，好像是有点睡不着，但是他精神状态特别好，也有这种反馈的。就是主要是还是千人千异吧，每个人个体差异性比较大。还是耳朵这个问题是比较关键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做高压氧治疗之前，我们对这个病人和这个亚健康人群的一个评估特别重要，以及宣教也特别重要，教会他怎么做就能大大的减低我们这个耳朵不舒服的这个概率。
1: 好，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就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吧，什么样人群不适合做高压氧呢？因为他聊到了他说他有耳鸣，他想问一下有耳鸣的这患者能不能做那个高压氧呢？
2: 有耳鸣的是肯定是我们高压氧的一个适应症，但是如果他出现耳鸣但是没有去这个耳鼻喉就诊过，我还是先建议他去耳鼻喉就诊一下，要排除我们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啊，如果它并不是因为器质性的这个改变导致的话，只是单纯可能因为缺血没休息好免疫不好导致的这种耳鸣，是完全可以去做高压氧的。那刚刚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什么病人什么样的人他不能做高压氧，他这个是要看非常多的，要看他的既往病史，其中其实最主要的我们的这个禁忌症是一个未经处理的一个气胸，当然这种呢一定不会在咱们这种人群当中出现哈，可能他就已经去看病了。然后还有这种严重的肺气肿、肺大泡，也是要进行一个评估的，这个是可能是要看肺 CT 的。还有一些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等等啊，我们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大夫去评估、去问病史啊。
1: 那大家做完这个高压氧，就是在生活上，就是一般回了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您一般怎么会提醒大家呢？
2: 其实出了舱之后，大多数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不适感，可能有部分人可能会轻微的感觉到有一点点疲劳，有一点点这种饥饿感，但这都特别的正常。出舱了之后呢，就是尽量是在当天就不要洗热水澡，不要很快的做剧烈的运动。很这个注意事项没有太多啊，就是跟正常的生活是一样的，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洗热水澡，不要喝大酒就可以了。
1: 相对来说，其实我们这个高压氧

0: 其实它适用的人群也是比较广泛的哈。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也是跟我们如果说去看病的话，可能医生也会提醒，这段时间你不舒服的话，你就最好就是要规律作息，别喝酒啊等等哈。这个高压氧同样也是适用这样的人群的哈。那我们特别想问一下陈华主任，既然说我们高压氧对于我们重症患者来说呢，真的是也非常的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帮助哈。那对于我们亚健康的人群，它又是一个锦上添花，会改善你很多的一些问题。那这两者之间，他们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是不一样的，是吗？比如说您刚才提到那个时间，一个半小时，是不是都需要做一个半小时呢？
1: 嗯，我们的病人就是有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因为压力的话是不同的。有1.6的，有2.0的，然后我们的保健的这种亚健康的人群的话，基本上就是1.6的话呢，其实就要不了一个半小时，基本上就是在70分钟，是吧？70分钟到80分钟，因为它的压力低的话，升压和减压的这个时间会稍微缩短一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时间上和压力上这两部分人群会有一定的区别。当然还有一些再特殊一点的，比如说有一些减压病的患者，那他可能压力会更高一点啊，这也不是咱们今天在这讨论的主要的问题。因为河北这块的话呢，不像一些沿海城市啊，会有很多潜水啊这些的，或者有一些打鱼的一些特殊的这个，所以这部分人群其实在河北来讲还是比较少的，就是。但是对于这一部分患者，高压氧也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适应症。
0: 那我们的这个朋友确实，因为如果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介绍这个高压氧了哈，觉得呀，这高压氧能够，既然能够，比如说对于我们压力大呀，或者说对我们睡眠有这么大的一个帮助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去到咱们医院找到咱们的话，我到了那儿我就能做呢？还是说我就跟做其他病一样，我可能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了之后评估完了之后才能再进仓呢？
2: 我们如果是想尝试高压氧的，之前没有做过高压氧的这一部分人群啊，我们是先建议，首先是要来我们这个高压氧专科门诊进行一个咨询啊，这个是一定要我们专科的大夫要进行一个评估，要问他是否具有我们高压氧的适应症，是否排除了这些禁忌症。必要的时候还是必须需要两个检查，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胸部 CT， 因为我们禁忌当中是包括我们的一个气胸，还有这种严重的肺胸肺大泡，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检查，就是胸部 CT。第二个就是心电图啊，是要完善一个及时的一个心电图，要排除这种要排除一些心律失常的或者是心动过缓的这一部分患者呢，也是不能做高压氧的。然后做好这些我们的一个评估了之后，如果这个患者是可以做我们的高压氧的话，我们就给他约时间。我们目前呢是固定的点开，固定的点结束。
0: 这个固定的点怎么理解呢？
2: 就是我们是一仓，我们每个仓都有患者嘛，我们是每天就是四个点儿。四个点，比如说我们早上8:30开仓，10点就出仓，所以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基本上如果当天来咨询的患者，如果他有这些检查的话，我们评估是能做的，当天其实就是可以做上的。
0: 就是说如果想做的话，可能先要做检查，再约这个高压仓的治疗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提到这些，您可能之前也查过哈，在其他医院带着这些检查来我们医院的话，可能也就可以直接约上了哈。
2: 对，是可以的。
0: 嗯，
2: 我们胸部 CT 的话尽量还是在这个半年以内啊。心电图是建议是近期的。
0: 我们提到这个高压氧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帮助的哈。那其实整个我们经常说这个健康管理哈，这个体系当中，您觉得这个高压氧对于我们现在人，如果说想要提升我的这个生活质量，我们现在讲到生活质量，比如说我们如果说经常，如果说长时间受到睡眠的这种困扰的话，可能精神状态就不太好了哈。那我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高压氧的这种治疗，就是未来就像咱们这种高压氧，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整体症状的一个改善。
1: 我想 形象的比喻一下，可能就会像健身房一样，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去到健身房里，经过我们专业的教练的指导，对于这一部分是吧，从形体也好呀，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健康来讲，肯定是有帮助。我们高压氧也是一样的，就刚才一涵说的，咱们一般的这种亚健康的人群，只要你没有这些相关的肺大泡啊、肺气肿啊，包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话，那么定期的做一做，就像我们定期去找专业的教练去指导我们专业的健身一样，对于整个的不光是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睡不着的问题啊，然后睡眠质量差的问题，对于整个机体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定期的去做，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定期来做这个，就是定期来做的这种的保健的人群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时间上还有各方面都具备的啊，其实这样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或者说翻译成这个听众朋友喜欢听的，就是这种延年益寿，真的是这样的。
0: 对，我们刚才我觉得陈主任这个比喻真的很恰当，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了，现在很多运动确实能够让我们抗衰，那其实这个高压氧刚才您提到了，也是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其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方式当中的一员了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其实多一种选择，让我们这个身体各方面都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去到咱们医院的话，咱们这儿这个比如说这个出诊时间啊等等啊，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呢，陈主任？
1: 我们周一到周五全天都有我们高压氧的门诊，然后的话呢周六周日是上午半天的门诊，所以的话呢，因为龙泉院区重症康复和高压氧都是我负责，所以暂时来讲高压氧的门诊，大家如果从网上预约的话，就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预约小程序里面，高压氧的门诊是在我的重症医学康复科的下面，这个可能需要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下，要不然大家可能找不到，就是所以的话，像一涵呀，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大夫，他们两个是轮流的在门诊去负责病人的评估，然后入组。
0: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通过陈华主任和一涵的介绍，让大家对这个高压氧的适用人群和适用症哈，就是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了。其实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高压氧，虽然说它对于重症人群也适合，对于亚健康人群也适合，但是它真的也不是说所谓的万能的神药，但是它确实是在我们康复以及我们的健康管理方面确实有着一个独特的价值哈。但是这个关键我们也想提醒我们的很多听友朋友，一定是要找这种专业的机构哈，找到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指导。那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的陈华主任和一涵治疗师在节目当中的这样的进一步的科普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龙泉院区找到陈华主任。也谢谢各位听友朋友的聆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下午的5点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689808083。明天节目当中呢，也将为您介绍的是及危重症疾病的预防与筛查攻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咦，宝贝，
6: 我不要。
7: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6: 不要。
7: 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8: 面霜3年就能美白，
9: 那咱买一个吧。
10: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小气鬼。哎。
7: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6: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9: 您别唠叨了，又没花您钱。
6: 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不喜欢
1: 小雪呀，
0: 她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1: 妈，
0: 我真的了解她吗？
2: 我喜欢看她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她受到丝毫伤害。
3: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2: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3: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2: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4: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0: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5: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0: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6: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

0: 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婆，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什么？
1: 叫什么？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死。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嫂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他婆子，
3: 他婆子，
4: 他婆子，
3: 他婆子，
0: 来来来。

0: 沏三壶茶。
1: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0: 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他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2: 查不对。
1: 嗯。
2: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4: 嘿嘿，
0: 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0: 瞧我的，
4: 瞧您的，
5: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对对对，哎呦，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7: 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4: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7: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0: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7: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7: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4: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7: 何必呢，多此一举。
4: 这不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4: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不动，跟我学
4: 啊。
0: 没事，跟你学。
7: 不能怕他。
4: 是，
5: 不怕。
7: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7: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7: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7: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0: 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
4: 不够
3: 啊！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老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来在大家有赏，何吃闹心？
6: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5: 你不这等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您上厕所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您上厕所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鸡翅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红，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弟。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您叫我干什么呀？
0: 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0: 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听您，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又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法，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对，
1: 我问问他去。
2: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3: 十八般武艺是件件精通。
2: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1: 十八般武艺是件件稀松
4: 啊！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1: 对了，件件精通。
4: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1: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3: 比拳。
2: 对了。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邝峰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4: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4: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4: 没有，没这么回事。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4: 啊，您刚才让我迟到，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4: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4: 啊，画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4: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4: 没有啊。
1: 没有。
4: 啊。
1: 我瞧你手。
4: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4: 这只啥？
1: 那只？
4: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4: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4: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4: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4: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4: 啊！
1: 瞅你跟人要，
4: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4: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4: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4: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3: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4: 宝林这票了吧？
1: 没了。
4: 妈呀！
1: 哎，
4: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

0: 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1: 是
0: 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哎，我真是没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4: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了？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按耐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嘿，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1: 愿意了？
4: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4: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我们叔叔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快上去喽！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20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生活广播 FM890，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6: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7: 哎呀，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啊，
8: 这事儿啊，
9: 免费。乡亲们，
7: 太好了，
9: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7: 哎呦，真是白求恩医疗队的！
10: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11: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7: 是啊，是啊。
12: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9: 来来来，老乡，
12: 哎，
9: 头抬起来，我看看。
12: 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了。
9: 习惯了，老乡。
12: 哎，
9: 您这是慢性结膜炎。
12: 哦，
9: 平时要勤洗手，别揉眼睛。
12: 哎，
9: 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
12: 哦，
9: 每天3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12: 哦哦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哎，谢谢谢谢。
13: 王哥，
9: 哎，
13: 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14: 这不在这儿呢吗？
13: 啊，哎呀，那个大夫
9: 啊，
13: 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
9: 啊？
13: 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 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去？
9: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13: 谢谢谢谢啊！
9: 来下一位，下一位，
8: 下一个是我。
13: 李岩，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哎
14: 啊，只是俺这腿脚不利啊，眼睛又看不清。
9: 不要紧不要紧，
14: 给你们添麻烦了。
9: 老哥哥啊，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
15: 哎，
9: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15: 好嘞，
16: 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15: 来来来来，哎，
0: 慢点
15: 慢点慢点，放这儿放这儿。哎
9: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14: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9: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嗯，他叫杨大海。
14: 啊，哎，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9: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14: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9: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17: 刘世玉，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18: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17: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18: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17: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请先走。小张，
19: 到，
17: 去去跟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杆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19: 啊？木头枪？
17: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8岁。啊

0: 刘诗月，
1: 到。来，给你。队长，这是这个木枪，给你练手。啊！我要真家伙。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这……刘诗月，
2: 到。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服从命令。
0: 做好本职工作。是。哎，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3: 是。
0: 小月子，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
3: 啊！
0: 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3: 哥哥，想不到在这里，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0: 小周，哎，检查报告出来了吗？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好，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
4: 哦，
0: 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刘大夫，
4: 这是。
0: 嘘，老杨大哥。
4: 哦，
0: 没事儿，没事儿啊。
4: 问题不大。哦，
0: 孩子，你过来，咱们到外边说。
4: 大夫，我爹咋样？
0: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4: 哎呀，大夫。 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0: 可能是眼睑癌。啊？还好，发现得早。那爹，还有救不？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4: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哦，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不，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0: 你放心，有我在。
5: 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那听大夫的吧。哎，那俺听你的。爷爷。哎，刘诗月。老伴儿啊。哎，这都一个月了。
0: 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啊，辛苦你了，惠妹。哎，哟，这么多好吃的！哎，
5: 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哎呦，不上学！哎，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0: 怎么了？
5: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哦，是啊。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 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0: 怎么了？
5: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0: 但是不切除， 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1: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0: 说什么？
1: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0: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1: 那你有几分把握？
0: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1: 那就好。诗玉，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0: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1: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2: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哎呀，
1: 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2: 爷爷再见。
0: 哦，再见再见。
3: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4: 哎，大夫，
5: 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哎，好好好，
5: 来，请坐。
4: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5: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4: 啥？就一瓶眼药水？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5: 不贵不贵，3.8块。
4: 3.8块？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 来来，您看这片子。
5: 我看看。
4: 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5: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4: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5: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4: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5: 你
4: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5: 你是同志，你
4: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5: 你这孩子。等等，我吃颗药。
6: 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块一瓶的眼药水。是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7: 哎呀，你也不能这样啊！
8: 同志，这是医院，
7: 保持安静。
1: 刘老，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2: 哎，
8: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哎呀，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3: 没，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8: 好，好，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9: 三块八的药。
8: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三天后随访。
9: 可是，
8: 但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9: 我怎么尊重啊？三块八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三块八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8: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9: 我，反正三块八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8: 你说这，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
3: 哎呦，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8: 哎，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哦，护士长
1: 来了，
8: 赶紧送刘老回家。
1: 好。
8: 来，
3: 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1: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3: 我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10: 刘医生啊，
3: 哎，
10: 吃饭没啊？
3: 吃了吃了。
10: 身体还好吗？
3: 好着呢，好着呢。
2: 刘老爷子，
3: 哎，
2: 遛弯呢。
3: 随便走走，
2: 好好溜达，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3: 哎，好，谢谢。
11: 爷爷，刘儿回来了。
3: 嗯，
11: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12: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3: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11: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 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您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5: 哎呀，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三块八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11: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5: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11: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八十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5: 你
11: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5: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11: 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5: 你
11: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5: 你奶奶？
12: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十多年了，她更需要。

0: 了你。
1: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
1: 哎呦，看，哎呦，世月，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泪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泪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
1: 我给你端粥。哎呦，烫烫烫！你之前不是说泪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泪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得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泪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大概多好啊。哎呀，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

0: 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啊。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的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
1: 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0: 消息告诉您啊，北京军区选调了32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派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会地府林大人救我活命，一闻此言就要打本进京，参教你的狗官。多亏我苦苦的爱情才饶恕你的性命，今日色气公园，我说是冤家呀，我把你的狠心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七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舅舅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13岁的大表哥魏军，明显比同龄男孩高壮。11岁的小表哥魏民则跟我有点相像，在同龄男孩中，魏民也算是瘦小的，不过魏民要好一点，瘦小的不那么出格。像魏民这么瘦小的同龄男孩中，10个里面会有一两个人，不像我要在100个同龄男孩中才能找出个别像我这么瘦小的。相比于魏军，我更喜欢接近魏民。见到魏军，我心里总是怵怵的，想离他远点。偏偏每次我来，魏军都是第一个吆唤我。
1: 早清，你怎么又变矮了？
0: 一进舅舅家堂屋的正门，他就笑呵呵地对我说。说着，他从桌上的盘子里抓了几颗炒花生，塞到我手里。魏军喜欢让我发窘，也知道怎么让我发窘。就像那些顽劣的猫，喜欢逗耍来到他们眼前的老鼠，也非常有方法逗耍的老鼠生不如死。每次来这儿，魏军总会想办法让我发窘，这样还可以反衬出他的活泼和机灵。在我们那个地方，大人们大多觉得活泼机灵的小孩子长大后会有出息，反正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如今我离开家几十年了，这个观念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对家乡的生疏，我不敢说有还是没有。魏军自然是得逞了的，我受到他如此致命一击，立即感觉浑身不对劲儿。不用对着镜子看，我都知道自己脸红了，我的呼吸和心跳不再均匀，眼睛里面像是塞了什么，我很怕自己一眨眼掉出一滴泪来。
1: 怎么还脸红了呢，早清？
0: 这时已经过来的亲戚都被吸引过来，于是魏军这句调侃我的话引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2: 早清，魏军问你为什么脸红，你回个话呀。
0: 我哪里回得了话，我悄悄把那几颗炒花生塞到裤兜里，在心里埋怨自己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越埋怨就越紧张，越紧张整个人从里到外就都僵住了。这时候我的舌头都已经僵得动不了了，何谈说话？
2: 早清，你是男小男，要刚气一点的嘛，说话有什么呀，随便说喽，说错了也没有人怪你，快说呀，说点什么。
0: 我希望自己像班上被大家唤作小花脸的徐小龙那样，在这种时候扮演一个嬉皮笑脸的角色，胡说八道几句。我知道那样一定能扭转局面，亲戚们一定马上夸我活泼，长大后有出息，继而去指责魏军不该那样说话伤人。可是我脑子里明白，嘴却愣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3: 哎呀，你们先别出声，让早清好好想一想。
4: 早清肯定是在认真仔细地想他到底该说什么，所以一直没说话。早清啊，是不是这样啊？别急，你慢慢想，慢慢说，想好了说给我们听。
0: 屋子里慢慢没人说话了，都等着我说出今天到来后的第一句话。

0: 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了，我开始抵触这满屋子的亲戚，最抵触魏军。我想反驳魏军，你不是说我矮吗？那你呢？脑门那么大，都可以当瓢去舀猪食了。我却又清楚，这样反驳魏军，亲戚们可能不再认为我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反驳魏军的话到底没说出来，如果不反驳，该说什么？像徐小龙那样嘻嘻哈哈说说今天的天气，评论下某个亲戚的衣服。在对大家有所不满的此时，我不愿说这些话。就这样，我再次错过证明自己也挺会说话的时机。我当然也可以自然流畅地说话。我家那俩猪，是一只鸡，那头羊，曾经养过的鸭都能替我证明。爷爷和母妈更加可以证明，特别是母妈，她甚至能证明我伶牙俐齿。可母妈每每遇到眼下这种情况，就不会愿意帮我证明这一点。她总会沉默不语地站在一旁看一会儿，然后走开。我抱歉地从这闹哄哄的堂屋里走开，屋子里的人们也都发觉了我的不快，便不再继续先前的话题。有人还开始责怪起来，
1: 别这么说一个孩子。
0: 我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心里面感激他，想回头看看他是谁，但我不敢回头。走出堂屋的后门，眼前是连起来的一片小屋子，一边是厨房，一边是厕所和堆放杂物的仓库。舅舅家里鸡鸭羊猪一概不养。现在我步入天井，舅舅家的天井是全封闭的。母妈和舅妈蹲在地上摘菜，今天家里办大宴，舅舅一早上街采购了好些菜回来，地上铺散着好几种菜，有些是舅舅从街上采购回来的，有些是邻居送的，有些是亲戚带来的，有些是自家田地里的。青菜、水芹、山药、萝卜、黄豆芽。我紧走几步，蹲到母妈身边，抓起一颗青菜，熟练地摘掉的枯萎和半黄的叶子。过了好一会儿，我跟母妈、舅妈把一地的菜都整理完了，似乎再没有人感觉到我的存在了。魏军又过来了，他是过来指挥我的，他觉得自己比我大，又是在他家，指挥我理所当然。
2: 早早，去，帮我掐一把葱回来。
0: 魏军喜欢乱叫我的名字，我被他喊过早早、青青、小早、小青、枣、早青、小青蛙。仿佛我的名字是一张洁净的宣纸，可以任他在上面描画各种稀奇古怪的字眼。不过他给我起的名字里都透着股宠溺劲儿，看来他是喜欢我的。他钟爱看到我窘迫的样子，不属于猫系老鼠。只是魏军向比他小的孩子表达喜爱的方式不太正常。我在心里应了魏军一声，快步进了舅舅家的后门。我知道舅舅家的葱今年种在房子前面。不谦虚地说，从小我就是个有观察力的孩子，上次过来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只听身后传来魏军的声音，
2: 一小把就够了，一小把。
0: 魏军的重复里藏着不放心，这是对我的一种否定。我对任何来自外界的否定都很敏感，先前因摘菜而渐渐恢复轻松的身体又变得僵硬了。我脚步沉重地来到舅舅家房前的一块自留地边，这块自留地很小，只有四张饭桌拼起来那么大，地的四面都种着一垄葱，给我的感觉像是这块种满小白菜的地唯有一条葱项链。葱是人们偶尔用作佐料的菜，一般人家不会专门批一块地种它，就在地的边沿种那么几垄。 下手去掐的时候，我脑中回放着魏军最后的叮咛，严格按我所认为的一小把掐了起来。让我意外的是，在我踏入天井的一刻，魏军就对着我手里的葱嚷嚷开了：
2: 早清，我让你掐一小把，你这才几根啊。
0: 说着魏军举了举手，他的手比成年人小不了多少。我明白了，魏军说的一小把不是我的一小把，而是他的一小把。虽然他才比我大3岁，但他的一小把约等于我的2小把。明明知道自己把葱掐回来，魏军一定会挑我的毛病，但我还是没来由地嫌弃起自己的小手来。心里的嫌弃很快令我变得悲切。让我烦躁的是，亲戚们又开始针对我这错误的一小把议论纷纷了。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我的同时，婆婆，那时我们那儿通常喊外婆或姥姥为婆婆，有一个亲戚搀扶着来到院子里。先前她在床上睡觉，见院子里那么热闹，她站定了，脸上挂起脑子糊涂的人特有的那种笑。婆婆那一年81岁，几年前她脑子就糊涂了。在城里面，用书面语讲，她患的病叫阿尔茨海默病，通俗点讲叫老年痴呆。我不说话到底是多么大的问题，就连没得这病前特别偏爱我的婆婆也跟着大家笑话起我来了呀。我握着葱，不知道该把他们送到厨房里舅舅的手上，还是回去再多掐几根来，让他们变成大家认可的那一小把。这时魏军的大嗓门又出场了，这回是斜着笑一起出场的。
2: 嘿嘿，早清，逗你玩呢，放下来吧，你掐得正好，我还怕你掐多了呢。
0: 这会儿我觉得在魏军眼里，我还没有我爷和母妈眼里的大圆小圆脑子好使吧。我因为想象中魏军对我的轻看变得更加手足无措。接下来的这一顿饭，虽然亲戚们有很多话题要说忘记了我，但坐在一堆七嘴八舌的大人之间，我还是一点都放不开。这一饭就跟吃牢饭似的，我在心里期盼着这顿饭早点结束，好回到家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不自觉地想到之前的考试，如果成绩好，我是不是也会得到舅舅和其他亲戚的夸赞，也会让母妈更加开心。不曾料到，吃完饭，母妈不容置疑地对我说：
3: 哎，我回去了，家里没有羊草了，我去挑点羊草，泡在天井里的衣服也要洗掉呢。早清啊，你不用回去，就在舅舅家待着吧，反正啊，晚上还要在舅舅家吃饭呢。
0: 我紧张了。
4: 母妈，我也回去吧，晚上。
0: 母妈没等我说完就走了，一副怕我跟上来的样子，看来他今天非得好好训练一下我了。我正要快步去追母妈，被一个亲戚拽住了。
5: 早清，回去干什么？陪我在这玩。
0: 这个亲戚住得远，不方便回去。是的，别的亲戚都住得近，所以他们都像我母妈那样，吃完饭纷纷回家干家务活去了，晚上再来吃饭。这平原的乡下办大宴，讲究的人家是要吃中晚两顿饭的，舅舅家是讲究的人家。我想挣脱这个亲戚，无奈对方力气太大，没办法，我只好留下来。可一想到一下午那么长时间要跟舅舅家的4个人，还有这个一年才见一两回的亲戚在一起，我就莫名其妙的心慌。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在因为人们的离去而变得安静的舅舅家里面走来走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有种想哭的感觉，我很想家。 我家和舅舅家相隔一里地不到，我居然想家了，我为此感到羞耻。
2: 左青，我们去代销店吧。
0: 一个声音救了我，我一回头，看到小表哥魏民正向我走来。从上午到这儿，我总能感到魏民的好意。每当大家开我玩笑，他都会隔老远向我看过来。我慌乱的目光如果恰好碰上他的目光，他都会马上向我眨一眨眼睛，那是一个饱含善意的动作。每当与魏民的目光相接时，我心里的郁闷会减弱一分。我深信此刻的魏民是出于对我的理解，专门要把我从这儿带走。魏民自己未必那么想去代销店。我感激地看了魏民一眼，难得大声起来：
4: 这就去吗？
2: 这就去。
0: 魏民又向我眨了一下眼睛，他又向正在一旁坐着歇息的他爷请示：
2: 爷，我和早清去实习大队的代销店一下，学校发的作业本我快用完了，我想去买作业本，家里要买什么吗？我正好买回来。
0: 魏民真的是个周全的人，魏民的周全让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我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着舅舅批准我们离去。
5: 你买两支毛笔，一瓶墨水，回来你们两个练毛笔字。
0: 说着的同时，舅舅从兜里掏出些零钱给魏民。
2: 那我和早清去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京剧丑行当中的一个泰斗，京剧事业的教育家，萧长华老先生。萧长华虽然是丑行，但是呢他对京剧事业的贡献呢可谓是非常卓越的。他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而且呢是一位伟大的京剧事业教育家。萧长华先生呢，他生于1878年，卒于1967年，他的祖籍啊是江西，但是他本人呢生于北京。他出身梨园世家，父亲呢萧永泰是京剧名丑，他的伯父叫萧永寿，是有名的昆曲旦角，他的哥哥萧长荣是演京剧刀马旦的。他本人呢从11岁开始投师，他的师父呢启蒙老师叫徐文波，12岁登台演出，18岁啊他的又拜了著名的丑角叫宋万泰为师，在艺术上呢深得宋老师的传授。萧长华呢这个勤学好学，勤修好学呀，这个刻苦钻研，他本人会的戏特别多，其中呢由于演方金丑是他最拿手的。他是呢谭鑫培啊、杨小楼啊、王楞仙呐、龚云甫等舞台上多年的长期合作者。1922年他起呀、他又长期的与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萧长华呢继承并发展了丑角表演艺术的传统，创造了健康脱俗的表演艺术风格。过去曾经有人认为啊，说丑行的作用呢只不过是在剧中起到插科打诨的作用，逗人一笑了事。然而萧长华先生他强调丑角要按照人物性格和剧情戏理来塑造人物，那么逗哏打趣儿要恰如其分，使人感到回味无穷。他在舞台上啊极其严肃认真，跟别人搭戏的时候呢要丝丝入扣，他既不喧宾夺主又不哗众取宠。他的念白呀、在其表演艺术上呢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无论是韵白也好啊，京白也好啊，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还善于运用音量音色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神情。在他70多年的舞台生活当中呢，曾表演过数以百计的丑行角色，他的拿手好戏有女起介、沈头刺当、连升殿、群英会、法门寺、黄金台等。萧长华先生的重要功绩啊，应当说是他在京剧教育事业上的贡献。1904年呢，著名的喜连成科班成立的时候呢，社长叶春善，也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叶绍兰的祖父，九牧萧长华呀，博学多艺，所以就聘请他出任总教习。从此以后啊，他在科班内执教36年呢，除了教授丑行以外呢，还教授老生、旦角、花脸以及文戏武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演员。你像这个很有名气的雷喜福啊、侯喜瑞啊、马连良啊、于连泉、谭富英、马富禄、如富慧、裘盛荣、高盛林、叶盛兰、叶盛章、毛世来、袁世海等等，这些呢都是在萧长华老先生这个指导下呢成长起来的有名的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我还听说马连良先生的拿手好戏《借东风》就是由萧长华老先生给说的，其中有一段唱腔，唱腔当中有一段这个望江北这么一句唱腔，这是萧长华老先生在沈头刺汤当中汤琴唱的莫老爷一句中移植过来的。虽然马连良先生成名以后呢对这出戏呢经过若干次的改动，但就这句唱腔却始终保留着。解放以后啊，萧长华又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多才出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又为国家培养出像刘长瑜呀、杨秋玲呀、什么王静华呀、李从善呐、张学军呐、袁国林呐等一大批新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中国京剧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今天呀， 我首先请大家这个欣赏一出呢，由他这个主演的《黄金台》这个选场。这出戏呢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他和马连良先生、郝寿臣先生、姜妙香先生还有这个马福禄联合主演的这出戏。肖振华在这个戏里呢，他饰演了一个灶吏，马福禄呢饰演的是门官。那么这两个角色呀都是丑行，通过他们的表演呢折射出一个道理，就是当官的呀，这个如果要是只贪图属下的便宜，那么最后呢倒霉的便是他自己。剧中呢没有唱腔，只是通过对白和幽默诙谐的表演，使观众领悟了这个普通而又复杂的道理。我想呢，这个当权者唯利是图，最终呢还是要自酿苦酒自己喝。那么这种事例啊，从古到今是屡见不鲜的。黄金台这段盘棺就充分说明了这么个道理。下面呢，我就请大家呀欣赏由50年代初肖振华先生和马福禄联合录制的《黄金台盘棺》的一场戏。
2: 只因公公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因父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哎，三更时分斩煞回奏，不知何人奏。
3: 好好。
4: 我这跟你说话呢，
5: 你说什么来着？
4: 我可说没听见呢。这个
5: 跟你说你的
4: 啊，你睡你的，
5: 你说吧，我听得见，心里明白，
4: 心里明白。哎，你别睡啊。听着啊，只因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迎父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更时分，
5: 对对对，三更时分，去至东宫，斩杀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4: 对对对，
5: 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一公公有谕，这里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是。
5: 你告诉我干什么？
4: 我不告诉你，告诉谁的？
5: 那么你问我怎么的？
4: 今儿咱们该上官了。
5: 上官呢？可你就说上官得了吗？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这是。
4: 好吧，走，
5: 走，
4: 走啊，
5: 走啊！
4: 可你走我好走啊！
5: 我你讲理不讲理啊？
4: 可老爷们不讲理。
5: 我是干什么的？
4: 你呀、你是跟着我的？
5: 还是啊？我要是再头了走，那不成你跟着我的了吗？
4: 哎呦，混蛋呢！
5: 好说混蛋出气儿。
4: 什么叫出气儿啊？不是啊，我是老爷，你是兵。
5: 哦，老爷吃几碗干饭呢？
4: 是什么哪需要干饭呢？
5: 兵又应该挣多少钱呢？
4: 什么又能挣多少钱呢？
5: 是怎么回事啊？
4: 你呀、在头路河道轰散闲人，那我才能走呢。这是根官事。
5: 官事？
4: 官事。
5: 对，官事官办，别打哈哈。
4: 这不结了吗？
5: 走
4: 了走，走了走。
5: 官事，
4: 那是，
5: 这还官事？
4: 哎，这怎么谈？怎么谈？怎么谈？留神人头，你倒是。
5: 你这个人头有什么瞧头啊？
4: 什么有什么瞧头啊？我叫你喝道吗？
5: 还总得喝道。
4: 总得喝道。轰散闲人呐！
5: 哦，轰闲人呐！不就是轰人吗？
4: 是啊，
5: 要不我了？
4: 你瞧，你这不起哄吗？你这留神
5: 了。时来喽。
4: 什么使来了？
5: 你不是叫我给你轰闲人吗？
4: 是轰闲人呐！
5: 睁眼瞧瞧，
4: 瞧什么？
5: 头里走的这个不比你的官儿大。我敢轰谁呀、我说这个使来了，人家都嫌臭，一捂鼻子扭头，您就过去了，不省事吗？
4: 这是什么个省事？你这个不能说使啊，
5: 那么说什么？要说俩字儿的，
4: 俩字儿的，
5: 俩字儿的，成
4: 来成来，听你的俩字儿的。
5: 使蛋来喽！
4: 看看怎么样，使蛋了！你瞧瞧，
5: 这风干的，
4: 风干的更臭那个。
5: 你不说俩字儿吗？
4: 俩字儿要说老爷，
5: 老爷。
4: 对了，
5: 舅舅在哪儿呢？
4: 哪跑出舅舅来了？你这
5: 这不是俩字儿的吗？
4: 这是你这不会，你这干脆
5: 哎，怎么着？
4: 咱们也别喝道了，
5: 不喝道，
4: 掏道赶紧走得了。
5: 这不行，
4: 哎，别看，走走吧。
2: 您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5: 这个是上哪儿？
2: 我上东关。
5: 上东关？
2: 对。这，哎呦，
5: 这是西门。
2: 那这就过错了。
5: 来，
2: 哎呀，
5: 这是
2: 什么事？可不是跟他喜欢
5: 的呀？这车
2: 来好。哎呀，呵，
5: 哎呀，坐着比站着舒坦。
2: 那是你躺着还舒坦呢。
5: 那是
2: 您您先先先先改位你。
5: 这我哪位？
2: 你坐坐坐坐坐。
5: 你这什么事？你坐在这儿改在这儿了？那么这不是人做的吗？
2: 人是人做的，这不是你做的，这是给老爷预备的。
5: 哟，给您预备的。
2: 对了，
5: 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儿？
2: 你我、啊、就跟我这儿戳戳他了。
5: 这我们应该这儿戳戳。
2: 那可不，你就戳戳吗？
5: 我们就是戳戳的。
2: 哎，那是
5: 啊，戳戳吧。
2: 哎，老四，
5: 你说怎么了？怎么了？
2: 哎呀，罚了，
5: 罚了天劈柴。
2: 哎，是什么天劈柴呀？
5: 你说罚了吗？
2: 困了有点儿。
5: 你这干什么？那么困呢？
2: 这两天有点事情啊，老熬了一宿夜儿，
5: 啊，
2: 怪困的。哎，我咱俩商量商量。
5: 商量什么？
2: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儿冲个盹儿，你这儿先给支应会儿，怎么样？
5: 冲个盹儿。
2: 哎，对了，
5: 你先等等。
2: 怎么？
5: 这是官事，
2: 你可别去了，他们有交情啊。
5: 哦，睡觉就论交情了。
2: 你再等等，我睡一会儿，但我又醒了，换你呀。
5: 哦，你先睡。
2: 哎，
5: 睡够了，
2: 睡醒换你，你再睡。
5: 那好极了
2: 啊！
5: 哎，那你就赶紧睡。
2: 哎，这不行，那我睡醒了，我就换你。是不是
5: 想的？
2: 哎，
5: 睡醒了可换我。
2: 那当然了，
5: 别回头您睡醒了又拿老爷皮鞭。
2: 能不能？
5: 哎，这是官事，那可不能。
2: 哎，怎么乱不乱？我还睡不睡了？你这给我冲到了。
5: 睡不睡？不睡这耗着。
2: 别，有交情，
5: 有交情。
2: 我睡一会儿，一定换你。哎，你先睡一会儿，
5: 赶紧睡。
2: 反正我是换你。
5: 嗯，使劲睡。
2: 嗯，
5: 睡着了，
2: 睡着了。
5: 睡着了吗？你说话，
2: 那你问我怎么不说话呢？这不成心搅吗？这是你要怎么成心搅？那我不睡了。
5: 那这趁早甭睡，
2: 别别，还是那句话，咱们有交情，
5: 有
2: 啊，一定换你，
5: 一定换你，
2: 一定换你，一定换你啊！
5: 哎，赶紧睡，
2: 好，别搅了，哎，哄着的我。哎呀，
5: 你不睡
2: 吧？哎，我睡啊。你这先睡着啊。
5: 得了，我这支应着。坐着坐着还是我容个脑袋。这还官事呢，动不动老爷先睡了。有赖是你的，你当兵的不相干，你会睡呀？我也会睡，怎么办？
2: 哎呦，
5: 坐在这儿，我这儿打个盹儿啊。

0: 块盖房，这个玩意儿也是你动的，
1: 不动乱动。
0: 嗯，哈哈，你不是天
2: 天天什么啊？
0: 我想起来了，田家庄住的那位老哥哥。
2: 怎么你认得我？
0: 你这自己哥们哪有不认识的？
2: 你认得我，我姓什么？
0: 你有姓？
2: 岂有此理！
0: 容我想想。赵。
2: 我赵。
0: 我看你这样就不赵。钱。
2: 我有钱。
0: 没钱我也得信呢。孙、李、周、吴、郑、王。啊！一。王一哥，哎，你们好啊，
2: 好啊，
0: 哎，哥俩可老没见了，
2: 是是，
0: 哎，老太太好啊，
2: 哎，老太太好，
0: 哎，好啊，这个我是您这个时候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请示老母后的吉称，
0: 是
2: 我出城烧香还愿，
0: 今儿个要出城烧香去，哎呦，不巧，
2: 怎么
0: 今儿可不成？一公公有孕，不准闲杂人等出入，今儿个不成您的改日。
2: 哎呀，为老母的心愿一定要前去
0: 啊。哎呦，那不成啊，这是官事啊。
2: 兄弟
0: 啊，
2: 方便方便，
0: 要是成我何必跟您废话呢？您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是这
2: 商量商量啊。
0: 这么办，咱们商量着瞧。我们有老爷，
2: 是，
0: 我做不了主。我得见见赤子。
2: 是，
0: 您这儿后好，您这儿后好。
1: 好啊，还睡啊？
0: 嘿，还睡了？什么事
1: 来了？
0: 什么来了？
1: 过关的来了。
0: 过关的
1: 啊？
0: 胡说八道！一公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过关而成啊！
1: 这不是外人呢？
0: 不是外人谁？
1: 王一哥，
0: 哎，哪儿他妈有王一哥呀？
1: 小茶馆给您引进那个，人家还候茶进来的呢。
0: 哎，谁还记得那个？
1: 得了，出城有点事，你就让他过去得了。
0: 出城
1: 啊？
0: 不成！不成！一公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你还不知道？
1: 哎，瞒上不瞒下呀？您怎么了？
0: 上边瞒上不瞒下呀？这是对官事，
1: 官事。好小子，
0: 我怎么了？
1: 你这可是不懂交情啊！
0: 我怎么不懂交情？
1: 你都忘了，你没落下
0: 啊，
1: 连整裤子都没有啊！
0: 提那
1: 病的我下了，我当铺子卖老金的江洋店，病好了出去找落去，穿我的裤子，这会儿朋友求你了，你给我弄官事，小子，你脱裤子还钱
0: 吗？你等着，
1: 等什么呀？
0: 我今儿就要，
1: 别去
0: 啊！好办，
1: 好办
0: 那个什么、
1: 啊、
0: 我王一哥是不是？
1: 是王一哥。
0: 那个要出城，
1: 哎，就是出城有点事。
0: 好了，那成冲你面子。
1: 你
0: 把他叫过来。
1: 这是我不过，
0: 他上个轿，
1: 我得问你
0: 话。
1: 这是问什么呀？这是
0: 官事得交得下去呀。
1: 这
0: 交钱。等，
1: 就问一句，
0: 等，
1: 王一哥，我们俩天，见见你，问一句话。
2: 哎呀，我见官时不出话来。
1: 不要紧，有我在一边。
0: 来，
1: 王一来了啊！得，这就是王一
0: 。我说你就是王一啊？
2: 对。
0: 你出城上哪儿啊？
2: 东岳庙烧香回来。
0: 胡说八道！
1: 站住！这怎么还坐在这几个？你怎么了出东岳庙来了？
2: 本来是东岳庙，我们
1: 的地面查过庙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东岳庙？没有过
2: 东岳庙。
1: 这我说没有就没有哦，您这是叫我着急哟。
2: 没有过东岳庙啊。
1: 我想起来了，土地祠旮边西北旮旯那一个小的庙院。
2: 您
1: 等会儿，耽误您会儿功夫，我再给您圆。老爷，
0: 哪儿的事情啊？东岳庙
1: 什么迹象啊？这个人怎么了？
2: 有东岳庙
0: 没有？
1: 哎，这有。
3: 咱们的地面你天天跟我查庙子有没有的我还不知道。
1: 嗨，这是我说有就有，
3: 你说有就有。
1: 哎
3: 哎，我说没有就没有。
1: 钱再多付的块钱，
3: 怎么又来了？
1: 这句灵吧？
3: 这句灵，
1: 哎，
3: 这句灵，有东西，有东西。哎哎哎，你真是人了不？我这这后头想起来了，那不是土地司这边那个？
1: 那那那看看里头那个小肚子呢？
3: 有的有大的，
1: 短袖的呀？
3: 那你早提醒我就行，
1: 我就让他提醒得了。
3: 哎，不是，
1: 那怎么？
3: 你再把他叫过来。
1: 又叫回来干什么？
3: 我还得问一句话呢。
1: 你哪那么些话？
3: 哎，这官事我都交不下去。
1: 就叫回一句，
3: 叫回一句，就
1: 别别多问
3: 了。不，问一
1: 句。再去一趟。
2: 哎呀，疼死了！
1: 不要紧的，你别胡说得了。
3: 来，
1: 老爷，他又来
3: 来了。我说王爷，我问问你。孤城烧香还愿几个人啊？
2: 兄妹二人。
3: 胡说八道啊！
1: 站
3: 下，别站下，站下，站下！
1: 这俩东西，这什么东西？老爷，老爷来！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2: 怎么？
1: 你怎么又兄妹二人了？
2: 是兄妹二人。
1: 你说了半天几个人啊？两人那可不成啊！
2: 师兄妹子，
1: 哎呦，你这是啊，诚心叫我做别的，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这
2: 妹子人呐，
4: 好，谢谢大家。
5: 略知一二。房地产业呀，不是现在才有。根据资料考证，这一迁徙古今人民生活最重要的基业之一——房地产买卖，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现代人买房考虑什么房价、地段、学区等因素，那么我们的老祖先古代人他们买房子都考虑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呢？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买房经常考虑的五大因素。这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房价。居者所系者大，奉行为紧，是以己利而治之。房子关系重大，一定要谨慎出手。您有钱呢就买房，钱不是很多呢就在偏僻的地方买房子吧。而且呢，地段也是古人买房时需要考虑的一项关键因素。你是做官的，买房就要离工程机关比较近的地方。你不是做官的，是务农的，买房子就要买在离城门比较近的地方，这样容易出去到田地里面去耕作，要离田地比较近。如果你是经商的，那好，买房就要买离市场比较近的地方。一句话，您买的房子呀，要离您上班的地方近。房价、地段看起来是古今买房者心中永远权衡博弈的两大要素。除此之外呀，古代人买房还要考虑别的因素，你比如说周边的环境。孟母三迁，孟子家最初的地方呢是住在这个坟地边上，经常有人哭丧。孟子的母亲觉得这样不好，搬到都市的附近，但是经常啊有人吵吵嚷嚷的，孟母呢又觉得不好，又搬了，最后啊搬到学校的旁边，这一下才觉得合适了。其实这种心理啊也可以参考现在人们对于学区房的这种趋之若鹜。这个说明啊，除了房价、地段，很多古人他也把周边环境列在买房的考虑范围之内。古人买房的第四条要素是有没有购房的纠纷。比方说有一条叫亲邻纠纷，就是说呀，我买了您的房子，您同意了，我也同意了，但是呢，假如您的父母不同意，您的兄弟姐妹不同意，您的街坊邻居不同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我告上法庭，咱俩这笔交易啊就算泡汤了。我买房之前啊没有调查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您的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邻居他们是不是同意您卖房，我呢不明内情买了您的房子，就有可能会造成大麻烦。这一点啊，在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通过购房合同等法律手段进行了有效的规避。而且呀，古代买房还有一条参考因素，就是有没有升值潜力。古人他也是有投资方面的考虑的。房地产买卖啊，其实已经延续了3000年了。对比研究发现啊，古代的房地产跟今天相比竟然有那么多相同之处，很有意思。

说到古代洗头，也许有人知道皂荚；说到古代洗澡，也许有人知道胰子；但说到古代的刷牙，就很少有人知道有什么东西了。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人用什么刷牙。估计啊，很多现代人都以为中国古人不知道清理口齿呢。实际上，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懂得保护牙齿的重要。《史记·仓公传》当中就批出，引起龋齿的原因是食而不素。《礼记》当中也记载，鸡出鸣，衔冠漱，就说明啊，人们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秦汉时期关于口腔牙齿的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要求。比如说《诗经·卫风·硕人》当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也就是牙齿要像葫芦籽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呢，对于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龋齿，咬合不齐者称之为啜，排列不正者称之为渍，不平整者称为龋，均视为一种病态的病理。那么在刷牙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古代漱口普遍采用含漱法，以盐水浓

0: 销售牙刷的店铺。那时的牙刷是用骨、角、竹、木等材料，在头部钻毛孔两行，直上马尾而已。元朝时期的牙刷已经和现在的牙刷呀相差无几了。根据原史料记载，当时的牙刷柄若短簪，由玳瑁制成，刷毛是白色的马鬃，由白色丝线锁固在刷柄上，这在当时很是新奇。有时呢还可能是舶来品，由南方寄来，价值一斤。明代呢，刷牙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在冯梦龙辑录的民歌集《同吃二弄》当中，有一首南方情歌，里面不仅提到了牙刷，还很形象地描绘了刷牙时的动作，刮舌、掀嘴、撩唇，非常的生动啊。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昆曲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孟小冬。所谓昆曲，就是女性的老生演员。被梨园界誉为东皇的孟小冬呢，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京剧史上啊，堪称是当之无愧的昆曲首席女老生。她与四大须生呢，可以说是相提并论。那么她的艺术道路呢，以1938年拜余叔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孟小冬呢，她是9岁开始学戏，启蒙老师呢是孙派老生呢，叫仇月祥。少年时呢，即在上海等地登台演出。当时啊，他的戏路子比较驳杂，常演的戏有《逍遥君》这样的高亢激昂的老生戏，当然呢，也有像《十八扯》之类的南腔北调的玩笑戏，甚至啊，连连台本戏啊和时装戏，就是现代戏呢，他都演。都来者不拒，可算得上是一位海派味很浓的演员。他于1925年呢，在17、18岁的时候呢，这个去北平拜了陈秀华，拜陈秀华以后呢，在艺术上得以深造，力图呢这个板一余派，就是归宗余派。期间呢，还向阎居鹏学过戏。那个时期啊，他常在北京演出。他的嗓音非常好，而且扮相特别好，这个生于日隆吧，与高庆辉啊、什么马连良啊这些名家名角呢齐名。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以后啊，便终止了演出，以全副精力呢来学戏，历时5年呐、他是余门弟子当中呢学习时间最长、得到亲传就真传最多的一位。余叔岩晚年的艺术理想以及余派的唱片未可替代的舞台处理，均通过孟小冬得到了实施。孟小冬呢，也从此实现了艺术上的飞跃，真正的转驳杂而于专精，服艺术以高格。因此啊，在余叔岩这个故去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呢，他被梨园界公认为余派艺术的活标本。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一段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不过呀，这个戏呀，它这段录音呢是它在50年代初的录音，当时的录音条件、录音设备啊非常不好，大家可以通过录音呢来感受一下当年孟小冬他这个演出的状况。由于效果不好呢，恐怕录音的时候大家听得不太清楚，这一点呢请大家谅解。好，请大家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余叔岩呢，他创立的余派艺术呢，讲究的是恰是一个余字，简洁含蓄，富于凝聚力，耐人寻味。此之谓有余，也就是余音绕梁，余味无穷。这个唱的，倘若是唱的大张大弛、大起大落、满堂贯，虽然是能够博得一时的掌声，却难保留长久的印象。此之谓无余，就是宣泄无余啊，一览无余啊。然而孟小冬啊，他在这个盈余的基础上呢，就其张弛跌宕的调节而言呢，实际上呢，他是这个有过之而不已，使余派的唱腔啊和所谓的表达的内容啊更紧密的结合，更能够很好的传导剧中的人物感情，便于呢现在观众接受和理解。这样呢就和单纯的卖弄技巧和单纯的大嗓贯那是有的很大区别的。所以呢听孟小冬的唱腔呢，那也是非常好的艺术享受。下面再请大家接着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续电》的二黄唱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我们说，战国时代的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是韩非子的“多事之秋，大争之势”，一句是晏子的“凡有血气，皆有争心”。而秦帝国时代就是一个以冲突与竞争为主流的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催生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虎虎霸气和改天换地的创造力。昨天的节目里咱们说，年轻秦王为清兵死难者免税封爵乐时已灭，并将天下第一的金水河渠命名为郑国渠。河渠的建成迅速解决了秦川400万亩良田的跨年大旱，放水大典上众山峰顶号角轰鸣，隆隆雷声从天而降，疲惫倒下的水工郑国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奋力将碳水铁尺砸向大谷。一瞬间，伴着巨大雪浪和老秦人忘情的呐喊，滔滔金水沿着峡谷山原浩浩荡荡流入莽莽秦川。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1: 当众山峰顶巨大的龙口开启，清澈的金水翻卷着巨浪扑入户口峡谷，漫漫人群便开始了由渠首渐次发动的欢呼奔跑，不疾不徐，一浪一浪地伸展到山外，伸展到茫茫干渠。水头一入干渠，赶水头人群便有了种种乐事，欢笑喧闹声连绵不断。这郑国渠是漫漫400多里的长渠，赶水头事实上成为一种脚力竞技。虽说因不断分水于一些主要支渠，干渠水头的流速并不是太急，然则终究也得人紧步追随才能追得上。干渠两岸的大多人都是赶水头赶到自己家乡田园的地界，便回归乡里赶渠水入田的喜庆去了。只有非受益区的义工县的精壮与家在渠水下游的精壮才是专心一致的长途赶水者。战国之事人人知兵，都说这是兼程行军，一边追逐着水头欢呼，一边嚷嚷评点着不断变换的领跑者，即或是那些体力不济者呼呼大喘着坐在新土渠岸上吃喝歇息一番，也看着纷纭流过的人群拍着大腿咳着嗓子嚷嚷的不亦乐乎。水头赶到云阳地界，渠岸突然一阵欢呼，秦王赶水头万岁！赶水头又遇国王，吉庆再吉庆，老秦人顿时兴奋了。全程亲自赶水头，这是嬴政在会商放水大典时执意坚持的一件事。秦王的说法是，亲自赶水头，眼见400多里干渠不渗不漏，心下才算踏实。对于秦王这个主张，

0: 当李斯是反对的，大臣们也是反对的。在李斯与大臣们看来，这件事多多少少有几分秦王的少年心性，有几分赶热闹意味。当然，最要紧的理由是堂堂正正的。旬日之前，秦王赶赴平山为清兵烈士招魂，已经步行了200多里。这次再一昼夜步行400多里，事实上是最大强度的兼程行军。若有意外，秦国何安？再说，决战泾水2个多月，这个年轻的秦王眼看着瘦成了人干，所有寻常合身的袍服都变成了包着竹竿晃荡的水桶，谁不心痛有加？虽然几乎人人都变成了人干，但谁都明白，这个杀伐决断、凌厉无匹的年轻秦王真要出了事儿，目下的秦国便注定要乱得不可收拾了。唯其如此，谁能赞成秦王一路疾步400多里？于是上下一口声，都说秦王这次大可不必，要查渠也得乘坐王车，高处看水才清楚。可嬴政却说得斩钉截铁，连续兼程3-5日是秦军老规矩，老秦精壮谁都撑得住，不用商议。客卿只管部署沿渠事务，我只带10名铁鹰剑士、10名年轻工匠赶水头，老臣一个不要跟。李斯眼见无法说动秦王，便在夜里单独来到行营。李斯先与王婉说了一阵，而后两人一起来到秦王的寝室书房。李斯、王婉反复陈说了理由，年轻的秦王却好长一阵没有说话。在两人以为秦王已经默认而预备告辞时，年轻的秦王却拍案开口：人要有气，国要有气。长平大战之后，昭襄王收敛固本，之后两代秦王无所作为，秦人之精气神业已低落数10年。我上泾水原本便不仅仅是抢渠抢水，更是要鼓荡秦人雄风。只要秦人长精神，嬴政纵然两腿跑断也值。那一夜，李斯彻夜未眠。次日，总揽河渠的李斯与王婉一番谋划，立即分头部署，先私下说服所有大臣将秦王赶水纳入大典城市，再从王城禁军中遴选出10多名善奔走的锐士，由王婉带领专司联络接应。又特意找到形影不离秦王左右的赵高，叮嘱了诸多应急援助之法。可无论如何周密谋划，李斯、王婉也没有想到秦王亲自将郑国背上王车这一桩。赵高一离开秦王，李斯、王婉心下顿时不踏实了。两人都曾多次见识赵高的过人技能，几乎是本能的相信，只要这个赵高在秦王身边，秦王便不会发生意外。今日赵高驾车，李斯查渠，追赶秦王的王婉分外焦灼。闻得前方阵阵欢呼，王婉立即吩咐擅走锐士飞奔急追。正在此时，身后一阵秋风过林般的沙沙声，王婉转头之间，一道黑影正从身边掠过，同时飞来一句尖亮的话音：
1: 长史莫急，小高子追君上去了。
2: 赵高，王车谁驾？
0: 王婉急忙一喊，毕竟郑国也不能出事。
1: 王车御手有3人，长史放心。
0: 黑影没有了，尖亮声音飘荡在耳边。长吁一声， 王婉呼哧呼哧刚刚放缓了脚步，却被身边

0: 群一群欢呼奔跑的光膀子裹进了茫茫人流。原来两边取岸的老秦人一听秦王赶水头，精神陡然大振，后行弱者们纷纷一片呼啸呐喊：
1: 丢不啦，豁出去，赶秦王老龙头啦！
0: 呐喊之间，人们纷纷脱下专门为大典穿上的簇新长袍，顺手一丢，撩开光膀子，狂喊着潮水般追了上来。王婉也是老秦人，自然知道老秦人这身丢薄了豁出去意味着何等情形。丢薄者，光膀子猛干也，豁出去拼命也。无论是做工赶活还是战场厮杀，秦人但喊一声丢薄了豁出去，立时便是拼命死战之心。今日不是战场，老秦人要丢薄了豁出去，心头话显然一句：秦王做龙头，老秦人死也要紧紧追随。身处狂热人流，狂热呐喊，王婉心头大热，一身汗水，直觉特意预备的轻便官服也变得累赘。兴起之下，王婉也大喊一声，扯掉官服撂在路边，大步飞奔起来。日落时分，嬴政堪堪赶着水头到达高陵地界，正好是郑国渠一小半水程。嬴政虽然没有光膀子，也早早丢了斗篷官服，一身紧衬利落的短衣汗湿的水中捞出来一般。铁鹰剑士与金壮力员20人原本两边护持着秦王，可在王婉一般人赶上来后，嬴政下令只许剑士力员跟在后边，不许遮挡两厢人众。如此一来，渠岸顿成奇观，无边无际的黝黑闪亮的光膀子人群没有了呐喊，只咬着牙关看着秦王，看着水头，刷刷刷大步撩开赶路。及至水城过半，赶水头人群已经渐渐形成了默契规矩。但有后来者赶上，秦王两侧的人群自行让道退开，前方但有等水头的老人妇幼群，秦王两侧的光膀子人群便整齐一致地落到秦王身后，紧紧跟随，好叫父老们一睹秦王风采。眼看暮色降临，渠岸有了万千火把，浩浩荡荡在几百里高坡山原展开，恍如一道红光巨龙在天边蜿蜒翻飞。此等壮观奇景，深深震撼了平川夜间灌田的农人与茶水的官吏，遥遥呐喊呼应，连绵起伏不断。有脱得开身的精壮农夫纷纷举着火把呐喊着向北原赶来，一片片火把弥漫了无数的田间小道，一阵阵呐喊此起彼伏，整个秦川都被搅翻了。曙光再现时，被赶水者一口声呼为秦王老龙头的水头哗啦啦抵达平山，经过那片依然闪烁着血红光芒的石林松林时，嬴政向着北岸遥遥一声长呼：
1: 兄弟，赶水归乡啦！
0: 一声未罢，无边无际的光膀子人群立时一阵阵山呼海啸：
1: 兄弟，跟紧秦王赶水归乡。
0: 夏日清晨的阳光映照着石林松林的血光，映照着万千老秦人的泪光，吼喝着呼啸着一路奔向遥遥在望的洛水入口。将及正午， 赶水头的茫茫人群终于定在了北洛水的山源河谷。嬴政站住脚步，只说了一句话：“
1: 赶水人众，据次战犯。”
0: 赶水头虽是封袭，却没有定规。诸如关中西部的百里渠短途赶水，不吃不喝者多，400多里赶水头，不吃不喝不可能。一过云阳，王婉已经吩咐丽园军士沿途不断呼喊：“
1: 长路赶水，吃喝自便。”
0: 纵使如此，许多人还是牢牢盯着秦王。秦王不吃不喝，我也不吃不喝。王婉一路看得清楚，年轻的秦王一昼夜又一半日，只在脚步匆匆中喝了13次水，吃了2张干肉加锅盔。如此也就是说，大多赶水者在400多里兼程急走中只吃了2饭，此刻人人都是饥肠辘辘。王婉已经软得不能挪步了，只看着赵高摇了摇令旗。赵高二话没说，过来接了令旗，飞步张罗去了。大约小半个时辰，赶水头人众陆续抵达，一辆辆牛车拉着锅盔干肉也络绎不绝地赶到了渠水洛水交汇地。山源水口两边渠岸到处都涌动着黝黑闪亮的光膀子，人人亢奋，个个激昂，大笑大叫不绝于耳。一句最上口的话处处山响着：“
1: 秦王叠是活，攒劲儿！”
0: 人群处处喧哗，对开在龙尾之地专门等着这一日大事的山东商旅的帐篷商铺竟没有一个人光顾。山东商社的执事们纷纷出门，站在饭铺酒铺货站前惊讶莫名，一口声惊呼：“
1: 怪也，400里赶水没一个人趴下，没一个人买饭买酒，老秦人铁打的不成？”
0: 正在一片热汗腾腾裹着喧哗笑语的时候，年轻的秦王过来了。嬴政一身汗淋淋短身布衣，提着一条宽大的白布汗巾，大步啾啾地走上了山坡一方大石。不知谁喊了一声：“秦王来了！”万千光膀子们立即军旅甲士一般肃然噤声，昂首挺胸，活生生一片森森然黝黑闪亮的森林。秦王当头喊了一句：“
1: 父老兄弟们，400里赶水没一个趴下，好，秦王万岁！”
0: 黝黑闪亮的胳膊唰的一起举起，吼声隆隆震荡天际。
1: 郑国渠成，泾水入田，秦人好日子已在眼前。父老兄弟们，吃饱喝足再归乡，回到乡里整治农田，抢灌下种，使秦人粮仓早早堆满。人无神器，一事无成；国无神器，一事无成。秦国该强大，秦国该富庶，秦人更该有精神。万岁，秦人精神！
0: 弥天吼声夹着轰隆隆水声淹没了洛水山源。片刻之间，万千光膀子老秦人人人变成了浸透猛火油的火把，火焰呼呼直窜，绷着脸大步啾啾到牛车前领一份锅盔干肉，蹲在地上狼吞虎咽猛叠干净，大腿一拍走，立即35成群的风风火火离开洛水口。不消片时，漫山遍野黝黑闪亮的光膀子消失在无边无尽的田野里。疯子秦王，疯子秦人。 守着始终没有一个秦人光顾的商铺，山东商旅们又一次惊愕了。晚霞满天的时分，李斯郑国带着一班水工吏员赶到了洛水口。秦王扶着赵高的肩膀站在洛水岸边，迎头问了一句：“贺卿老令，后水如何？”李斯郑国双双一拱手：“全线坚固顺畅，支渠毛渠全部进水。”嬴政听罢，没有来得及说话，一头碰在赵高身上，软了过去。李斯一转身，断然下令：“行营终止政事，全部人马歇息彻夜。”当夜，行营大帐的灯火早早熄灭，整个营地一片雷鸣般鼾声。直到次日将近正午，夏日的太阳已经火辣辣挂在当头，行营巨将号才呜呜吹动起来。人喊马嘶中，一顿结结实实的锅盔加干肉战饭下肚，大臣吏员们踏着号声赶赴行营大帐了。对于秦国官吏，多少昼夜不睡少睡，不吃不喝，少吃少喝，都是家常便饭，而能一夜无事地从天黑酣睡到次日正午，实在是绝无仅有的奢侈了。有如此一夜酣睡，陈宫吏员们聚到行营大帐时，个个精神抖擞，许多人说不上名目的怪病也都神奇地烟消云散了。李斯进帐，一见清新绝硕的郑国，揉着眼睛直呼：“齐也，齐也！”郑国一阵哈哈大笑：“加水灌枯木而已，客卿何其之有也！”寻常间永远皱着眉头的郑国一笑，一般陈宫不禁人人大乐，一时满帐笑声。午时末刻，茶水茶渠之各方汇聚渠情水情，结果是全线无断无裂无渗无漏，所有支渠毛渠皆顺利进水，无一线报来故障。郑国归总点着碳水铁尺，硬邦邦撂下一句话：“泾水河渠463里，全线坚实通畅，入田顺当，泾水渠成。”郑国说完，连同嬴政在内，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长长松了一口气。李焕与几个经年奔波的老水工啧啧感叹不已，连说这郑国渠快得匪夷所思，好得匪夷所思，叫人如在梦里一般。嬴政扣着书案：“李焕，你报个大账，郑国渠究竟灌田几多？”李焕掰着指头高声道：“郑国渠直接受益者23县，间接受益者全部秦川，关中缺水旱地460余万亩，可成旱涝保收之沃野良田，另有200余万亩盐碱滩，3-5年之后也大体可变良田。若以盐碱滩地接纳山东移民，可容5-6万户之多，如此秦国腹地可增加人口50余万，寻常年景之下，每亩产粮1钟，每年国库至少可积粟30万斛。5-6年后，关中之富，甲于天下。”老令，果真如此吗？
1: 这是老臣最低谋算。
2: 刚才咱们听到年轻秦王嬴政的身影，在铺满老秦人鲜血的400里长渠疾步飞奔，他带领着老秦人一道，以最虔诚最古老的赶水头方式为大秦祈福，也鼓荡着万千老秦人的 激扬士气。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之一二。
1: 国产动画片《大圣归来》非常的火爆，这部以《西游记》为母本的动画片展现了孙悟空的形象。只不过呢，这个孙悟空长着个马脸，和之前的孙猴子都不太像。那么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的问题就来了，这孙悟空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胡适认为，悟空这个角色改编自印度的神猴哈努曼，他的观点得到了梵学大师季羡林的部分同意。季先生认为，孙猴子的故事是哈努曼的神话流入中国之后本土加工出来的。那么神猴哈努曼长什么样呢？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当中提到，哈努曼有长尾，耳朵是红色，脸圆，头上有鬃毛，眼蜜黄色，身黄色。从这个特征上看，哈努曼跟现生的各种猴子都不一样。这其实没啥，印度神话的文本流传靠的是口授，因此啊，各个版本之间差异很大。那究竟哈努曼是个什么猴子呢？其实啊，就是印度次大陆常见的长尾叶猴。长尾叶猴在印度的宗教生活中被认为是哈努曼的同族和后代，因此会受教徒的保护。可是即使孙悟空的故事来自哈努曼，孙猴子也不可能是长尾叶猴，因为这类猴子主要生活在印度次大陆，在中国只有西藏有。吴承恩和他之前的汉族文人描述一种他们几乎见不到的猴子不太可能。每次提到孙悟空的物种问题，中国人一般都会说两类猴子，猕猴和金丝猴。大概是因为猕猴在中国很常见，而金丝猴呢是中国特有的。不过呀，看看《西游记》的文本就能排除金丝猴的可能性。孙悟空是大耳朵，金丝猴的耳朵都不大。孙悟空是尖嘴，这金丝猴的嘴唇肥厚。孙悟空是缩腮，金丝猴不论是腮帮子还是下巴看起来都很圆润。很明显，这几个特征和金丝猴对不上，但是跟猕猴差不多。动画片《大圣归来》当中的悟空啊，是一个长手长脚的马脸猴。在现在的地球上，如此长手长脚还是马脸的猴只有一种，那就是赤猴。赤猴是一种生活在非洲的猴子，长手长脚是它们的特征，这是为了适应奔跑才出现的性状。这种猴子跑起来速度的峰值能有每小时50公里。不过呢，有一个特征对不上，这赤猴啊有长尾巴，但是大圣没有。但这个疑点呢也被电影官方给破解掉了。
2: 去良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时是赢去良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说，伴着莽莽秦川的欢呼呐喊，金水入田，灌溉着久旱甘霖的百万良田，一时间令天下六国震动不已，却也令水公郑国陷入了巨大的无边的黑暗里。那么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年轻秦王又将祭出怎样杀伐决断、大力护臣的雷霆之举？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5: 郑国一拱手，君上，关中从此旱涝保收，根基在于泾水河渠不仅仅是一条干渠，而是3000多条支渠、毛渠织成的水网。水网之力，在于将关中平川之大多数池皮河流连接沟通。旱天水源丰厚，渠不断水， 涝天排水畅通，水无滞留。此所谓旱灌涝排之渠王也。秦法严整，若能再立得一套管水用水之法度，秦川无疑天府之国。李斯插了一句，还有上灌下排。李焕答了一句，那是独对盐碱滩地之法，得另修排水沟。
3: 好，
5: 嬴政当即拍案，河渠管用法度便由老令草拟。
3: 嗨，
5: 郑国第一次学着老秦人的模样挺身应命，引得满帐一片笑声。嬴政一拍大腿起身，
3: 好，从原下回咸阳，一路再看看盐碱滩。
5: 王婉一拱手，河渠已成，君上回咸阳要紧，盐碱滩事各县自有禀报。
3: 不，左右顺路，一次揣摩清楚，不能光听禀报。
6: 秦王明断。
5: 举杖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句，片刻之后，行营拔杖南下，一行车马临临下了洛水山原。西行四十余里，进入下归县地界，便见一条条支渠毛渠深入到白茫茫盐碱滩，清清之水汩汩浇灌着一片片白森森的盐碱花。盐碱滩中散布着一群群农人，显然在紧急开挖通向南边渭水的排水毛渠。嬴政二话不说下了马，大步走进了道边一片盐碱滩。一条毛渠刚刚挖成，渠底已经渗出清亮亮的水流。一个赤膊壮汉满头大汗跳进渠中，笑着喊着，
6: 哈哈哈哈，都说盐碱滩水咸，我呀偏不信。清亮亮的水，老天能撒盐？尝尝。
5: 俯身捧起渠底清水一口大喝，刚刚入口又扑的一口吐出，龇牙咧嘴的笑着叫着，
6: 咸咸死人也。
5: 渠边赤膊挥汗的农夫们一片大笑。一个白发老人道，
6: 这渠不是那渠，那渠是泾水，这渠是盐碱汤。上冲下排，几年后这盐碱地就变肥田了，那时才有甜水喝，懂吗？啊，瓜娃子。
5: 赤膊壮汉一边点头一边爬上渠来，紧跑几步浮身泾水毛渠中，一阵牛饮，又跳起来大喊，
6: 哎呀，好甜水，不信赶紧喝。
5: 众人一阵嚷嚷，
6: 谁不信了？只你个瓜子不信，嘿嘿。
5: 于是一片大笑。
3: 老伯，
5: 嬴政走过来一拱手，这盐碱滩果然能变成良田。
6: 嘿嘿，能。
5: 白发老人的铁垒铺得插进泥土，
6: 盐碱滩又不是天生的，常年积水排不走，地不病才怪。泾水最清，天生质地良药。上边灌药，下边排脓，两三年准保好地，不好才怪了。
3: 那老伯说，这地官分
5: 有人要吗？
6: 不要才怪。老夫想要300亩，官府给吗？啊，
5: 若是给山东移民，村人愿意吗？一个光膀子后生凑近老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老人顿时瞪大了老眼，
6: 你是秦王？
3: 秦王也是秦人，一样说话。
5: 老人猛然扑地拜倒，两手抓着湿乎乎的泥土，又哭又笑。
6: 天，赶水头老朽没赶上啊！ 在这儿见到秦王啦！天哪，天！老朽命大也。
5: 嬴政连忙扶起老人，四野人众已经纷纷赶来，秦王万岁的呐喊又弥漫了茫茫盐碱滩。老人站起来摇摇手，身边人众静了下来。老人对嬴政一拱手，转身对着四面人众高声道：
6: 秦王问我，若是将这盐碱滩分给山东移民，我等老秦人是否愿意？都说啊，愿意不愿意？愿意！
5: 四野黑黝黝光膀子们一片奋力呐喊。老人一吼：
6: 微臣愿意！种地靠人，打仗靠人，人多势大。
5: 老人慨然拱手：
6: 老朽乃东白氏族长，老秦人绝不欺负山东新人。
5: 四野一片愤然呼喝：
6: 对，老秦新秦都是秦。
5: 连同嬴政在内，所有后边赶来的陈宫吏员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尤其是李斯、郑国以及那些近年入秦的山东士子们，更是感愤有加，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大喊了一声：秦国万岁！一时之间，秦国万岁，秦王万岁，秦人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夕阳下的原野又燃烧起来。嬴政对着光膀子农夫们深深一躬，一句话没说，上马去了。大臣吏员们也是深深一躬，纷纷摇着手出了盐碱滩。行营人马在道边聚齐，嬴政凝望着田野中久久不散的黑黝黝人群，猛然回身一句：
7: 换四马王车，星夜赶回咸阳。
5: 在秦王万岁的呼喊中，马队王车凛凛启动，风驰电掣般向西而去。行至岳阳城外官道，恰遇蒙恬飞马赶来。在宽大的王车中，蒙恬禀报了一则紧急消息：郑国渠成放水，山东六国倍感震撼，纷纷派出特使谴责韩国将如此赫赫水功太近秦国，无疑是蓄意滋秦。韩国君臣倍感压力，已经拘押了郑国全族人口，声称郑国若不回韩谢罪，立即将郑氏全族处斩。蒙恬担心韩国已经派出刺客，怕郑国有事，是以连夜东来禀报。嬴政狠狠骂了一句：狗志不食。蓦然醒来，郑国眼前的一切都变了。宽大敞亮的青铜榻，宁静凉爽的厅堂，铺榻竹席编织的异常精致，贴身处却挨着一层细软惬意的本色麻布。老寒腿躺卧其上，既不觉冰凉，又不至出汗。不远处，一片蓝田玉砌成的石墙孤立厅中，恍若一道大屏，渗着细密光亮的水珠。显然，这是墙腹垒满了大冰砖的冰墙。踏遍白沙帷帐，轻柔的舒卷，穿堂微风恍若山林间的习习古风，夹着一种淡淡的水草气息，虽不若户口峡谷的水气醇厚，却也清新自然。如此考究的厅堂寝室，令他这个经年奔波高山大川、过惯了粗粝生活的老水工很有些不适。一抬眼，

0: 阳光隔着重重门户纱帐，明亮的刺人眼目。午后时分，李斯匆匆来了，郑国当头直戳戳一句：“
1: 你个老兄弟，塞我甚地方？老夫活受罪。”
0: 哎，老哥哥，你可是国宝也啊，谁敢叫你受罪？坐下坐下，听我说。李斯一番叙说，郑国听得良久默然。一出平阳盐碱滩，郑国就发起了热病，昏沉沉几次要从马上倒栽下来。李斯总揽河渠，照应郑国与一般水工大吏是职司所在，自然分外上心。一见郑国状况不对，李斯立即觉得郑国不能再马上颠簸，欲报秦王。可王婉说秦王正在车中与蒙恬密谈。李斯稍一思忖，给王婉说了一声，立即带一班吏员护持郑国下了官道，进入岳阳，调来一辆四面垂帘的篷车让郑国乘坐，又请来一个老医士随车看护，这才上道急行，赶上了大队。将到咸阳，前队司马王车突然停住，秦王带着蒙恬匆匆下车，找到李斯，低声吩咐一番离去。依照秦王叮嘱，李斯将郑国乘坐的篷车交给了蒙恬，蒙恬立即带着自己的马队护送郑国车辆离开行营大队，飞上了向南的官道。当时李斯也是一肚子疑惑不明就里。回到咸阳，李斯因尚无正式官邸，原居所又没有仆役照应，骤然回去难以安卧，被长史署安置在了咸阳驿馆的最好庭院。李斯沐浴夜饭方罢，正要上榻歇息，蒙恬大步匆匆来了。蒙恬对李斯说了韩国问罪郑国的消息，并说斥候已经探查到韩国刺客已经进入秦国的蛛丝马迹，奉秦王之命，他已经将郑国送到一个该当万无一失的地方去了，叫李斯不要担心。李斯一时惊愕默然，这才明白了秦王中途停车让他将郑国交给蒙恬的原因。李斯有些后怕，假若在自己护持郑国出入岳阳时都遇韩国刺客，后果岂非难料。次日小朝会，秦王的第一道王书是擢升郑国为大田令，爵位少上诏，府邸由长史署托威遴选，务求护卫周全。王书颁布之后，秦王沉着脸说了一句话：“郑国是大秦国宝，是富民功臣。韩国敢加郑氏不足毛发之害，叫他百倍偿还。”朝会之后，蒙恬陪同李斯去了那个该当万无一失的地方。一过渭水，进入南山官道，一进茫茫树林中护卫森严的山林城堡，李斯立即明白，也不禁大为惊讶。无论如何想不到秦王能叫郑国住在章台行宫治病，护卫郑国者是蒙恬的胞弟少年将军蒙毅。旬日之后，郑国高烧已退，老太医说章台过于阴凉，不宜寒湿症者久居，秦王这才亲自下令将郑国移回咸阳官邸。李斯说，目下这座大田令官邸地处王城之外的重臣房区，蒙毅又专门做了极为细致的护卫部署，完全不用担心。末了，李斯兴奋地说，回到咸阳将近一月，下田抢种已经完结，诸般国事已摆至顺当，秦王早已经说好大田令何时痊愈，何时重臣朝会，铺排日后大政方略。

阳光眯缝着一双老眼，灰白的眉毛不断地耸动着。当年韩王派老夫入秦，与老夫约法三章，疲秦不成渠，死封侯，活逃秦。哎，老夫答应了。那时山东六国不治水，六国又有盟约，严禁水攻入秦。老夫对天下水势了若指掌，知道只有秦国不受山东六国牵制，可自主治水。入秦治水大有可为，是当时天下水家子弟的共识。然则老夫若不答应韩王约法三章，便要老死韩国，终生不能为天下治水。哎，老哥哥且慢。李斯一摇手，先说说这韩王约法，疲秦是使命。对，使秦民力伤残于河渠，疲惫不能东出，是谓疲秦策。哦，那不成渠是不能使秦国真正成渠。对，只能是坏渠，渗漏崩塌，淹没农田，使渠成害。那死封侯，假若秦国识破，老夫被杀，韩国封我侯爵13万户。活逃秦，若老夫完成使命而侥幸未死，当逃离秦国到他国避祸。到他国为何不能回韩国？哎，韩国弱小，不能抵挡秦国问罪。老夫不在韩，韩国能斡旋开脱。哼，这就是说，只有老哥哥死，韩国才认你是韩人，是功臣。嗯，大体如此。厚颜无耻！素有节制的李斯勃然变色。哎，老夫毕竟韩人，既赴韩国，又累举族，何言在秦苟活也？李斯豁然站起，老哥哥，你要离开秦国？郑国认真点头。老夫回韩临死，才能开脱族人。不能，那是白白送死。死则死矣，何惧之有？郑国渠成，老夫死而无憾。老哥哥。生平第一次，李斯热泪涌出眼眶，扑簌簌落满衣襟。今日郑国和盘托出如此惊人的秘密，李斯电光石火般突然明白，郑国既往的一切怪诞秉性与不合常理的烦躁，都源于这个生死攸关的命运秘密。一个心怀天下水势，毕生以治水为第一生命的水家大师，既想报国又无以报国，既想治水又无从治水，既想疲秦又不忍疲秦，不疲秦则背叛邦国，疲秦则背叛良知，如此日日忧愤，该当忍受何等剧烈之煎熬。在秦国治水，郑国最终选择了水家应有的良知，宁愿背负叛国恶名。

0: 面对邦国问罪，族人命悬一线，郑国又平静地选择了回国临死，要生生抛弃一个历经艰难深深融入其中的生机勃勃的新国家，生生抛弃他刚刚在这方土地上建立的丰功伟业。如此际遇，人何以堪？如此情怀，夫复何言？庭院中传来长长一呼：“
1: 秦王驾到！”
0: 李斯有些茫然了。老哥哥，郑国平静地站了起来：“
2: 老夫之事，与老兄弟无涉。”
3: 刚才说，饱经磨难，历经万千艰难，终于治水有成的水公郑国，缓缓道出了当年与韩王约法三章的疲秦之计，也道出了一位治水大家在报效国家与内心良知间所做出的艰难痛苦的抉择。面对母国问罪，株连族人之大祸，治水大业已经完成的郑国虽死无憾，他决意回韩国临死谢罪。那么接下来咱们且听对这位舍国舍家、心怀天下、不愿以卑劣伎俩行害民之术、疲秦之计的水公郑国，秦王嬴政将以怎样的雷霆之势行邦国第一大道的护臣大义。好，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发蒙震落，这则成语的意思比喻轻而易举。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汲黯传》。故事是这样的：西汉时掌管封爵事务的主角都尉汲黯是位忠正耿直的大臣，他不考虑个人安危，经常向年轻的汉武帝直言进谏。 有个名叫董仲舒的读书人向武帝提出建议，将诸子百家的学说作于邪说予以禁止，独尊孔子及其儒家经典，以通过文化上的统治达到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武帝采纳这个建议，到处表示要以仁义治天下。 汲黯觉得武帝这种表示是言不由衷的，有一次他当着许多儒生的面批评武帝说：陛下内心的欲望很多，嘴上却说要以仁义治天下，这哪里像古代圣贤唐尧、虞舜的样子呢？武帝听了无言以答，非常难堪地离去。有人对汲黯说：你这样当面得罪皇帝，迟早是会出事的。汲黯不以为然地说， 皇帝设置百官，难道是为了让他们光说好话，而使皇帝陷入不义的污泥里去吗？不久，淮南王刘安准备反叛，他对公孙弘并不放在眼里，怕的倒是汲黯，为此特地告诫手下的人千万不要在汲黯那里露了马脚。他说，汲黯此人爱好直言进谏，能为节义而死，很难迷惑他。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一天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都跟上大刑一样，道啊也走不了，还有的人气管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又是咳又是喘，不敢出门，还有的脑血管的病人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一克只要一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就要结束了，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有能够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得多后悔呀。
1: 是啊，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吴院长，尤其您刚才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慨，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一阶段，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就是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看到这段话，真的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
0: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我也感觉非常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呀。啊，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他人不在了，您呢就尽不了这个孝心了，你说这得是多大的遗憾呢。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怕，怕什么？怕父母因为这些慢性病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人世。这当中啊，就有一位老大姐给我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慧兰，也是50多岁的人，她老母亲呢都快80岁了。杜大姐自己身体就不太好，心肌缺血，经常感觉胸闷、胸痛、浑身乏力。他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杜大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到了这个年纪了还在打工。据他讲啊，他说只要我这手里面有点钱，我就张罗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在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都是一些保健品啊。说保健品行不行，能不能治病，根本做不到，不但做不到而且还耽误事儿。咱们说到这杜大姐啊，逢这种场合必到，而且一买就一堆呀，自己还不舍得吃，都可着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呢，这杜大姐花了至少得有2-3万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啊，可他说什么，他说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嗯，老话讲得好啊，他说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我得多么的自责呀。实质上杜大姐的话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呢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
1: 是啊，吴院长，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更无助。你像昨天我们就接到了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呢就得含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供血不足，整天头晕迷糊。她打来电话的时候，听声音就感觉她特别的焦虑。据她讲啊，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怕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中离世。
0: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啊，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想避免悲剧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显然不是。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707复合酶，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707复合酶，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3-5天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记住，它解决细胞问题，治病治病根儿啊，实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正常啊。你像前面我提到那位杜大姐，这次推广工程他给自己还有他母亲都报了名啊，娘俩都用上了这个707复合酶，才10来天呢，老母亲这个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内，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哎，杜大姐呢，原来心脏总憋闷，好长出气，有时候前胸后背疼痛，现在呢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他说我现在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的弯路啊，现在有了707复合酶，用细胞治细胞，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都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的尽孝心，高谁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
1: 没错，吴院长，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707复合酶后共同的心声。他们都说用上了707复合酶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心里有底，啥都不怕。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啊，这个707复合酶它的治病原理是什么呢？
0: 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

0: 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或简单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能像707复合酶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多病奇治，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这一目标。707复合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核心技术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五大组方基础上加入了发酵中药六神曲。这么说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技术创新，也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啊100多种酶。可是有了六神曲，它就起到了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酶裂变成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没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所以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肠炎、老胃病，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707复合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美国很多大的医药集团找到我，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极其诱人，有的许诺我头衔与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呢投我所好，许诺我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的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把707复合酶带回了国。幸运的是，在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啊，一克贵如钻石啊，就大家能了解到的就是$56一克。56美元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东风，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呢，你想想你能做什么？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吴院长啊，我大孙子吃根雪糕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是啊，社会发展了，1块钱现在呢都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啊，这是因为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组织部门的帮扶，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次强调一下，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啊，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0000。 61361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啊，吴院长。
0: 是我呀，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4: 您好，我这次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总算是用对好药了，多亏了您呢，吴院长啊，要不定说不定我成什么样子了都。
0: 哦，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呀？我就是知道国内有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患者，有好方法你们也不知道，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4: 真是，我们家是北京通州的，今年72岁了。
0: 嗯，
4: 我用707复合酶呢，才25天。今天呢，我是奔着1克1块钱来的，我就。
0: 你这目标明确呀！
4: 是啊是啊，也谢谢您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这就要结束了吗？不是，我想着吧，赶紧的申请2个名额这回。
0: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了，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你别说2个名额呀，1个名额都没有了，知道吗？
4: 是啊是啊，我先让吴院长给我指导指导啊。什么毛病呢？有高血压，是2015年发现这个高血压的。医院开的那个安博诺。血压嘛控制还挺好。后来吧，控制这个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就把这个降压药嘛，我就停了1年多。从2017年吧开始啊，这个血压就又不好了。后来吧，又吃这个安博维。刚开始呢控制也挺好的。1天1粒是吧。血压控制在80/130这个样子。这2年吧，这血压吧又是有点上来了。特别是下午高。150/90。什么呢，双侧颈动脉狭窄。
0: 还有这毛病。
4: 对。还有腔梗，查出来也有2-3年的时间了。
0: 你看看，
4: 这舌头吧，吃东西尝不出味儿来，这嘴里吧，老不得劲儿。这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两口就呛着了，就。
0: 呛水呛食就是，是不是？
4: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症状呢？
4: 头晕、耳鸣，这个走路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心情不好，烦躁。这个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儿了。还有就是干什么呢，也使不上劲儿了。
0: 你看看。
4: 这膝关节还有这个增生，还有积液害。 这个膝关节总是肿胀、疼痛、不舒服，走不了道。走路比较困难。还有呢，就有胃溃疡，还有十二指肠溃疡。
0: 胃也不好，你看。
4: 对，胃不好。
0: 一体多病啊，这是从头到脚的慢性病啊，啊。
4: 可不是嘛，是没好地方的，就是黑说。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可是效果呢不太明显。因为咱们这个清热解毒和酶呢，哎，这二十多天效果不错。第一天就见到效果了。
0: 什么效果？
4: 就感觉这个胃就舒服，舒服一些。啊，不像之前那么难受了。我就觉得这个小分子地形这效就是快啊，别说。
0: 在我这这都不算什么，真的、
4: 哎、
0: 咱们是小分子剂型，见效确实快，见效快就满足了，这不算什么。
4: 是是，而且吧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还那以前吧我吃什么药它都刺激胃。
0: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的时候啊做了大量的实验，但凡是对胃肠对肝肾有一点伤害，那我都不能允许他们生产出来给你们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句实话，到现在为止连一例过敏的反应都没有啊。
4: 确实，用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就有点劲儿了。喝水呢就不呛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很快。
4: 是啊，这不现在用25天了吗？这个膝盖这块也不那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走道能走了。
0: 太好了。
4: 是啊，这血压现在也稳定。都是120多80多现在。血压不错。这回我是找着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啊。这个治病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个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相信这个科学。
0: 哎呦，这位老哥哥说到这儿啊，吴院长我给你点个赞。真的，你说的太好了。真的，吴院长，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要转变思想。我讲这些，这可绝对不是一句句口号啊。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4: 对，
0: 我给大家举例子啊，说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潮。下海就是就经商的意思。有一部分人呢，他这个思想转变得非常快啊，他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看到了商机啊，有很多人马上就丢掉了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后来呢，人家成功了，人家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不是？
4: 对，
0: 同样的道理啊，现如今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是不是？你说。
4: 对。今天吴院长，我为什么真请两份呢？我还想呢给我外地的大姐真请一份。
0: 大姐怎么了？
4: 我大姐呢，她是一年前吧摔了一下。摔了一下吧、我股骨都快死了。换过股骨头了。说是花了10来万都没管了用。还是疼，走不了路。用了不少的药，还有那个保健品。他都没管事儿，都没信心了都。他不怕我担心，一直就没告诉我。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间说漏了。
0: 你才知道啊、
4: 哎、
0: 你才知道姐姐摔坏了，是不是？
4: 我就埋怨他，我说这个有这么大事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有了毛病是不是？走了这么多弯路。哎呦，我也是后悔，我也早知道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我也早知道我们俩要都用什么，都早就好了吧，是不是？
0: 没错的。哎呀，讲到这儿我说句心里话啊，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也能治啊，用上707复合酶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讲到这个707复合酶，各位听好，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溶栓扩血管的药，可为什么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你脑梗的后遗症就能够减轻呢？包括骨关节呀、肠胃呀、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能够逐渐的恢复呢？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大家记住了，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在治疗上它不在一个层面上。它是胃定分明啊， 完全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机理。
4: 嗯，
0: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是从五大中药组

0: 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
1: 哎，
0: 咱们讲过，人有病是什么？是细胞的病变呢。
1: 对，
0: 不同的疾病实指是不同的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你看看啊，咱们简单说，咱们说到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这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啊，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啊出问题了，风湿骨病吧，咱们说啊，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这属于骨骼细胞的病变呢。
1: 啊，
0: 那你说咱们是不是强调一点，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啊？
1: 哎，对，
0: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才能使啊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康复。
1: 哎，
0: 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那么细胞病变了，它的医生是谁呢？就是活性酶，知道吗？这位老哥哥，你才用了25天，你继续用，等到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707复合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好不好？
1: 好的，有吴院长您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那什么，我赶紧去争取俩名额去。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这不是？
0: 那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名额。吴院长，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努力争取来了。
1: 哎，
0: 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让所有患者都能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用上。那么这里边这个难度啊，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我说这些呢，不是为了让你们感谢我，我真是怕你们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说，这也是唯一一次用生物新药的机会啊。
1: 好，那我先去争取名额。吴院长，谢谢你啊。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啊。
0: 哎，您好，问声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这707复合酶这一克才1块钱，我想都没敢想，这也太便宜了。我听到消息啊，就赶紧申请名额了，这回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一克恢复到56美金了。
0: 是的，是的啊，你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在这个推广当中啊，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咱就说这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会啊，让大家生活上捉襟见肘。
3: 对，
0: 关键的是什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不仅这次有这个价格的优势，而且最关键是治病的方法好，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是不是？哎，
3: 是呗，是呗。
0: 嗯，
3: 大家那个吴院长，我也是老朋友了。
1: 哦，
3: 这不707复合酶用了快2个月了。
0: 哦，用了快2个月了。哦，怎么样啊？
3: 对对对，
0: 效果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啊。
0: 好好好，那这样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8了。
0: 你治疗什么疾病啊？你跟我做个介绍。
3: 我咋的呀，我当初啊，我那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0: 哦，
3: 那时候不但咳嗽，哎呀还喘呢。
0: 嗯，
3: 得这病以后啊，这烟酒啊也是都戒了，
0: 都戒掉了。
3: 啊，后来呀、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嗯，
3: 哎呀，这肺心病现在算也都7-8年了。得这病以后啊，那时候这2条腿还有那个眼皮啊，一整就肿啊，早晨起来眼皮肿一点。
0: 哦，水肿这是。
3: 肿了呀，我就得吃那个利尿药啊。吃完以后啊，浑身就没有劲儿。
0: 浑身没劲儿啊。
3: 那时候吧，一给医院检查的时候，我那个左心室还有肥大。我这病啊可能和我这工作有关，我当初啊是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
0: 哦，石化工作有关系。
3: 胸闷完了，胀得骨里疼。哎，说气还不够用。那时候啊心跳还快呀。有时候就感觉左边的脖子发胀。一活动以后啊，气就不够用了，就喘。
0: 哦，这个时候喘。
3: 这没招了，家里啊都给我预备那个吸氧机，实在难受了、我就得吸点氧。
0: 吸氧， 你看看。
3: 嗯，哎，要不然我那手指头和嘴唇啊都青紫青紫的。
0: 嗯
3: 嗯，这还不错。完了，我腰还我腰间盘突出也了十来年了。
0: 哦，还有腰椎病啊？你看看。
3: 嗯，最近这几年这还严重了呢。哎呀，走道啊腰都直不起来。
0: 嗯，
3: 一走路啊那腿呀、啊，哎那个外侧啊就疼啊。整条腿呀、啊，有时候就抽筋儿似的，这完那么疼啊！我就有时候吧，我那腿呀、啊、就像触电了一样啊，那就还麻酥酥的。
0: 你看看这位朋友，这就是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啊。
3: 嗯、
0: 说实话，得这些病之后啊，非常痛苦，非常遭罪，是不是？嗯，
3: 是啊，那是我天天咳嗽，痰还多
0: 哦。
3: 一走路啊还喘，
0: 嗯，
3: 那成天咳嗽的痰呢，可嘛大年痰，有时候当了哪儿都是，家里人呢都嫌弃我呀。
0: 你看，
3: 你就家里要来个亲戚，要是愿留人吃饭，都不搁我家吃。
0: 嗯，
3: 就看我那样，咳咳，你说人吃饭，我这呼噜呼噜的整的，人都吃咽不下去呀。
0: 哦，
3: 其实吧，我也不想这样，那也是没办法呀。
0: 谁愿意这样啊？你说是不是啊？啊，
3: 是
0: 啊。那你说这咳痰咳喘，这咱控制不住啊！啊，
3: 是。那时候啊，我心里吧，这又愁这样，我也真的心里我也特别难受。
0: 嗯。
3: 哎呀，不提过去了。哎，不过现在可好了。
0: 嗯。怎么呢？
3: 啊，用咱那个707复合酶，用上以后见效特别快。
0: 啊，那你介绍一下带来哪些变化，我听听。
3: 用上三天呢，就咳嗽你减轻一点了。喘气儿呢，好像松过一些了。用到一个月左右啊，哎，那时候我也不但心跳啊、也不那么快了。哎，就感觉呀、那左边的脖子发胀的也好多了。稍微动的动的呀，就是也不那么喘了。
0: 好。
3: 等用到两个月以后，哎呀，那个胸也不闷了，也不胀得胡疼了。那个心跳也正常了，气也够用了。这时候啊，家那吸氧机也都停了，也基本上也不用了。
0: 好。
3: 太
0: 好了，
3: 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腿也不肿了，你看看。
3: 不管这个呢，你说我那腰啊，那这时候也能直起来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
0: 好。
3: 哎呀，现在恢复的这两个月，真是像变个人的似的。原来呀，小孙子都想我埋汰呀。哎，现在好了，这上幼儿园都让我送了，到那介绍这是我爷爷。
0: 向别的小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爷爷，是不是啊？
3: 是啊，你说这是我这心里呀、这特别高兴啊，
0: 乐开了花，是不是？不像过去了哈、多好啊！你看看啊，不错不错。
3: 是，要不说咱这707复合酶真是可以说呀、我不用不到用，我现在感受真是神丹妙药啊。这就像你说的700多种酶在一起，你看比以前那个电视上看那个单一的酶那个药嘞，可好上1000倍10000倍呀、不但咱这个药好，完了价钱还低。你看我现在吧，把我的病治得多好啊。
0: 是的，没错。
3: 所以我这一恢复这样，我也看见希望，我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这药啊，我也准备够了。我也相信呢、以后一定会像吴院长讲的那样，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0: 好好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非常的欣慰啊，非常高兴啊。听到了你这个康复的成果，啊，我当初下定决心研发复合酶这个决定太正确了，啊，
3: 是
0: 真的，而且我把它带回国也是太正确了，啊。
3: 对呀，
0: 说到这儿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当年我在国外研发707复合酶的场景啊，真的又让我这个记忆回到了之前。那个时候啊，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啊神奇的治病效果。那个时候啊，我就像你现在一样啊，就是对这个生物的疗法非常的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呢。啊，
3: 是是。
0: 但是呢，随着这个深入的研究，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实在太好了，真治病啊，真解决问题啊。但是它有弊端，弊端是什么呢？就是药价高昂啊，价格贵，而且呢，功能单一。咱们讲都是什么单一的酶啊？你比方说辅酶就是治疗心脏病的，尿激酶就是溶酸的。我当时我就想，我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复合酶该有多好啊，啊！哎，这样呢，我就可以通过复合酶来治疗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了。 那么这是有了想法，这是走出了第一步，后面啊紧接着啊就是困难重重啊，啊比我这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要难的多。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像跟这个唐僧取经一样，哎，很难呐，历尽九九八十一，那也差不多吧。但是好在什么？当时我意志坚定，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复合酶，我誓不罢休。最终呢，成功了，付出的努力，咱们获得了回报。最终不仅呢研发出复合酶，而且还做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700多种活性酶于一体的复合酶，你看看。所以说这个复合酶到目前为止，我要给朋友们要做介绍了。那么这个复合酶是什么呀？707复合酶，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就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一体多病，能够治疗呢慢性病。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比方说您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咳痰喘啊，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所独含有的平喘酶以及抗胆碱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哎，通过补充这两样酶，就可以使这个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呢，像您啊出现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啊，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呀。风冷湿寒不再呢出现呢酸麻僵痛，所以说这都是在补充了活性酶之后所带来好的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充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什么一体多病啊，同时治疗。
3: 对呀，对呀，是呀，我这恢复的我也挺非常满意。我呢，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想有个事儿啊，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说什么事儿？
3: 我咋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在青海玉树当过兵。
0: 哦。
3: 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啊，就留在西宁了。
0: 啊、
3: 哦。哎，我们也几十年没见过了。
0: 啊、
3: 哦。我一直吧想去见见他们。
0: 哦哦哦。
3: 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我心老了老了，你我身体还不行了。完老伴儿啊和孩子啊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以后，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样的能去不？
0: 嗯嗯，好的，这位老哥哥啊，按照你现在身体的状况，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没事的啊。
3: 嗯。
0: 但是呢，你去这个青海玉树区，这是高原地区啊，到那儿之后你要注意保暖，啊，别感冒了。另外呢，这个活动啊也不要太剧烈了。到了当地呢，每天你都喝点这个高山的红景天，你记住，高山红景天，喝点啊。最主要的，我叮嘱你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上啊。
3: 嗯，
0: 哎，带上它就等于咱们有了护身符了，有这个707复合酶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嗯，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个吴院长，那我就带上707复合酶，我去看看老战友去。
0: 好。那么吴院长再次也祝你旅途愉快，好不好？
3: 好，谢谢了，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吴院长。
0: 哎，是我呀。您好，您好。
4: 吴院长，我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
0: 哦，新朋友。
4: 说实话呀，吴院长，我对这个酶类药材多少有一点点了解。
0: 嗯，
4: 我一听到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研究出来带回国呀，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我特别高兴。
0: 嗯， 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当今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的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啊，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呢、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向咱们广大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啊享受我们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
4: 是啊，
0: 你这样，您得了什么病？你做个介绍。
4: 我有这个糖尿病，我从吃到这个血糖高到现在有3年多了。
0: 哦，那你是怎么治病的？
4: 我头一年吃那个二甲双胍，人呐、就瘦了10多斤。后来吧，那个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啥就特别注意，少盐少糖。而且一直也吃这个粗粮。再有啊，平时啥我也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吧，就还行吧。就是餐前是个6点多，餐后是个9点多。有时候心血啊会高一点点。
0: 啊，你是这个做到了管住嘴迈开了腿是不是？
4: 是
0: 指这位朋友啊，吴院长在这告诉您，你这属于是典型的谈糖色变。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糖不是敌人呐、糖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我的观点旗帜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啊。那么咱们想一下，说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是不吃，你身上能有劲吗？你有没有劲？你自己说。
4: 我没有劲儿，我还是感觉。
0: 你有精神头吗？你自己说。
4: 也没有精神头。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包括免疫力在内以及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4: 我这不，我父亲他也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这不最后脑出血走了。我这不就害怕跟他一样嘛，成天我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我最近呢、那个血压呀也有点高了。这不高压有140，低压呀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呢提心吊胆的，我就总合计这个分怕以后啊也严重了。
0: 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哎，现在怎么生物新药707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啊。您刚才讲了您对酶类的药物多少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
4: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之前这不脑出血在医院嘛，用过这个蛇毒抗酸酶。
0: 我知道。
4: 这个药啥虽然是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这不后来父亲出院呢，本来想着开一点呢，医生说不给开，这个药材比较少。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4: 所以啊，我听到吴院长这个酶类的药啊，707复合酶啊，我也听明白了，里面不是一种酶，有700多种啊，我就感觉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我可不想等那个病严重了再治，早治好就少担心一天呢。
0: 好，我跟您介绍一下，咱们700多种活性酶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啊，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那么，同时呢，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呢糖尿病引发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呀心里不要有负担啊，你相信我，你尽早的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咱们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这个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咱们说到糖尿病，说到糖尿病，我们讲到啊，为什么血糖升高啊？啊，一定记住，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贝塔细胞病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体内血糖升高了，糖无法正常代谢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在治的时候，使用707复合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

0: 高健康人健康，这句话呢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还要告诉你一句话，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细胞说白了就是酶缺乏造成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补充酶，特别是补充咱们707富含7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本上治病呢？你相信我啊，你记住，使用707复合酶80天，我们能够啊使我们的血液净化，80天使心脑健康，80天细胞焕新，80天能够恢复脏腑的功能，也就是说80天的时间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那就太好了，真的是谢谢吴院长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好药还真不贵。吴院长，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啊，我叫王佩芳。
0: 这位王女士啊，好，我给你报上名啊，报上可以，但是一会儿啊你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就要结束了，现在有些地区这个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啊，别看我在这边给你报上了，哎，你当地如果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啊，那就耽误事儿了啊，你赶紧一会儿再拨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再见了这位王女士。
1: 嗯，谢谢吴院长，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哎，您好，问声好，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我是天津静海的，这些天呢我去我姑娘家住了几天，这不是才回来吗？
0: 嗯，
3: 没听上广播。
0: 嗯，
3: 今天听说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啊就得56美元一克了。哎呀，我这是赶紧啊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我家是天津静海的，我叫张云英。
0: 嗯，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您呢要想参加这个推广，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打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去申请啊，这个机会确实非常难得。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都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参加上申请，现在一克只需1块钱，那么如果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了，到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庭啊，绝大多数的家庭患者根本用不上了啊，自己申请，抓紧时间。这样的，打来电话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身体怎么了。嗯，
3: 好的，吴院长，我这从前年开始，我这心脏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跳得特别快，有时候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之后啊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连上个楼啊，有的时候都得缓一会儿，感觉这心脏要从那嗓子眼要蹦出来一样感觉了，走道的时候也不能走快了。走快了，哎，就受不住，就转心慌的不行不行的。
0: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疼。
0: 嗯，
3: 这右胳膊也没有劲儿，晚上啊他老是出汗特别多，睡觉啊也睡不好。
0: 嗯，你看看睡觉也不好啊。
3: 对对对。
0: 嗯嗯
3: 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我这个毛病啊，可是好多年了
0: 啊。你
3: 有的时候啊，你就看会儿电视吧，看着看着电视，我也没有说情绪波动厉害呀、啊。哎，他说疼起来，就想脑袋疼那种，上来那股子劲儿啊，就是想撞墙的感觉。
0: 嗯，
3: 就是使那个手啊，使劲摁着两个太阳穴，摁住这个脑袋，那么揉啊、掐的、捏的，才能好点呢。
0: 嗯嗯，我知道，你看看，哎呀，遭罪呀，是不是一体多病啊？啊，
3: 对对对，自从我这心脏不好以后啊，我没敢去医院看过，我就买点管心脏的药啊，这么吃着。哎呀，一个是我害怕，我怕查出什么大病来了。再一个，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说到这儿我真的打断你啊，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什么？你还挺幸运的，你这病情多重了，光吃点药就顶着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身上背的是什么？一颗定时炸弹呢、啊？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有爆炸。你真的偷着乐，我告诉你，听你讲到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啊，一旦出现心梗怎么办？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啊，命就没了，从此。

0: 阴阳两界呀，家庭也不团圆了。
1: 嗯，
0: 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啊，一下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呀，舍得花钱了，可是人没了，这个病这个事儿真的马虎不得的啊。
1: 是，家里人啊也拿我没办法。这后来啊，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
0: 嗯，
1: 得病啊，这个病根就是细胞得病了，只有从细胞上治病才能治好，别的什么方法了，什么祖传的了，那都是老黄历了。哎，那都是多年前的方法了，这没人要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方法最新了。他这么着听了以后给我申请的707复合酶。
0: 这位老姐姐啊，我说句心里话啊，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思想没有落伍，你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啊，咱就不说治疗慢性疾病了，就说拿抗病毒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啊。啊，去年的方法都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它变异，它升级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升级的话，它能好使吗？道理多么简单呢！
1: 是，老伴儿这回给我选对药了。现在啊，你看这才用了一个半月，我这心啊，就感觉心脏这块儿舒服了，它没有那种噔噔噔噔噔跳的像从嗓子里边蹦出来那感觉了。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走路快一点，都没问题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他没有再说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那个疼啊，让你憋醒啊，没那情况出现过。现在
0: 嗯，太好了。还有什么变化？
1: 不光我这心脏这块舒服，我那个过去不是神经性头疼嘛，说犯就犯，说犯就犯。哎，这段时间我那个神经性头疼他也没犯呢，吴院长，这可是我多年的毛病啊，给我也把这个毛病记住了。
0: 你看看你刚才介绍这些都是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到好的效果呀。啊，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讲到这儿，真的我要跟你说一说，咱别的不说，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啊，就是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纤溶酶以及降纤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它在溶解血栓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然后呢随之排除体外啊。你想一想，这位朋友啊，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啊，流向心脏这个血液是不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呀、啊、咱们说滔滔不绝呀、啊、源源不断的为心脏供血呀、啊、而且就在这个方面，我告诉各位，纤溶酶和降纤酶我在实验室做了1150几次的实验，我忘了啊，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3个小时，就算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说这效果好不好啊？再有，咱们还要介绍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你们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们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是不是？你说啊，发挥重要的功效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治病，为什么能去根儿，为什么能让大家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啊，80天之后我保证你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啊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专业不专业，是不是去根儿的？嗯，
1: 是专业专业，吴院长。要不说现在这一个半月我就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姑娘啊，这不是出差几天嘛，我为什么去姑娘家，就是给我那小外甥啊做饭呢，几个衣服照顾照顾这孩子，
0: 嗯，
1: 所以我这次才回来，我现在没问题了，这身体啊。
0: 好好好，没问题就好啊，继续治疗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这会儿他选对了药了，现在这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这么便宜，我赶紧申请这个名额去，再晚了就结束了。
0: 好，你抓紧时间申请。在最后啊，我也交给你个任务，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你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啊，拿出一少部分，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你刚才跟我说你都没做过检查，那不行啊，你到医院做2样啊，咱们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们治病的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检查呢，你说是不是？嗯，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时间关系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

0: 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一天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都跟上大刑一样，道啊也走不了，还有的人气管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又是咳又是喘，不敢出门，还有的脑血管的病人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1块钱1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就要结束了，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有能够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得多后悔呀。
3: 是啊，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吴院长，尤其您刚才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慨，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一阶段，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就是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看到这段话，真的，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
2: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我也感觉非常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呀！啊，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他人不在了，您呢就尽不了这个孝心了。你说这得是多大的遗憾呢？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怕，怕什么？怕父母因为这些慢性病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人世。这当中啊，就有一位老大姐给我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慧兰，也是50多岁的人。她老母亲呢都快80岁了，杜大姐自己身体就不太好，心肌缺血，经常感觉胸闷、胸痛，浑身乏力。他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杜大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到了这个年纪了还在打工。据她讲啊，她说只要我这手里面有点钱，我就张罗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在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都是一些保健品，啊，说保健品行不行，能不能治病，根本做不到，不但做不到，而且还耽误事儿。咱们说到这杜大姐啊，逢这种场合必到，而且一买就一堆呀，自己还不舍得吃，都可着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呢，这杜大姐花了至少得有2-3万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啊？可他说什么？他说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嗯，老话讲得好啊，他说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我得多么的自责呀。实质上，杜大姐的话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呢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
3: 是啊，吴院长，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更无助。你像昨天我们就接到了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呢就得含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供血不足，整天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听声音就感觉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啊，就在前几天，

0: 他们小区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怕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中离世。
1: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啊，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想避免悲剧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嗯，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显然不是。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707复合酶，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707复合酶，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记住，它解决细胞问题，治病治病根儿啊，实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正常啊。你像前面我提到那位杜大姐，这次推广工程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都报了名啊，娘俩都用上了这个707复合酶，才10来天呢，老母亲这个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内，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哎，杜大姐呢，原来心脏总憋闷，好长出气，有时候前胸后背疼痛，现在呢，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她说我现在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的弯路啊，现在有了707复合酶，用细胞治细胞，嗯，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都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的尽孝心，高谁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
0: 没错，吴院长，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707复合酶后共同的心声。他们都说用上了707复合酶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心里有底，啥都不怕。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啊，这个707复合酶它的治病原理是什么呢？
1: 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或简单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能像707复合酶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这一目标。707复合酶之所以能够做到

0: 这一点就在于其核心技术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他在中药五大组方基础上加入了发酵中药六神曲。这么说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技术创新，也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啊100多种酶。可是有了六神曲，它就起到了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酶裂变成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没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所以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肠炎、老胃病，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707复合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美国很多大的医药集团找到我，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极其诱人，有的许诺我头衔与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呢投我所好，许诺我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的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把707复合酶带回了国。幸运的是，在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啊，一克贵如钻石，啊，就大家能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东风，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呢，你想想你能做什么？嗯，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吴院长啊，我大孙子吃根雪糕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是啊。社会发展了，1块钱现在呢都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啊，这是因为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组织部门的帮扶，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次强调一下，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啊，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

0: 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1: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0: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啊，吴院长。
3: 是我呀，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啊，您好，我这次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总算是用对好药了，多亏了您呢，吴院长啊，要不定说不定我成什么样子了都。
3: 哦，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呀？
4: 啊。
3: 我就是知道国内有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患者，
4: 啊，
3: 有好方法你们也不知道，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4: 真是，我们家是北京通州的，
3: 哦，
4: 今年72岁了。
3: 嗯，
4: 我用707复合酶呢，才25天。
3: 哦，
4: 今天呢，我是奔着一克1块钱来的，我就。
3: 你这目标明确呀！啊，
4: 是啊是啊，啊也谢谢您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
3: 嗯，
4: 这就要结束了吗？不是，
3: 嗯，
4: 我想着吧，赶紧的申请2个名额这回。
3: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了，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你别说2个名额呀，1个名额都没有了，知道吗？
4: 嗯，是啊是啊，我先让吴院长给我指导指导啊。
3: 哦，
4: 什么毛病呢？有高血压，是2015年发现这个高血压的。
3: 嗯嗯嗯，
4: 医院开的那个安博诺。
3: 哦，
4: 血压吧控制还挺好。
3: 嗯，
4: 后来吧，控制这个饮食，血压也稳定了。
3: 哦，
4: 就把这个降压药我就停了1年多。
3: 哦 哦, 哦，
4: 从2017年吧开始啊，这个血压就又不好了。
3: 嗯嗯，
4: 后来吧又吃这个安博维。
3: 嗯，
4: 刚开始呢控制也挺好的。
3: 嗯，
4: 1天1粒是吧。
3: 嗯
4: 嗯，血压控制在80-130这个样子。
3: 嗯，
4: 那这2年吧，这血压吧又是有点上来了。嗯，特别是下午高。
3: 哦，
4: 150-90。
3: 嗯嗯，
4: 什么呢，双侧颈动脉狭窄。
3: 哦，还有这毛病。 嗯,
4: 嗯，对。还有腔梗，查出来也有2-3年的时间了。
3: 哦，你看看，嗯嗯，
4: 这舌头吧，吃东西尝不出味儿来，这嘴里吧，妈妈老不得劲儿。
3: 哦，
4: 这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哎呦，喝两口就呛着了，就
3: 呛水、呛食，就是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3: 还有什么症状呢？
4: 头晕、耳鸣，这个走路肩膀子发沉，腿也沉。
3: 嗯，
4: 心情不好，烦躁。
3: 嗯, 嗯，
4: 这个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儿了。你跟着干，还有就是干什么呢，也使不上劲儿了。
3: 哦，你看看，
4: 这膝关节还有这个增生，还有积液还。这个膝关节总是肿胀、疼痛、不舒服，走不了道。
3: 嗯
4: 嗯，走路比较困难。
3: 嗯嗯，
4: 还有呢，这有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
3: 嗯。胃也不好，你看，
4: 对，胃不好，
3: 一体多病啊，这是从头到脚的慢性病啊，啊，
4: 可不是嘛，是没个好地方了，就说黑说。
3: 嗯,
4: 嗯，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可是效果呢不太明显。
3: 嗯，
4: 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呢，哎，这20多天效果不错。
3: 嗯，
4: 1天就见到效果了。
3: 什么效果？嗯，
4: 就感觉这个胃就舒服，舒服一些。
3: 嗯 嗯, 嗯，
4: 啊，不像之前那么难受了。
3: 嗯，
4: 我就觉得这个小分子地形这球就是快啊，别说。

0: 在我这儿这都不算什么，真的、
1: 嗯、
0: 咱们是小分子剂型，见效确实快，见效快就满足了，这不算什么。嗯
1: 嗯、是是，而且吧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还、
2: 嗯、
1: 那以前吧我吃什么药它都刺激胃。
0: 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的时候啊做了大量的实验，
1: 嗯，
0: 但凡是对胃肠对肝肾有一点伤害，那我都不能允许他们生产出来给你们用、
1: 哦、
0: 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句实话到现在为止连一例过敏的反应都没有啊。
1: 嗯嗯，确实，用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儿就有点劲儿了，
0: 好、
1: 喝水呢就不呛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
0: 效果很快。
1: 是是是啊，这不现在用25天了吗，啊这个膝盖这块也不那么肿了，
0: 嗯
1: 也不那么疼了，走道能走了，
0: 嗯
1: 啊
0: 太好了。
1: 是啊，这血压现在也稳定，
0: 嗯
1: 都是120多80多现在，
0: 嗯嗯
1: 血压不错，
0: 嗯
1: 这回我是找着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啊、
0: 嗯、
1: 这个治病走老路没个治好，
0: 嗯
1: 就得接受这个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相信这个科学。
0: 哎呦，这位老哥哥说到这儿啊，吴院长我给你点个赞、
1: 嗯、
0: 真的、
1: 哎、谢谢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真的。吴院长，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要转变思想。我讲这些，这可绝对不是一句句口号啊。
1: 嗯，
0: 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患者的一个忠告。
1: 啊、
0: 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对，
0: 我给大家举例子啊，说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潮，下海就是。
1: 嗯
0: 就经商的意思、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他这个思想转变得非常快啊，他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看到了商机啊，有很多人马上就丢掉了铁饭碗，自己创业、
1: 嗯、
0: 当老板去了，后来呢人家成功了，人家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同样的道理啊，现如今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1: 嗯
0: 啊，是不是？你说、
1: 嗯、对对对。
0: 嗯、
1: 今天吴院长我为什么申请两份呢，我还想再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
0: 大姐怎么了？
1: 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吧摔了一下、
0: 嗯、
1: 摔了一下吧、
0: 哦、
1: 我股骨都快死了。
0: 哦哎呦
1: 啊，换过股骨头了，说是花了10来万都没管了用，
0: 嗯嗯，
1: 还是疼，走不了路，
0: 嗯，
1: 用了不少的药，还有那个保健品，
0: 嗯，
1: 他都没管事儿，都没信心了都，
0: 嗯嗯嗯嗯，
1: 他不怕我担心，一直就没告诉我，
0: 哦，
1: 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间说漏了。
0: 哦，你才知道啊、
1: 哎！
0: 你才知道姐姐摔坏了，是不是？
1: 嗯，我就埋怨他，我说这个有这么大事，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有了毛病，
0: 嗯、
1: 是不是走了这么多弯路？
0: 嗯，
1: 哎呦，我也是后悔，我也早知道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我也早知道我们俩要都用上，不都早就好了吧？是不是？
0: 嗯，没错的。哎呀，讲到这儿，我说句心里话啊，
1: 嗯，
0: 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也能治。啊、
1: 哦、
0: 用上707复合酶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啊，那么讲到这个707复合酶，各位听好，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溶栓扩血管的药，可为什么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啊，你脑梗的后遗症就能够减轻呢，包括骨关节呀、肠胃呀、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能够逐渐的恢复呢？嗯、
1: 啊、
0: 嗯，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大家记住了，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在治疗上它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嗯，
0: 它是未定分明啊，完全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机理。
1: 嗯，
0: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是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
1: 哎，
0: 咱们讲过，人有病是什么？是细胞的病变呢、啊。
1: 对，
0: 不同的疾病实质是不同的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你看看啊，咱们简单说，咱们说到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这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啊、
1: 嗯嗯、
0: 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啊出问题了，风湿骨病吧，咱们说啊，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
1: 哎、
0: 这属于骨骼细胞的病变呢。
1: 啊、
0: 哦、那你说咱们是不是强调一点，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去治？
1: 哎，对，
0: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才能使啊我们这个身体获得

0: 哎，
1: 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那么细胞病变呢，它的医生是谁呢？就是活性酶，知道吗？这位老哥哥，你才用了25天，你继续用，等到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707复合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好不好？
0: 好的，吴院长，您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那什么，我赶紧去争取2名额去。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这不是？
1: 那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名额。吴院长，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努力争取来了。
0: 哎，
1: 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让所有患者都能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用上。那么这里边这个难度啊，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我说这些呢，不是为了让你们感谢我，我真是怕你们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说，这也是唯一一次用生物新药的机会。啊，
0: 好，那我先去争取名额。吴院长，谢谢你啊。
1: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1: 啊。哎，您好，问声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这707复合酶这一克才1块钱，我想都没敢想，这也太便宜了。我听到消息啊，就赶紧申请名额了，这回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一克恢复到56美金了。
1: 是的，是的啊，你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在这个推广当中啊，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咱就说这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会啊，让大家生活上捉襟见肘。
3: 对，
1: 关键的是什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不仅这次有这个价格的优势，而且最关键是治病的方法好，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是不是？哎，
3: 是呗，是呗。
1: 嗯，
3: 大家那个吴院长，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哦，
3: 这不707复合酶用了快2个月了。
1: 哦，用了快2个月了。哦，怎么样啊？
3: 对对对，
1: 效果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啊。
1: 好好好，那这样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8了。
1: 你治疗什么疾病啊？你跟我做个介绍。
3: 哎，我咋的呀，我当初啊，我那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1: 哦哦，
3: 那时候不但咳嗽，哎，还喘呢。
1: 嗯，
3: 得这病以后啊，这烟酒啊也是都戒了，
1: 都戒掉了。
3: 后来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嗯，
3: 哎呀，这肺心病现在算也都7-8年了。
1: 嗯
3: 嗯嗯，得这病以后啊，那时候这两条腿还有那个眼皮啊，一整就肿啊，早晨起来眼皮肿一点。
1: 哦，水肿这是。嗯
3: 嗯，肿了呀，我就得吃那个利尿药啊。
1: 嗯，
3: 吃完以后啊，浑身就没有劲儿。
1: 浑身没劲儿啊。
3: 嗯，那时候吧，一给医院检查的时候，我那个左心室还有肥大。
1: 嗯嗯嗯
3: 嗯，我这病啊可能和我这工作有关。我当初啊是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
1: 哦，石化工作。有关系。
3: 胸闷完了，胀着骨的疼。
1: 哎，
3: 说气还不够用。
1: 嗯，
3: 那时候啊心跳还快呀。
1: 嗯
3: 嗯，有时候就感觉左边的脖子发胀。
1: 哦哦，
3: 嗯，一活动以后啊，气就不够用了，就喘。
1: 哦，这个时候喘。
3: 这没招了，家里啊都给我预备那个吸氧机，实在难受了，我就得吸点氧。
1: 吸氧，你看看。
3: 哎，要不然我那手指头和嘴唇啊都青紫青紫的。这还不错。完了，我腰还好，腰间盘突出也得10来年了。
1: 哦，还有腰椎病啊，你看看。
3: 最近这几年这还严重了呢。哎呀，走道啊腰都直不起来。一走路啊那腿呀、啊、哎那个外侧啊就疼啊。整条腿呀、啊、有时候就抽筋儿似的，这完那么疼啊。我就有时候吧，我那腿呀、啊、就像触电了一样啊，那就还麻酥酥的。
1: 你看看这位朋友，这就是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啊。说实话，得这些病之后啊非常痛苦，非常遭罪，是不是？
3: 是啊，那时候。

0: 我天天咳嗽，痰还多。
1: 哦。
0: 一走路啊还喘。
1: 嗯。
0: 那成天咳嗽的痰的，可嘛大年痰，有的当了哪儿都是。家里人呢都嫌弃我呀。
1: 你看。
0: 你就家里要来个亲戚，要是让留人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就看我那样，咳咳，你说人吃饭，我这呼噜呼噜的，整的人都吃些咽不下去呀。
1: 哦，
0: 其实吧，我也不想这样，那也是没办法呀。
1: 谁愿意这样啊？你说是不是啊？啊，
0: 是
1: 那你说这咳痰咳喘，这咱控制不住啊？啊，
0: 是。那时候啊，我心里吧，这又愁这样，我也真的，现在我也特别难受。哎呀，不提过去了。哎，不过现在可好了，
1: 怎么呢？
0: 啊，用咱这个707复合酶，用上以后见效特别快。
1: 啊，那你介绍一下，带来哪些变化，我听听。
0: 用上3天呢，就咳嗽你减轻一点了，喘气呢好像松过一些了，用到1个月左右啊，哎，那时候我也不太心跳，也不那么快了。哎，就感觉呀，那左边的脖子发胀的也好多了。稍微动的动的呀，就是也不那么喘了。
1: 好，
0: 等用到2个月以后，哎呀，那个胸也不闷了，也不胀得乎疼了。那个心跳也正常了，气也够用了。啊，这时候啊，家那吸氧机也都停了，也基本上也不用了。
1: 好，
0: 这
1: 太好了。
0: 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腿也不肿了，你看看，
0: 不管这个呢，你说我那腰啊，那这时候也能直起来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
1: 好，
0: 哎呀，现在恢复的这2个月，真是像变个人的似的，原来呀，小孙子都想我埋汰呀，哎，现在好了，这上幼儿园都让我送了，到那介绍这是我爷爷。
1: 向别的小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爷爷，是不是啊？"
0: 是啊，你说
1: 你
0: 这是我这心里呀，这特别高兴
1: 乐开了花，是不是？不像过去了哈，多好啊！你看看啊，不错不错，
0: 是，要不说咱这707复合酶真是可以说呀，我不用不到，用我现在感受真是神丹妙药啊！真就像你说的，700多种酶在一起，你看比以前那个电视上看那个单一的酶那个药嘞。可好上1000倍、10000倍呀！不但咱这个药好，完了价钱还低。你看我现在吧，把我这病治得多好啊！
1: 是的，没错。
0: 所以我这一恢复这样，我也看见希望，我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这药啊，我也准备够了，我也相信呐，以后一定会像吴院长讲的那样，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1: 好好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非常的欣慰啊，非常高兴啊。听到了你这个康复的成果，啊，我当初下定决心研发复合酶这个决定太正确了，啊，真的，
0: 是，太，
1: 而且我把它带回国也是太正确了，啊。
0: 对呀，
1: 说到这儿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当年我在国外研发707复合酶的场景啊，真的又让我这个记忆回到了之前。那个时候啊，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啊神奇的治病效果，那个时候啊，我就像你现在一样啊，就是对这个生物的疗法非常的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呢，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深入的研究，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
1: 真治病啊，真解决问题啊，但是它有弊端。弊端是什么呢？就是药价高昂啊，价格贵，而且呢，功能单一。咱们讲都是什么单一的酶啊？你比方说辅酶就是治疗心脏病的，尿激酶就是溶酸的。我当时我就想，我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复合酶该有多好啊！啊，哎，这样呢，我就可以通过复合酶来治疗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了。那么这是有了想法，这是走出了第一步。后面啊，紧接着啊，就是困难重重啊，啊，比我这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要难的多。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像跟这个唐僧取经一样，哎，很难呐，历尽99、81，那也差不多吧。但是好在什么？当时我意志坚定，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复合酶，我誓不罢休。最终呢，成功了，付出的努力，咱们获得了回报。最终不仅呢研发出复合酶，而且还做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700多种活性酶于一体的复合酶。你看看， 所以说这个复合酶到目前为止我要给朋友们要做介绍了。那么这个复合酶是什么呀？707复合酶，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就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一体多病，能够治疗呢慢性病。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比方说您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咳痰喘啊，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所毒含有的平喘酶以及抗胆碱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不是？哎，通过补充这两样酶，就可以使这个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呢，像您啊出现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啊，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呀风冷湿寒，不再呢出现呢酸麻僵痛。所以说这都是在补充了活性酶之后所带来好的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充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什么一体多病啊，同时治疗。
2: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我这恢复的我也挺非常满意。我呢，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想有个事儿啊，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说什么事儿？嗯，
2: 我咋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在青海玉树当过兵。
1: 哦，
2: 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啊就留在西宁了。
1: 啊、
2: 哦、哎，我们也几十年没见过了。
1: 啊、
2: 哦、我一直吧想去见见他们。
1: 哦哦哦，
2: 嗯，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我心老了老了，你我身体还不行了，完老伴儿啊和孩子啊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上707复合酶以后，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样的能去不？
1: 好的，这位老哥哥啊，按照你现在身体的状况，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没事的啊。
2: 嗯，
1: 但是呢你去这个青海玉树区，这是高原地区啊，到那儿之后你要注意保暖啊，别感冒了。另外呢这个活动啊也不要太剧烈了，到了当地呢每天你都喝点这个高山的红景天，你记住高山红景天，喝点啊。最主要的我叮嘱你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上啊。
2: 嗯，
1: 哎，带上它就等于咱们有了护身符了，有这个707复合酶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嗯，
2: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个吴院长，那我就带上707复合酶，我去看看老战友去。
1: 好，那么吴院长再次也祝你旅途愉快，好不好？
2: 好，谢谢了吴院长。
1: 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吴院长。
1: 哎，是我呀。您好您好。
4: 吴院长，我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
1: 哦，新朋友。
4: 说实话呀，吴院长，我对这个酶类药啥多少有一点点了解。
1: 嗯，
4: 我一听到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研究出来带回国呀，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我特别高兴。
1: 嗯，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当今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的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啊，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呢。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向咱们广大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啊享受我们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
4: 是啊，
1: 你这样，您得了什么病？你做个介绍。
4: 我有这个糖尿病，我从吃到这个血糖高到现在有3年多了。
1: 哦，那你是怎么治病的？
4: 我头一年吃那个二甲双胍，人呐、就瘦了10多斤。后来吧，那个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啥就特别注意，少盐少糖。而且一直也吃这个粗粮。再有啊，平时啥我也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吧就还行吧。就是餐前是个6点多，餐后是个9点多。有时候兴许啊会高一点点。
1: 啊，你是这个做到了管住嘴迈开了腿是不是？
4: 是
1: 指这位朋友啊，吴院长在这告诉您，你这属于是典型的谈糖色变。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糖不是敌人呐、糖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我的观点旗帜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啊。那么咱们想一下，说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是不吃，你身上能有劲吗？你有没有劲你自己说。
4: 我没有劲儿，我还是感觉。
1: 你有精神头吗？你自己说。
4: 也没有精神头。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包括免疫力在内以及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4: 我这不，我父亲他也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这不最后脑出血走了。我这不就害怕跟他一样嘛，从前我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我最近呢、那个血压呀也有点高了。这不高压有140，低压呀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呢提心吊胆的，我就总合计这个分他以后啊也严重了。
1: 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哎，现在怎么生物新药707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啊。您刚才讲了您对酶类的药物多少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
4: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之前这不脑出血在医院嘛，用过这个蛇毒抗酸酶。
1: 我知道。
4: 这个药啥虽然是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这不后来父亲出院呢，本来想着开一点呢，医生说不给开，这个药材比较少。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4: 所以啊，我听到吴院长这个酶类的药啊，707复合酶啊，我也听明白了，里面不是一种酶，有700多种啊，我就感觉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我可不想等那个病严重了再治，早治好就少担心一天呢。
1: 好，我跟您介绍一下，咱们700多种活性酶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啊，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那么，同时呢，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呢糖尿病引发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呀心里不要有负担啊，你相信我，你尽早的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咱们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这个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咱们说到糖尿病，说到糖尿病，我们讲到啊，为什么血糖升高啊？啊，一定记住，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贝塔细胞病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体内血糖升高了，糖无法正常代谢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在治的时候，使用707复合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啊，毒含有非常重要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那么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这个胰腺酶，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出胰岛素了，在体内直接完成糖代谢了，啊，你那个血糖都已经正常了，啊，那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是不是？
4: 那就不用了，
1: 肯定不用了。咱们实话实说呀，啊， 就举这一个例子来说，

0: 80天的时间，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那就太好了，真的是谢谢吴院长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好药还真不贵。吴院长，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啊，我叫王佩芳。
0: 这位王女士啊，好，我给你报上名啊，报上可以，但是一会儿啊，你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就要结束了，现在有些地区这个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啊，别看我在这边给你报上了，哎，你当地如果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啊，那就耽误事儿了啊，你赶紧一会儿再拨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再见了，这位王女士。
1: 嗯，谢谢吴院长，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哎，您好，问声好，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我是天津静海的，这些天呢我去我姑娘家住了几天，这不是才回来吗？
0: 嗯，
3: 没听到广播。
0: 嗯，
3: 今天听说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啊就得56美元一克了。哎呀，我这是赶紧啊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我家是天津静海的，我叫张云英。
0: 嗯，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您呢要想参加这个推广，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打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去申请啊，这个机会确实非常难得。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都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参加上申请，现在一克只需1块钱，那么如果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了。到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庭啊，绝大多数的家庭患者根本用不上了。哦，自己申请，抓紧时间。这样的，打来电话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身体怎么了。嗯，
3: 好的，吴院长，我这从前年开始，我这心脏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跳得特别快，有时候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之后啊，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
0: 嗯，
3: 连上个楼啊，有的时候都得缓一会儿。
0: 嗯，
3: 感觉是心脏要从那嗓子眼要蹦出来一样感觉了。
0: 嗯，
3: 走道的时候也不能走快了。走快了，就受不住，就这心慌的不行不行的。
0: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疼。
0: 嗯，
3: 这右胳膊也没有劲儿，晚上啊他老是出汗特别多，睡觉啊也睡不好。
0: 嗯，你看看睡觉也不好啊。
3: 对对对。
0: 嗯嗯
3: 嗯，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我这个毛病啊，可是好多年了
0: 啊。你
3: 有的时候啊，你都看会儿电视吧，看着看着电视，我也没有说情绪波动厉害呀、啊。哎，他说疼起来，就想脑袋疼那种，上来那股子劲儿啊，就是想撞墙的感觉。
0: 嗯，
3: 就是使那个手啊，使劲摁着两个太阳穴，摁住这个脑袋，那么揉啊、掐啊、捏着，才能好点呢。
0: 嗯嗯，我知道，你看看，哎呀，遭罪呀，是不是一体多病啊？啊，
3: 对对对，自从我这心脏不好以后啊，我没敢去医院看过，我就买点管心脏的药啊，这么吃着。哎呀，一个是我害怕，我怕查出什么大病来了。
0: 嗯，
3: 再一个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说到这儿我真的打断你啊，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什么？你还挺幸运的。
3: 啊，
0: 你这病情多重了，光吃点药就顶着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身上背的是什么？一颗定时炸弹呢？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有爆炸。你真的偷着乐，我告诉你，听你讲到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啊，一旦出现心梗怎么办？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啊，命就没了，从此阴阳两界呀，家庭也不团圆了。
3: 嗯，
0: 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啊，一下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呀？舍得花钱了，可是人没了，这个病这个事儿真的马虎不得的啊！
3: 是，家里人啊也拿我没办法。这后来啊，
0: 哦、
3: 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
0: 嗯，
3: 得病啊，这个病根就是细胞得病了，只有从细胞上治病才能治好，
0: 嗯、
3: 别的什么方法了，什么祖传的了，那都是老黄历了，哎，那都是多年前的方法了，这没人要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方法最新了。他这么着听了以后，给我申请的707复合酶。
0: 这位老姐姐啊，我说句心里话啊，你老。

0: 伴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最起码思想没有落伍，你老伴知道与时俱进啊。咱就不说治疗慢性疾病了，就说拿抗病毒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啊。啊，去年的方法都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它变异，它升级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升级的话，它能好使吗？道理多么简单呢。
1: 是老伴儿这回给我选对药了，现在啊，你看这才用了一个半月，我这心啊就感觉心脏这块舒服了，它没有那种噔噔噔噔噔跳的像从嗓子里边蹦出来那感觉了。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走路快一点都没问题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他没有再说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那个疼啊，让你憋醒了，没那情况出现过。现在
0: 嗯，太好了，还有什么变化？
1: 不光我这心脏这块舒服，我那个过去不是神经性头疼嘛，说犯就犯，说犯就犯。哎，这段时间我这个神经性头痛他也没犯了，吴院长，这可是我多年的毛病啊，给我也把这个毛病记住了。
0: 你看看，你刚才介绍这些都是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到好的效果呀，啊。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讲到这儿，真的我要跟你说一说，咱别的不说，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啊，就是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纤溶酶以及降纤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它在溶解血栓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然后呢随之排出体外啊。你想一想，这位朋友啊，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啊，流向心脏这个血液是不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呀，咱们说滔滔不绝呀，源源不断的为心脏供血呀。而且就在这个方面，我告诉各位，纤溶酶和降纤酶我在实验室做了1150几次的实验，我忘了啊，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3个小时，就算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说这效果好不好啊？再有咱们还要介绍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你们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们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是不是？你说啊，发挥重要的功效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治病，为什么能去根儿，为什么能让大家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啊，80天之后我保证你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啊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专业不专业，是不是去根儿的？嗯，
1: 是专业专业，吴院长。要不说现在这一个半月我就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姑娘啊，这不是出差几天嘛，我为什么去姑娘家，就是给我那小外甥啊做饭嘛，几个衣服照顾照顾这孩子，
0: 嗯，
1: 所以我这才回来，我现在没问题了，这身体啊。
0: 好好好，没问题就好啊，继续治疗，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这会儿这选对了药了，嗯，现在这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这么便宜，我赶紧啊申请这名额去，再晚了就结束了。
0: 好，你抓紧时间申请。在最后啊，我也交给你个任务，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你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啊，拿出一少部分，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你刚才跟我说你都没做过检查，那不行啊，你到医院做2样啊，咱们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们治病的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检查呢？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嗯，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时间关系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一天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都跟上大刑一样，道啊也走不了，还有的人气管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又是咳又是喘，不敢出门，还有的脑血管的病人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1块钱1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就要结束了，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有能够及时用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得多后悔呀。
3: 是啊，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吴院长，尤其您刚才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慨，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一阶段，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就是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看到这段话，真的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啊。
2: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我也感觉非常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呀。啊，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他人不在了，您呢就尽不了这个孝心了，你说这得是多大的遗憾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怕什么？怕父母因为这些慢性病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人世。这当中啊，就有一位老大姐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慧兰，也是50多岁的人，她老母亲呢都快80岁了。杜大姐自己身体就不太好，心肌缺血，经常感觉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杜大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到了这个年纪了还在打工。据他讲啊，他说只要我这手里面有点钱，我就张罗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在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都是一些保健品啊。说保健品行不行，能不能治病，根本做不到，不但做不到，而且还耽误事儿。咱们说到这杜大姐啊，逢这种场合必到，而且一买就一堆呀，自己还不舍得吃，都可着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呢，这杜大姐花了至少得有2-3万呢。我就问她，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啊？可她说什么？她说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老话讲得好啊，他说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我得多么的自责呀。实质上杜大姐的话说得很实在，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呢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
3: 是啊，吴院长，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更无助。你像昨天，我们就接到了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呢就得含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供血不足，整天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听声音就感觉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啊，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怕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中离世。
2: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啊，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想避免悲剧发生

0: 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显然不是。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707复合酶，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707复合酶，它的最大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记住，它解决细胞问题，治病治病根儿啊，实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正常啊。你像前面我提到那位杜大姐，这次推广工程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都报了名啊，娘俩都用上了这个707复合酶，才10来天呢，老母亲这个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内，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哎，杜大姐呢，原来心脏总憋闷，好长出气，有时候前胸后背疼痛，现在呢，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她说我现在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的弯路啊。现在有了707复合酶，用细胞治细胞，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都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的尽孝心，高谁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
1: 没错，吴院长，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707复合酶后共同的心声。他们都说用上了707复合酶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心里有底，啥都不怕。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啊，这个707复合酶它的治病原理是什么呢？
0: 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酶或简单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能像707复合酶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这一目标。707复合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核心技术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五大组方基础上加入了发酵中药六神曲。这么说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技术创新，也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啊100多种酶。可是有了六神曲，它就起到了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酶裂变成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酶。

0: 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所以凡是用上707复合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肠炎、老胃病，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707复合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美国很多大的医药集团找到我，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极其诱人，有的许诺我头衔与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呢投我所好，许诺我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的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把707复合酶带回了国。幸运的是，在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啊，一克贵如钻石，啊，就大家能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东风，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呢，你想想你能做什么？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吴院长啊，我大孙子吃根雪糕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是啊。社会发展了，1块钱现在呢都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啊，这是因为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组织部门的帮扶，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次强调一下，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啊，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啊，吴院长。
0: 是我呀，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5: 啊，您好，我这次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总算是用对好药了，多亏了您呢，吴院长啊，要不定说不定我成什么样子了都。
0: 哦，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呀？
5: 啊，
0: 我就是知道国内有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患者。
5: 嗯，
0: 有好方法你们也不知道，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5: 真是，我们家是北京通州的，
0: 哦，
5: 今年72岁了。
0: 嗯，
5: 我用707复合酶呢才25天。
0: 哦，
5: 今天呢，
0: 哦，
5: 我是奔着一克1块钱来的，我就。
0: 你这目标明确呀。啊，
5: 是啊是啊，啊也谢谢您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
0: 嗯，
5: 这就要结束了吗？不是，我想着吧，赶紧的申请2个名额这回。
0: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了，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你别说2个名额呀，1个名额都没有了，知道吗？
5: 是啊是啊，我先让吴院长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哦，
5: 什么毛病呢？有高血压，是2015年发现这个高血压的。
0: 嗯嗯嗯，
5: 医院开的那个安博诺。
0: 哦，
5: 血压吧控制还挺好。
0: 嗯，
5: 后来吧，控制这个饮食，血压也稳定了。
0: 哦，
5: 就把这个降压药吧，我就停了1年多。
0: 哦 哦, 哦，
5: 从2017年吧开始啊，这个血压就又不好了。
0: 嗯嗯，
5: 后来吧又吃这个安博维。
0: 嗯，
5: 刚开始呢控制也挺好的。
0: 嗯，
5: 1天1粒是吧？
0: 嗯
5: 嗯，血压控制在80-130这个样子。
0: 嗯，
5: 那这2年吧，这血压吧又是有点上来了。嗯，特别是下午高。
0: 哦，
5: 150-90。
0: 嗯嗯，
5: 什么呢？双侧颈动脉狭窄。
0: 哦，还有这毛病。嗯，嗯
5: 对。还有腔梗，查出来也有2-3年的时间了。
0: 哦，你看看，嗯嗯，
5: 这舌头吧，吃东西尝不出味儿来，这嘴里吧，嘛嘛老不得劲儿。
0: 哦，
5: 这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哎呦，喝两口就呛着了，就
0: 呛水、呛食，就是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0: 还有什么症状呢？
5: 头晕、耳鸣，这个走路肩膀子发沉，腿也沉。
0: 嗯，
5: 心情不好，烦躁。这个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儿了。你跟着干，还有就是干什么呢，也使不上劲儿了。
0: 哦，你看看，
5: 这膝关节还有这个增生，还有积液，还这个膝关节总是肿胀、疼痛、不舒服，走不了道。
0: 嗯
5: 嗯，走路比较困难。
0: 嗯，
5: 还有呢，就有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
0: 胃也不好，你看，
5: 对，胃不好，
0: 一体多病啊，这是从头到脚的慢性病啊，啊，
5: 可不是吗？是没好地方的，就是黑说。
0: 嗯
5: 嗯，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可是效果呢，嗯，不太明显。
0: 嗯，
5: 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呢，哎，这20多天效果不错，
0: 嗯，
5: 第一天就见到效果了。
0: 什么效果？嗯，
5: 就感觉这个胃就舒服，舒服一些。
0: 嗯 嗯, 嗯，
5: 啊，不像之前那么难受了。
0: 嗯，
5: 我就觉得这个小分子地形这球就是快啊，别说
0: 在我这都不算什么，真的。
5: 哎，
0: 咱们是小分子地形，见效确实快，见效快就满足了，这不算什么。嗯，
5: 是是，而且吧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还。那，嗯，以前吧我吃什么药它都刺激胃。
0: 嗯
5: 嗯，
0: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的时候啊做了大量的实验。
5: 嗯，
0: 但凡是对胃肠、对肝肾有一点伤害，那我都不能允许他们生产出来给你们用。
5: 啊，
0: 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句实话，到现在为止，连一例过敏的反应都没有。 啊，
5: 嗯嗯，确实，用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胳膊腿儿就有点劲儿了，喝水呢就不呛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很快。
5: 是啊，这不现在用25天了吗？啊，这个膝盖这块儿也不那么肿了，嗯，也不那么疼了，走道能走了。
0: 嗯，
5: 啊，
0: 太好了。
5: 是啊，这血压现在也稳定。都是120多、80多，现在，
0: 嗯嗯，
5: 血压不错，
0: 嗯，
5: 这回我是找着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啊，这个治病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个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相信这个科学。
0: 哎呦，这位老哥哥说到这儿啊，吴院长，我给你点个赞，真的，你说的太好了，真的。吴院长，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要转变思想。我讲这些，这可绝对不是一句句口号啊。
5: 嗯，
0: 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患者的一个忠告。
5: 啊，
0: 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5: 对，
0: 我给大家举例子啊，说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潮，下海就是。就经商的意思，有一部分人呢，他这个思想转变得非常快，啊，他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看到了商机，啊，有很多人马上就丢掉了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后来呢，人家成功了，人家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同样的道理啊，现如今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5: 嗯
0: 啊，是不是？你说，
5: 对对对，
0: 嗯，
5: 今天吴院长，我为什么申请两份呢？我还想呢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
0: 大姐怎么了？
5: 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吧摔了一下，摔了一下吧，我股骨头快死了。
0: 哎呦，
5: 啊，换过股骨头了，说是花了10来万都没管了用。
0: 嗯嗯，
5: 还是疼，走不了路。
0: 嗯，
5: 用了不少的药，还有那个保健品。
0: 嗯，
5: 她都没管事儿，都没信心了都。
0: 嗯嗯嗯嗯，
5: 她不怕我担心，一直就没告诉我。
0: 哦，
5: 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她无意间说漏了。
0: 哦，你才知道啊，
5: 哎，
0: 你才知道姐姐摔坏了，是不是？
5: 啊，我就埋怨他，我说这个有这么大事儿，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有了毛病，是不是走了这么多弯路？
0: 嗯，
5: 哎呦，我也是后悔，我也早知道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我也早知道我们俩要都用上，不都早就好了吧？是不是？
0: 嗯，没错的。哎呀，讲到这儿，我说句心里话啊，
5: 嗯，
0: 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也能治。啊，用上707复合酶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5: 嗯，
0: 啊，那么讲到这个707复合酶，各位听好，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溶栓扩血管的药。可为什么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啊，你脑梗的后遗症就能够减轻呢？包括骨关节呀、肠胃呀、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能够逐渐的恢复呢？
5: 啊，
0: 嗯，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大家记住了，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在治疗上它不在一个层面上。
5: 嗯，
0: 它是胃镜分明啊，完全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机理。
5: 嗯，
0: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是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这700多种活性酶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
5: 哎，
0: 咱们讲过，人有病是什么？是细胞的病变呢。
5: 对，
0: 不同的疾病实质是不同的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你看看啊，咱们简单说，咱们说到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这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啊。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啊出问题了，风湿骨病吧，咱们说啊，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这属于骨骼细胞的病变呢。
5: 啊，
0: 那你说咱们是不是强调一点，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去治？
5: 哎，对。
0: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才能使啊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康复。
5: 哎，
0: 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那么细胞病变了，它的医生是谁呢？就是活性酶，知道吗？这位老哥哥，你才用了25天，你继续用，等到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707复合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好不好？
5: 好的，有吴院长您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
0: 嗯，
5: 那什么，我赶紧去争取2名额去。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这不是？
0: 那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名额。 吴院长，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努力争取来了。
5: 哎，
0: 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让所有患者都能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用上。那么这里边这个

0: 难度啊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我说这些呢，不是为了让你们感谢我，我真是怕你们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说，这也是唯一一次用生物新药的机会啊。
1: 好，那我先去争取名额，吴院长，谢谢你啊。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吴院长你好啊。
0: 哎，您好，问声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吴院长，这707复合酶这一克才1块钱，我想都没敢想，这也太便宜了。我听到消息啊，就赶紧申请名额了，这回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一克恢复到56美金了。
0: 是的是的啊，你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在这个推广当中啊，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咱就说这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会啊让大家生活上捉襟见肘。
1: 对，
0: 关键的是什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不仅这次有这个价格的优势，而且最关键是治病的方法好，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是不是？哎，
1: 是呗是呗。
0: 嗯，
1: 大家那个吴院长，我也是老朋友了。
0: 哦，
1: 这不707复合酶用了快2个月了。
0: 哦，用了快2个月了。哦，怎么样啊？
1: 对对对，
0: 效果满意不满意？
1: 哎呀，满意满意啊。
0: 好好好，那这样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嗯啊，我今年68了。
0: 你治疗什么疾病啊？你跟我做个介绍。
1: 我咋的呀，我当初啊，我那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0: 哦哦，
1: 那时候不但咳嗽，哎，还喘呢。
0: 嗯，
1: 得这病以后啊，这烟酒啊也是都戒了，
0: 都戒掉了。
1: 后来呀、又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这肺心病现在算也都7、8年了。得这病以后啊，那时候这两条腿还有那个眼皮啊，一整就肿啊，早晨起来眼皮肿的厉害。
0: 哦，水肿这是。
1: 肿了呀，我就得吃那个利尿药啊。吃完以后啊，浑身就没有劲儿。
0: 浑身没劲儿啊。
1: 那时候吧，一给医院检查的时候，我那个左心室还有肥大。我这病啊可能和我这工作有关，我当初啊是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
0: 哦，石化工作有关系。
1: 胸闷完了胀着骨里疼。哎，说气还不够用。那时候啊心跳还快呀。有时候就感觉左边的脖子发胀。一活动以后啊气就不够用了，就喘。
0: 哦，这个时候喘。
1: 这没招了，家里啊都给我预备那个吸氧机，实在难受了、我就得吸点氧。
0: 吸氧，你看看。
1: 哎，要不然我那手指头和嘴唇啊都青紫青紫的。这还不错，完了我腰还好，腰间盘突出也了10来年了。
0: 哦，还有腰椎病啊，你看看。
1: 最近这几年这还严重了呢。哎呀，走道啊腰都直不起来。一走路啊那腿呀、那个外侧啊就疼啊。整条腿呀、有时候就抽筋儿似的，这完那么疼啊！我就有时候吧，我那腿呀就像触电了一样啊，那就还麻酥酥的。
0: 你看看这位朋友，这就是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啊。说实话，得这些病之后啊，非常痛苦，非常遭罪，是不是？
1: 是啊，那时候天天咳嗽，痰还多。
0: 哦。
1: 一走路啊还喘。那成天咳嗽的痰呢，可嘛大年痰，有时候当了哪儿都是，家里人呢都嫌弃我呀。
0: 你看
1: 你就家里要来个亲戚，要是愿留人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就看我那样咳咳，你说人吃饭我这呼噜呼噜的整的，人都吃些咽不下去呀。其实吧我也不想这样，那也是没办法呀。
0: 谁愿意这样啊？你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那你说这咳痰咳喘，这咱控制不住啊！啊，
1: 是，那时候啊，我心里吧，这一瞅这样，我也真的心里我也特别难受。 哎呀，不提过。

0: 去了，哎，不过现在可好了。
1: 嗯，怎么呢？
0: 啊，用咱这个707复合酶，用上以后见效特别快。
1: 啊，那你介绍一下，带来哪些变化我听听。
0: 用上3天呢，就咳嗽你减轻一点了。
1: 嗯嗯嗯嗯。
0: 喘气儿呢，好像松过一些了。
1: 嗯嗯嗯。
0: 嗯嗯，用到1个月左右啊，哎，那时候我也不但心跳也不那么快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呀、啊，那左边的脖子发胀的也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哎，稍微动的呀，就是也不那么喘了。
1: 好。嗯。
0: 嗯，等用到2个月以后，哎呀，那个胸也不闷了，也不胀得胡疼了。
1: 嗯，
0: 那个心跳也正常了，气也够用了。
1: 嗯，
0: 啊，这时候啊，家那吸氧机也都停了，也基本上也不用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
0: 就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哈哈，
1: 太好了，太好了，腿也不肿了、嗯，你看看。嗯，
0: 啊，不管这个呢，你说我那腰啊，那、哎、这时候也能直起来了。
1: 嗯嗯，
0: 哎，走路啊，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
1: 嗯，好。
0: 嗯、啊。哎呀，现在恢复的这2个月真是像变个人的似的。
1: 嗯，
0: 原来呀，小孙子都想我埋汰呀。哎，现在好了，这上幼儿园都让我送了，到那介绍这是我爷爷。
1: 向别的小朋友介绍、哎、说这是我爷爷，是不是啊？
0: 是啊，你说这是我这心里呀、啊，这特别高兴啊，
1: 乐开了花，是不是？不像过去了哈、啊，多好啊！嗯、你看看啊，不错不错。嗯
0: 嗯，是，要不说咱这707复合酶真是可以说呀、啊，我不用不到用，现在感觉真是神丹妙药啊。
1: 嗯嗯
0: 嗯，真就像你说的，700多种酶在一起，你看比以前那个电视上看那个单一的酶那个药嘞，可好上1000倍10000倍呀、啊。
1: 嗯，
0: 不但咱这个药好，完了价钱还低。你看我现在吧，把我的病治得多好啊。
1: 是的，没错。
0: 嗯，所以我这一恢复这样，我也看见希望，我也有盼头了。嗯，我说这回这药啊，我也准备够了。我也相信呢、啊，以后一定会像吴院长讲的那样，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1: 好，好，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非常的欣慰啊，非常高兴啊。听到了你这个康复的成果，啊，我当初下定决心研发复合酶这个决定太正确了，啊，真的，
0: 太，
1: 而且我把它带回国也是太正确了，啊。
0: 对呀，
1: 说到这儿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当年我在国外研发707复合酶的场景啊、
0: 嗯，
1: 真的又让我这个记忆回到了之前。那个时候啊，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啊神奇的治病效果。那个时候啊，我就像你现在一样啊，就是对这个生物的疗法非常的震惊啊、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呢、啊。啊，
0: 是是。
1: 但是呢。随着这个深入的研究，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
1: 真治病啊，真解决问题啊、嗯、但是它有弊端，弊端是什么呢？就是药价高昂啊，价格贵，而且呢、
0: 嗯、
1: 功能单一，咱们讲都是什么单一的酶啊，你比方说辅酶就是治疗心脏病的，尿激酶就是溶酸的，我当时我就想，我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复合酶该有多好啊，啊，哎，这样呢，我就可以通过复合酶来治疗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了。那么这是有了想法，这是走出了第一步。后面啊，紧接着啊，就是困难重重啊，啊，比我这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要难的多。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像跟这个唐僧取经一样，哎，很难呐、啊，历尽99、81，那也差不多吧。但是好在什么？当时我意志坚定，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复合酶，我誓不罢休。最终呢，成功了，付出的努力，咱们获得了回报。最终不仅呢研发出复合酶，而且还做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700多种活性酶于一体的复合酶。你看看，所以说这个复合酶到目前为止，我要给朋友们要做介绍了。那么这个复合酶是什么呀？707复合酶，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就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一体多病，能够治疗呢慢性病。你看看啊，讲到这儿，比方说您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咳痰喘啊，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所独含有的平喘酶以及抗胆碱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不是？
0: 嗯、
1: 哎，通过补充这2样酶，就可以使这个肺泡。

0: 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呢，像您啊出现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啊，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七零七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呀风冷湿寒，不再呢出现呢酸麻僵痛。所以说这都是在补充了活性酶之后所带来好的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充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什么一体多病啊，同时治疗。
1: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我这恢复的我也挺非常满意。我呢，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想有个事儿啊，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说什么事儿？嗯，
1: 我咋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在青海玉树当过兵。
0: 哦，
1: 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啊就留在西宁了。
0: 啊、
1: 哦、哎，我们也几十年没见过了。
0: 啊、
1: 哦、我一直吧想去见见他们。
0: 哦哦哦，
1: 嗯，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我心老了老了，你说身体还不行了，完老伴儿啊和孩子啊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以后，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样的能去不？
0: 嗯嗯，好的，这位老哥哥啊，按照你现在身体的状况，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没事的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去这个青海玉树区，这是高原地区啊，到那儿之后你要注意保暖，啊，别感冒了。另外呢，这个活动啊也不要太剧烈了。到了当地呢，每天你都喝点这个高山的红景天，你记住，高山红景天、
1: 哦、
0: 喝点、
1: 哦、
0: 啊、
1: 哦。
0: 最主要的，我叮嘱你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带上啊。
1: 嗯，
0: 哎，带上它就等于咱们有了护身符了，有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嗯，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个吴院长，那我就带上七零七复合酶，我去看看老战友去。
0: 好。那么吴院长在此也祝你旅途愉快，好不好？
1: 好，谢谢了，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七零七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吴院长。
0: 哎，是我呀。您好，您好。
3: 吴院长，我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
0: 哦，新朋友。
3: 说实话呀，吴院长，我对这个酶类药啥多少有一点点了解。
0: 嗯，
3: 我一听到啊，你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研究出来带回国呀，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我特别高兴。
0: 嗯，没错的，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是当今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地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啊，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呐。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向咱们广大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啊享受我们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
3: 是啊，
0: 你这样，您得了什么病？你做个介绍。
3: 我有这个糖尿病。我从吃到这个血糖高到现在有3年多了。
0: 哦，那你是怎么治病的？嗯，
3: 我头一年吃那个二甲双胍，人呐、就瘦了10多斤。后来吧，那个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啥就特别注意，少盐少糖。
0: 哦，
3: 而且一直也吃这个粗粮。再有啊，平时啥我也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吧就还行吧。就是餐前是个6点多，餐后是个9点多，有时候心血啊会高一点点。
0: 啊，你是这个做到了管住嘴，迈开了腿，是不是？
3: 是的。
0: 指这位朋友啊，吴院长在这告诉您，你这属于是典型的痰糖色变， 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糖不是敌人呐，糖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我的观点旗帜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啊。那么咱们想一下，说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是不吃，你身上能有劲吗？你有没有劲？你自己说。嗯，
3: 我没有劲儿，我还是感觉。
0: 你有精神头吗？你自己说。
3: 也没有精神头。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包括免疫力在内，以及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3: 我这不，我父亲他也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
0: 哦。
3: 嗯，这不最后脑出血走了。哎。我这不就害怕跟他一样嘛，成天我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我最近呢、那个血压呀也有点高了。
0: 嗯，
3: 这不高压有140，低压呀都有100了。
0: 嗯嗯，
3: 我就更害怕了，成天呢提心吊胆的，我就总合计这个分他以后啊也严重了。
0: 嗯，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哎，现在怎么生物新药707复合酶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啊。您刚才讲了您对酶类的药物多少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
3: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之前这不脑出血在医院嘛，用过这个蛇毒抗酸酶。
0: 哦，我知道。嗯，
3: 这个药厂虽然是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这不后来父亲出院呢，本来想着开一点呢，医生说不给开，这个药材比较少。
0: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所以啊，我听到吴院长这个酶类的药啊，707复合酶啊，我也听明白了，里面不是一种酶，有700多种啊，我就感觉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我可不想等那个病严重了再治，早治好就少担心一天呢。
0: 嗯，好，我跟你介绍一下，咱们700多种活性酶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啊，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那么，同时呢，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呢糖尿病引发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呀心里不要有负担啊，你相信我，你尽早的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咱们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这个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啊。咱们说到糖尿病，说到糖尿病，我们讲到啊，为什么血糖升高啊？啊，一定记住，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贝塔细胞病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体内血糖升高了，糖无法正常代谢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在治的时候，使用707复合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啊，毒含有非常重要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那么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这个胰腺酶，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出胰岛素了，在体内直接完成糖代谢了，啊，你那个血糖都已经正常了，啊，那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是不是？嗯，
3: 那就不用了，
0: 肯定不用了。咱们实话实说呀，啊，就举这一个例子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呢，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还要告诉你一句话，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细胞为什么病变？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造成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补充酶，特别是补充咱们707富含7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本上治病呢？你相信我啊，你记住，使用707复合酶 八十天我们能够啊使我们的血液净化，八十天使心脑健康，八十天细胞换新，八十天能够恢复脏腑的功能。也就是说，八十天的时间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3: 那就太好了，真的是谢谢吴院长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而且。

0: 再见。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哎，您好，问声好，有什么问题啊？
3: 哎，我是天津近海的，这些天呢我去我姑娘家住了几天，这不是才回来吗？没听上广播。今天听说707妇科酶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啊就得$56一克了。哎呀，我这是赶紧啊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我家是天津近海的，我叫张云英。
0: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您呢要想参加这个推广，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打场外电话咱们自己去申请啊，这个机会确实非常难得。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都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参加上申请，现在一克只需$1，那么如果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一克$56了。到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庭啊，绝大多数的家庭患者根本用不上了啊、自己申请，抓紧时间。这样的，打来电话啊，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身体怎么了？
3: 好的，吴院长，我这从前年开始，我这心脏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跳得特别快，有时候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之后啊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连上个楼啊，有的时候都得缓一会儿，感觉这心脏要从那嗓子眼要蹦出来一样感觉了，走道的时候也不能走快了。走快了，就受不住，就转心慌的不行不行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疼。这右胳膊也没有劲儿，晚上啊他老是出汗特别多，睡觉啊也睡不好。
0: 你看看睡觉也不好啊。
3: 对。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我这个毛病啊、可是好多年了
0: 啊。
3: 你有的时候啊，你都看会儿电视吧，看着看着电视，我也没有说情绪波动厉害呀、哎，他说疼起来，就想脑袋疼那种，上来那股子劲儿啊，就是想撞墙的感觉，就是使那个手啊，使劲摁着两个太阳穴，摁住这个脑袋，那么揉啊、掐着、捏着，才能好点的。
0: 我知道，你看看，哎呀，遭罪呀，是不是一体多病啊？
3: 对，自从我这心脏不好以后啊，我没敢去医院看过，我就买点管心脏的药啊这么吃着。哎呀，一个是我害怕，我怕查出什么大病来了，再一个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说到这儿我真的打断你啊，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什么？你还挺幸运的、你这病情多重了，光吃点药就顶着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身上背的是什么？一颗定时炸弹呢、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有爆炸，你真的偷着乐。我告诉你，听你讲到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一旦出现心梗怎么办？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啊，命就没了，从此阴阳两界呀，家庭也不团圆了。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啊，一下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呀，舍得花钱了，可是人没了，这个病这个事儿真的马虎不得的啊！
3: 是，家里人啊也拿我没办法。这后来啊，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得病啊，这个病根就是细胞得病了，只有从细胞上治病才能治好，别的什么方法了，什么祖传的了，那都是老黄历了，哎，那都是多年前的方法了，这没药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方法最新了。他这么着听了以后给我申请的707妇科酶。
0: 这位老姐姐啊，我说句心里话啊，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思想没有落伍，你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啊，咱就不说治疗慢性疾病了，就说拿抗病毒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啊，啊，去年的方法都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它变异，它升级了啊，你治疗方法不升级的话，它能好使吗？道理多么简单呢！
3: 是，老伴儿这回给我选对药了。现在啊，你看现在用了一个半月，我这心啊，就感觉心脏这块舒服了，它没有那种噔噔噔噔噔跳的，像从嗓子里边蹦出来那感觉了。你看现在我走路快一点都没问题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它没有再说前胸后背啊火烧火燎的那个疼啊，让你憋醒了，没那情况出现过。现在

0: 太好了，还有什么变化？
1: 哎呀，不光我这心脏这块舒服，我那个过去不是神经性头疼吗？说犯就犯，说犯就犯。哎，这段时间我那个神经性头疼，他也没犯呢，吴院长。这可是我多年的毛病啊，给我也把这个毛病记住了。
0: 你看看，你刚才介绍这些都是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到好的效果呀。啊，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讲到这儿，真的我要跟你说一说，咱别的不说，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啊？就是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纤溶酶以及降纤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它在溶解血栓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然后呢随之排出体外啊。你想一想，这位朋友啊，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啊，流向心脏这个血液是不是充足充盈的？血是带着氧气呀，咱们说滔滔不绝呀，源源不断的为心脏供血呀。而且就在这个方面，我告诉各位，纤溶酶和降纤酶，我在实验室做了1150几次的实验，我忘了啊。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3个小时，就算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说这效果好不好啊？再有，咱们还要介绍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你们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们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是不是？你说啊，发挥重要的功效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治病，为什么能去根，为什么能让大家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啊，80天之后，我保证你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啊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专业不专业，是不是去根儿的？
1: 是专业专业，吴院长。要不说现在这一个半月我就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姑娘啊，这不是出差几天嘛，我为什么去姑娘家，就是给我那小外甥啊做饭嘛，几个衣服照顾照顾这孩子，所以我这才回来，我现在没问题了，这身体啊。
0: 好好好，没问题就好啊，继续治疗，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这会儿他选对了药了，现在这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这么便宜，我赶紧申请这名额去，再晚了就结束了。
0: 好，你抓紧时间申请。在最后啊，我也交给你个任务，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你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啊，拿出一少部分，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你刚才跟我说你都没做过检查，那不行啊，你到医院做两样啊，咱们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检查呢？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时间关系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

0: 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
6: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说道，弓箭手一散，呼延庆跳下擂台。哎呀，众位弟兄，多谢你们相帮，不然我方才准得被人射成刺猬猬。有位叫刘胜的说，哎呀，呼延将军，你太是好样，我们服了你了，这回呀，我们就跟定你了。人都说跟着星星走，多少借点光，我们这波人就跟你干了。呼延庆说，那可不行，我是国家捉拿的反叛，我走到哪哪就有事儿，走到哪哪就遭殃，你们跟着我不要吃亏吗？李毅、董卿说，我们愿意啊，跟着你准有出息。哎，咱们现在怎么办？呼延庆说，我们这些人呢，不能在这待着，快出京城，不离开是非之地就有性命危险。那走吧，从哪么走？这个说，我走东门，我走西门，我是从南城进来的，我从北门。有一个年纪大的武生说，这三四十号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这不乱了吗？一会儿官军来了，准得被一个一个的抓住。这么办，咱们选个头，我们已经动手打死官军，就成了反叛，那么就得抱成个团一块走，好不好？当然好啊。选谁呢？这些人异口同音呐、啊，呼延庆。呼延庆也不推辞，既然如此，那我就当着临时的头，听我的。我在前边开道，我的两个兄弟孟强、焦玉断后，你们大家在中间，前后记住，都照样点儿，别断了条，听着没有？咱们走东门、酸枣门，只要出了城门，到了树林没人的地方，我们就能保住性命。好，走吧。就这么，呼延庆在前，虎步生风，后边人是紧紧跟随。很快出了相国寺街，再往前走就十字街。刚到十字街，就听着到一声炮响，有一股御林军横住道路。呼延庆也不答言，晃动双鞭杀向人群。兵刃过处啊，只见御林军的兵器啊，沾上就飞，碰就出手啊，挨着一点就受伤啊，叮当，哎呦我的妈呀，哭爹喊娘，那真是虎汤羊群，风扫落叶这一般，杀出一条血路。 后边人也够厉害，紧跟着冲过去，一连冲过三支队伍的阻拦，前面看见城门洞，这会儿心呐激动了不得呀，要出城就能保住命了。在城里这命啊不定是谁的呢。来到城门洞前一看，哟，城门上栓落锁，有十几个人拿刀持枪守在这儿，站住！胡延庆还管那套啊，噔噔噔噔噔噔往前一冲，我的妈呀，黑爷爷来了，三道京城的胡延庆快跑啊。哇、哦、有的真害怕，有的也是敬佩，胡燕家是忠良，老人死的区域剩下小一辈，我们多少也得留点情。这些当兵的跑光了，顺着城根上城马道了，胡延庆也不理他们，到了城门洞切近一看，上栓落锁，胡延庆是行家，不会砸往死了打，砸不开，会打的当当当三下锁头砸开，然后撤掉门栓，过来四个大汉，一伸手，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四个大汉也费劲呢，好不容易几个人的手忙脚乱，咣，门分左右，他们想跑出去，胡延庆如果一哈腰，可就出去了，他出去了，后边人就留城里了，怎么，这伙人到底是年轻啊？他们光顾城门洞的事儿，忘了上城楼子了。人这城楼啊，有千斤闸，是防御工事。除了关城门，上面到千斤闸，千斤闸要下来，那就城门插死了，再也出不去了。胡延庆不知道啊，走啊，刚说走，人家一摇辘轳，哇，说千斤闸下来了。千斤闸什么样的呢？上文书我已经说了，里边啊是厚厚的木料打成，外边用铁皮子包着，上钉菊花钉，分量非常重，平时不用啊，把它吊在城门楼外的城墙上，怎么吊着呢？有锁链棕绳，用辘轳绞上去的，辘轳在城门楼上，要用的时候把这锁链棕绳一放，哗，千斤闸下来了，咔嚓，把城门就堵死了，里不出外不进。如果千斤闸一落，胡延庆有天大本领也出不去城，他怎么能不害怕呢？他这么一瞧，坏了，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哪怕就这么宽的缝，我也能从底下钻出去，后边好几十人呢，哎呀，这怎么办？宁就一人单，不叫二人寒，千斤闸不能让他落下去。想这儿，小英雄立刻来到千斤闸下，往这一站，脚下生根，伸出双臂，浑身力量叫到双臂上，往上一举，嗨，千斤闸往下一落，他唰给擒住了。哎呀，这多大力气啊！都说霸王力举千斤顶，谁也没见过，可是胡延庆举千斤闸，这伙人都看见了，哎呀，神力呀，好样的。胡延庆拖着千斤闸喊了一声，快跑，不敢多说了，怕伤气呀，就那样脸憋得去死，那是勉强支持。这伙人呼噜噜噜噜噜往城外跑，胡延庆手已经哆嗦了，眼看要举不动了，可是他眼睛看不见，心里合计着，耳朵听着，听脚步声，最后孟强焦虑过来，哥哥用不用我们帮忙啊，快跑，脸蹭蹭窜出去，该松手了，不会松，手一软，哭嚓，你自己准得砸死。说力举千斤闸，说书的嘴碰嘴呀、啊，就说了，要真办起来，那可不是人人都能办得了的。胡延庆明白呀、啊，虽然费劲，还在这举着，他想跑，猛然再次的较劲儿，嗨呜，往上一推， 此故突然伸手

0: 金蝉脱壳，噌，窜出五指多远，咔嚓，千斤闸突然坠地，把地下的砖呢砸碎了吴奇树。小孟强回头一看，哎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大哥爷，太危险了。嗯，兄弟，别说这个，快走。很快过了护城河，没落吊桥不要紧，没告诉你吗？正月十五打雷，现在100天河里还是没有水。大伙过了护城河，倒在树林里喘了口气儿。不着急啊，不着急。怎么呢？这千斤闸呀，把出城的人放跑了，把追人的关到城里去了。想要把千斤闸搅起来，还等会儿功夫，一时半时搅不起来。里边城里乱不提，再说呼延庆领着众人这么一数，不到40人。众位哥哥兄弟，你们跟我受惊了，这次京城也算没白来，咱算开开眼界，咱们后会有期。干嘛得分手啊？不能都在一起呀、啊、都在一块儿，要叫敌人追上，不都一勺烩了吗？哪是这些人呢，全部走。呼延将军，我们佩服你，我们就跟你走了。再说我们回到家里，万一要庞文追去，我们也保不住性命，干脆我们远遁他乡，你上哪我们上哪去吧。是啊，现在朝廷奸臣挡道，悬城卖官，本来是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可是有庞文在，不能用我们，我们得找一个能发挥用武之地。呼延庆一听挺高兴啊，那么自己多了这么多人，哎呀，你们不怕受牵连就可以，不过我们上哪儿去呢？回二虎庄不行，这么多人容易被敌人发现。商量来商量去，其中有一个人叫刘胜。呼延将军，如果你们没地方，我倒一个去处。我是山西人，在我们家附近有座山叫齐平山，有位老寨主叫齐平，他也是在朝里当官的，是个武将，镇守边关，由于和元帅不和，辞官不做，要回归故土。没想到走在中途碰见个知府的儿子调戏妇女，老齐平一怒之下杀了个知府的儿子，这才占山为王。他可是公道大王啊，公买公卖，自重自吃，从来不抢不夺，杀的是赃官污吏，土豪劣绅。别看占山呢，比庞文、黄文炳强的太多了。要是没地方，我们就到齐平山去。呼延庆想，也行。孟强说，要不我们投军去。到西夏，听说少令公杨文广在西夏镇守，我们到那儿去。呼延庆说，不行，我们到那儿容易给少令公添麻烦，要叫庞文知道，背不齐连累了老杨家，要我看到齐平山为好。刘胜说，那太好了，我给你们带道。那好啊，那我们这么办，如果一旦杀散了，齐平山见面，要是一块走就更好了，尽量多照应点，看看有没有家口的不去的。其中有4个，有儿有女，有老婆孩，人家不去了，就从这儿分手了，剩下是34人呢。呼延庆说，好，那咱们收拾收拾，准备登城赶路。孟强啊，快到高升殿把我们马匹兵刃取来。小孟强刚走时间不大，敌兵追出来了，千斤闸搅起，吊桥落平，官军从东城门杀向树林。呼延庆说，都别跑，这么办，咱们每人弄一匹马到山西去，咱不是快吗？对呀，抢马去。这会儿一听高兴，呼，又来个群殴乱战。打了一会儿，小孟强把3匹马都带来了，呼延庆上马清枪，又打了一阵，看了看这些人呢，都有战马了，地下可扔下好几十具尸体呀。弟兄们，你们先行一步，有我在这挡着呢，我给你们断后。孟强焦玉说，不，我们俩陪着不行，你们快走， 有我断后，你就放心，你快走就行了。那好，你可快点追去啊！你放心，我的脚力快，你们走吧。是不是？呼呼都走了，胡延庆一个人在这挡着，那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呀！打得天昏地暗，直到掌上灯光，他一琢磨，那些人走远了，这才收住兵刃，啪！用枪转一扫马后丘，这匹乌骓马蹄跳跑跑，消失在黑夜之中。军兵再追呀，没个追，因为天太黑了。可有一样，胡延庆也跑糊涂了，黑灯瞎火的往哪儿跑，他哪知道啊？转来转去找不着正道，进山里头。哎呀，整在山里转一宿啊！胡延庆是又累又乏又饿。这会儿上哪儿去了呢？我得找人打听打听，没人，那还不说，白天打了一天，又一宿了。你说他是半大小伙子，正能吃的时候，哪受得了？这匹马也受不了，突突打着响鼻儿，四蹄拉了汗，意思说主人呐，你得给我点吃的，我该喝水了。哦，我不吃行，马得喂一喂，溜一溜。就这么，胡延庆甩灯下马。松开马的肚带，透透马鞍子，牵着马溜两圈，散散汗，印点水，松开缰绳，就得随便溜溜达达的吃点草料，自己坐在地上也喘喘气儿。凉风徐来，身上觉得冷了，肚子咕噜噜噜噜直响啊！哎，这阵儿要弄张饼吃，弄点牛肉吃，多好啊！越这么合计，越饿。挺着吧，过了一会儿，不行，我别再睡着了，肚子没食，半夜再凉，我又一身汗，再来毛病怎么办？我还得走，我找着那些人去。就这么，啪啪啪，马肚带紧好，马鞍子扣得了，把大枪挂好，认灯上马，信马悠将，顺着山环又转悠开了，转了一圈啊，还没找着正道。转眼天光放亮，他出了这个山环，再往前走。古代本来就人烟稀少，又是这个偏僻地方，碰不见人。哎呀，哪有村庄呢？我兜里还有点钱，买点吃的。巧了，特别荒凉啊，没人家。到了上午九点钟左右，远远的看，炊烟渺渺。哎呀！有人家要点吃，催马到切近，带缰绳这么一看，嗨，这泄气劲，这点炊烟呐，是从一个破瓦寒窑里冒出来的，也就是烧砖的窑作废不要了，里边有人住。哎，甭管什么地方，外许烧窑在里边，有几个大小伙子，我要点吃的，给点钱不也行吗？就这么戳枪拴马。紧走几步一看，这破窑着挂了半截草帘子，请问里边有人吗？有人吗？这一问，门帘扒了一挑，打里边走出个妇人来。胡延庆一看，这个女的大约五十来岁，哎呀，衣服太破烂，补丁落补丁，瘦的皮包了骨。这他这一撩帘儿也看见了，屋里地下三个砖头支这么一个像锅灶一样，放个砂锅，咕嘟咕嘟冒气儿。虽然不到里边煮的什么，就看那个砂锅啊，也没好东西。这是个要饭的七婆，既然是要饭的，我就别跟人要吃的了。对不起，说着转身要走，这妇人一瞧，就是一愣。哎，这一壮士，你有事吗？我乃行路之人，又饥又渴，想讨点吃的。我带着银钱了，可是看你太困难，我就不忍心再张嘴了。请问壮士，你从哪儿来的？这个，不便说，我就不问了。既然到这儿就是有缘，进来吧。不不不，哎， 你再走十里八里也不一定有人家，进来吧。
1: 哎，多谢。
0: 胡延庆一哈腰，腰太矮了，进来了。到里边啊，还得稍微弯着点腰呢，不然非撞了不可。一看呐，这边啊有堆干草，破破烂烂的被褥，放个砖头，上边蒙件破衣服，这可能是这个贫婆睡觉的地方。往这砂锅里瞧啊，嗨，花花绿绿挺好看，一块一块的大饼子，还得剩饭菜叶，红的绿的，咕嘟咕嘟，一看就是吃百家食讨要的东西。
1: 胡延庆晃脑袋，这壮士，哎，坐地下吧。
0: 哎哎哎，坐下了，
1: 这你就吃吧。
0: 胡延庆一看，老人盛情难却，哎，好，他想我吃完了，多给点银子，他双手接过来，刚接过来，只见这贫婆眼泪唰就流下来了。胡延庆一看，你看，这不用不着吗？你要舍不得就别给我，给我你就别哭啊，老人家，我说我不要，
1: 不不不，壮士，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我心里难受。这眼泪呀，就刷刷的往下流。
0: 你是哪的人呢？
1: 大王庄的人呢？
0: 是上江县大王庄。
1: 对对对对，
0: 你贵姓？
1: 哦，我姓王。
0: 叫什么名字？
1: 王三汉。
0: 啊，你是王三汉？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1: 王天成啊。
0: 你娘可叫王金莲
1: 啊。哎，老人家，你认识我娘？
0: 孩子，儿啊，你可想死为娘了。
1: 嗯，
0: 胡延庆一想，多别扭啊，什么时候找这么老妈？我妈多年轻啊。我老人家，您这怎么说话？您认错人了吧？
1: 孩子，你仔细看看，我就是你娘王金莲。
0: 啊，胡延庆愣住了，是我娘？
1: 不对呀，什么时候找这么个老妈呀？我娘没那么大岁数，
0: 是不是？真是，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胡延庆为什么不认识呢？这里有原因。6年前，王金莲为找自己儿子离开大王庄，当时只有27岁，事过6年，王金莲今年才30多岁，可是现在看去50来岁，因为当初在大王庄是有钱家的小姐呀，那多貌美呀，自从到这之后已经沦落成乞丐，挨家讨要，风吹雨淋，没穿的，没吃的，没带的，那还不老得快呀。可是胡延庆虽然和母亲分别6年，个子长得再高，模样不太变呢。尤其他一行一动，当娘的磕了板，记到心里。胡延庆一进寒窑，王金莲就看出来了，只是不敢贸然相认。
1: 孩子，我确实是你娘王金莲。
0: 母子寒窑相认，才一段齐平山居家团聚。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没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

0: 耳扎。
1: 对了，
0: 您们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天津
0: 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个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那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单，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冷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脑子快，
2: 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这人，
3: 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哎，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您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哎
3: 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0: 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嗯，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是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它不走，
0: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 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0: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7: 吗？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

0: 愿意
1: 啊、
0: 哦、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啊、
0: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去、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这
0: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我不明白
1: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瞧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点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是

0: 丁胡萝卜。
1: 太聪明了，固定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0: 80。这卖80
2: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这岂不是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2: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2: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3: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2: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都是
2: 武家局啊。
4: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
0: 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2: 啊，
0: 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还拿着
2: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绿了吧唧的，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呵，
0: 你太得理不，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下去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
6: 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0: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
0: 啊。
8: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4: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4: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0: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8: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8: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

0: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呀，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7: 是吗？
6: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7: 我呀？
6: 啊
7: 40了。
6: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不像40的。
7: 他不像。
6: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7: 啊。
6: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开
7: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6: 您这不是断梁胡，
7: 这哦眉毛啊，
6: 眉毛
7: 胡子要长到这儿呢。
6: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7: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6: 哦，您这是眉毛
7: 啊？眉毛。哎，
6: 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7: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6: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您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7: 啊，
6: 要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兴。
7: 我
6: 哎，对对对，
7: 不止了吧？
6: 啊，
7: 不止了。
6: 您今年
7: 是40？
6: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7: 还不像呢
6: 啊！
7: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6: 闹病了？
7: 嗯，
6: 那可好，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7: 我病了还好，
6: 不是别的呀
7: 啊，
6: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7: 没看出来？
6: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7: 看不出来啊？
6: 看不出来。
7: 不过我这病好了。
6: 好了好啊，
7: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6: 好，
7: 嗯，
6: 是。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7: 今天没有
6: 啊。
7: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6: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7: 没有我报告好。
6: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7: 啊，
6: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7: 不。
6: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7: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6: 就跟踩了猫尾巴差不多。
7: 是啊，
6: 啊，
7: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6: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7: 那你甭写条子了
6: 啊，
7: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6: 怎么？您认识他吗？
7: 他是我爱人。
6: 哎，哦，他是您爱人呢
7: 啊。
6: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 哎呀，
7: 怎么你刚才不是
6: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7: 啊？
6: 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7: 啊。
6: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啊。唱得好，唱得好。
7: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6: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7: 是真的吗？
6: 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7: 嗯，好，我相信你，
6: 是不是？
7: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6: 告诉您干嘛呀？
7: 这曲子是我做的，
6: 是吗？哦，是您做的
7: 啊？
6: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7: 怎么又黑了、哎、
6: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7: 你
6: 我按照贝多芬、格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7: 虽然做得不好啊，
6: 啊是是，
7: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6: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
7: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6: 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7: 嗯，
6: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7: 哦，
6: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就瞧见了啊。
7: 哦，你说这个

0: 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1: 啊，您看见了，
0: 那是我儿子。
1: 好啊，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0: 是啊，
1: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呀，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0: 嗯，
1: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0: 怎么
1: 一脑袋涂霜，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1: 怎么？
0: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1: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0: 哎，对了，
1: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0: 怎么？
1: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啊。
0: 啊，
1: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涂霜，就跟玫瑰花涂案似的啊。
0: 嗯，
1: 哎呀，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涂霜而陶醉。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板儿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我给您提个问题。
3: 哦，什么问题啊？
2: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哦，我是相声演员。
2: 哎呀，这个工作太好了啊！我非常羡慕您这个工作呀。
3: 是啊，
2: 啊，您让大家瞧瞧您这工作多有意思啊！往这一站，又干净又利索的啊！哎，您跟您领导商量商量，您这还用人吗？
3: 干什么？
2: 用人，您把我调您这儿来好不好？
3: 那你没有工作呀？
2: 我有工作。
3: 哦，您是搞什么的？
2: 我是不干啊。
3: 不是什么？
2: 不是，我是干，我是不、啊、不是。我是干不干的，我是干部的，我是干部的，不干的干部。
3: 这都什么呀？是，
2: 就是我。
3: 你说你是个干部不就完了吗？
2: 您没听透我的话啊啊！干部确实我是个干部啊，但是我什么也不干。
3: 哦，你是白拿钱儿啊？
2: 啊，把我调您这儿来吧。哎，
3: 不要！
2: 您看您这话，您这个人说话是非常的不礼貌。
3: 怎么？
2: 什么叫白拿钱呢？作为我们一个干部，就难得说工作就这么简单吗？
3: 我没有这样认为啊。
2: 我们的工作就这么容易吗？
3: 那你具体是搞什么的？
2: 在厂子里头，咱当一个厂长。
3: 厂长，哎，一厂之长也够辛苦的。
2: 哎呀，啊，罢了。
3: 怎么？
2: 这么多年，我才碰见您这么一位同情我的。
3: 是。
2: 哎呀，就冲您这句话，我得请客。
3: 哦，不，
2: 我请您吃饭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2: 我请您吃包子，
3: 不，
2: 别客气，我请您，您拿10块钱不够我添。哎，
3: 干脆我请你一顿好不好？
2: 那也可以。
3: 哎，是什么也可以呀、啊？
2: 我就说呀，您这个精神是太可贵了。
3: 怎么？
2: 难得您这样同情我呀？啊，您知道吗？我们当一名厂长，坐在办公室里头，哎呀，整天的忙啊忙啊，
3: 都忙什么？
2: 忙得我这两个脚都朝了上了。上级来了通知，我得管收。
3: 哦，收发。
2: 领导有了精神，我得管传。
3: 哦，传达。
2: 贯彻文件，我得管念。
3: 嗯，传话筒。
2: 重要决议，我得管读。
3: 读报员。
2: 我不干了，没法干了。
3: 怎么？
2: 你像你这说话，你在旁边一句一句的，那我还像个厂长样吗？
3: 这你的工作不就是这个收发发，传传达达吗？
2: 对呀、啊，就得这样啊。
3: 这就是还有什么？
2: 这就是我当干部的理解，就得这么做。只有这样做才不犯错误。
3: 什么叫犯错误？宣传党的政策这是对的。嗯，更主要的是我们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去执行政策。
2: 我可不这么做。
3: 那你怎么做？
2: 我是文件上没有的我不说，文件上没有的我不做。
3: 那也是发挥这个积极性，又怎么解释啊？
2: 谁爱发挥谁发挥。我不犯错误。
3: 他老怕犯错误。我跟您这么说啊，假如说这件事情对促进安定团结有利的，能提高人民生活的，拿你的意见。
2: 我没意见。
3: 谈谈你的看法。
2: 我没看法。
3: 我说你有没有脑子？你没有脑子，你是木头人。
2: 对了，你是塑料的。
3: 我干嘛塑料的干嘛？
2: 你怎么说我是木头人啊？
3: 你看你又没感想，又没看法，又没有意见，你都麻木不仁了。
2: 哎呦，照您那么说，你才半身不遂呢。
3: 你这叫什么话？
2: 什么叫什么话？您听听，我怎么会麻木不仁呢？这是我当干部这么多年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秘诀。
3: 什么秘诀呀？
2: 只要没看法、没认识、没意见，工作就那样，我才没犯错误。我这人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对下是和蔼可亲，对上是不卑不亢。见人是嘻嘻哈哈，说话是吞吞吐吐。
3: 我怎么还吞吞吐吐？
2: 最好说半句话。哎呦，说半句话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理解错了你负责。
3: 合着都得我负责。
2: 就是嘛。
3: 那假如说我们是做下级的，做工人的，要有意见向你反映，叫你给解决呢？
2: 那可以啊。
3: 可以，那我就反映。说了半天没问您。哦，厂长贵姓
2: 啊？不客气，我姓石。
3: 哦，叫什么？
2: 石棉瓦。
3: 您叫什么？
2: 石棉瓦。
3: 哦，你就是石棉瓦呀？
2: 对对对，
3: 咱俩还一样。
2: 您是
3: 预制板。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都是建筑材料。
2: 哎呦，预制板是尖角尖轮啊，搬不动挪不动的，往那一搁老摔人，多讨厌的，谁看见谁腻歪你。
3: 那你好，
2: 咱这石棉瓦多有意思，你这么看也有圆，翻过来看也有圆，老圆圆乎乎的，上面来了热，哎，我能给它降温。底下来了热，我能给它顶住。 我中间老那么两两三三，哎，平平安安，四季常青，又绝缘，又隔热，
3: 是隔热呀，
2: 就是嘛。
3: 我们这个工作做不好，倒霉就倒霉你们这隔热层身上了。
2: 你甭管隔热层不隔热层的，有事儿你得找我呀。
3: 是得找你，你位子站得好，谁叫你是厂长呢？
2: 所以嘛，
3: 厂长，嗯，我跟你反映个问题。你看多年来我这个厂子这个生产上不去，
2: 是
3: 年年亏损，你不着急吗？
2: 哎呀，老师傅，光着急有什么用啊？我着急是不管用，你也甭管这个啊，着急管什么用？到月准管你工资。
3: 这叫什么思想啊？是
2: 你准拿工资去？
3: 不是拿工资不拿工资问题，我们厂子这个浪费现象太大了。
2: 嗨，哪光咱们厂子，哪个厂子没有点浪费啊？反正又没拿我们家去嘛。
3: 劳动纪律太松弛啊。
2: 嗨，你把你自己管好得了，甭管别人啊。
3: 不管不行，现在你看我们厂子迟到早退这个太严重了。
2: 是啊，那我也不能叫厂长我个人蹲在门口上挨着个给大伙签到去啊。
3: 我没让你签到，你应该抓一抓嘛。
2: 好，那我就抓。这个意见提得不错，现在马上抓。这一个月你迟到几次了？不
3: 啊，抓我，你看了吗？
2: 你看抓你你不乐意了，抓别人人家能乐意吗？没事管这个闲事干嘛呀？
3: 我是主持正义哦，你看看去啊，现在我们做私活的太多了。嗨，
2: 家里头谁没点私活啊？做做要什么紧？我又没看见。
3: 那你应该看一看去啊，
2: 看见多不合适啊。我嘿，
3: 好好好，够绝的。
2: 就是嘛，
3: 小张跟小李打起来了。
2: 你看年轻人打架背不住，像您这岁数躲他们远点，别碰着你就行。
3: 我这你也不管呐？
2: 嗨，刚打架我就管呐，多的打死一个法院就管了这个。
3: 推得干净利索，
2: 就是嘛。
3: 不行我还有问题。
2: 哎呀，你哪那么多的问题呀、啊？简直你这个人呐，问题成堆喽。
3: 我问题成堆了，你不给解决吗？哎，
2: 不能解决，该推的就推啊。
3: 我们车间呢，孩儿妈妈很多。
2: 哦，是。
3: 现在带着孩子上下班啊，很不方便。这个附近找这个托儿户也找不到。
2: 哦，是。
3: 这个早晚的上班下班啊，太有困难了。我看是不是咱们厂子建个托儿所？哦，
2: 你那个意思打算叫咱们厂子嘛建个托儿所？
3: 对。
2: 找计划科吧，先造个计划。
3: 这就上外推啊。我叫你推不了。计划科我去了，他们同意。哦，这就跟你商量商量。
2: 那得问行政科，
3: 行政科后勤说有物资材料，
2: 是
3: 等你批呢。
2: 不行，动厂子里边的钱，这个非得财会主任办，哈哈，跟他去讨论讨论吧。
3: 财会主任说了，财经手续过得去。
2: 那咱也得问问生产科呀。
3: 生产科说，为了解除孩儿的妈妈后顾之忧，他们大力支援。
2: 是，当然喽，这是厂子里的大事儿，必须得跟书记讨论讨论。请示书记。
3: 书记住医院了啊，
2: 你到医院问问去吧。
3: 推我医院去了，
2: 上医院来。
3: 医院我去过了。书记说你主持工作，叫你批一下就可以了。
2: 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书记说的哈。
3: 对，我看你还上哪儿推啊？
2: 现在确实我主持工作啊。这个你这个意见嘛，是书记说叫我给批一批。
3: 对，
2: 当然喽，你这个同志很热情啊，
3: 给我解答一下吧。对。

0: 咱们查的这个修托儿所这个事儿，是你当然知道这个意思了，是吧？啊、根据目前这个情况，我们也得应当这个红灯停，绿灯行啊，是不是啊？厂子里的打算盖个托儿所，这职工的福利 啊，是不是？那也要宁听三分，不抢一秒。
1: 是什么？
0: 总的来讲吧，关心职工生活嘛，我们必须得要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喽，是吧？现在活跃市场，物价稳定哈。咱们厂子来说，总的路线吧，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这方面呢，然而肯定，要不然否则的话，我这话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的都是半句话，我明白什么呀？我叫你给解答这个托儿所问题儿。
0: 啊，想起来了，托儿所的问题是不是？你这个人很热情。这个关于托儿所这个问题，哎呀，是不是你看这样子好不好？
1: 是什么？
0: 当然了，你很同情孩儿妈妈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也要考虑考虑孩儿爸爸呀，是不是？就是孩儿妈妈的对象啊，那不就孩儿爸爸吗？我们也得说声啊，是吧？要不说人就会有意见的，说我们光同情孩儿妈妈，不同情孩儿爸爸。到时候会闹误会的呀，
1: 没人提这个意见。
0: 你这不就提了吗？
1: 我提意见是盖托儿所。
0: 哦，是是是，想起来了，盖托儿所，盖托儿所考。哎呦，这个文件呢，你没看到吧？
1: 什么文件？
0: 各地不许盖楼堂馆所。
1: 你先等会儿查查。嗯，楼堂馆所是托儿所
0: 啊？不有个所字吗？有个所就行啊，是不是？我们按照精神办事。哦，
1: 有个所字就不能盖。
0: 就是就是就是。
1: 厂、嗯、长啊，咱商量商量。嗯。盖好了之后，咱不叫托儿所，
0: 叫什么呀？
1: 叫托儿屋子，
0: 托
1: 托儿房子，
0: 托
1: 叫托儿库。
0: 嗯，哎呀，你太灵活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啊？这是欺骗领导，这个事情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不能做。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样子吧，这也是职工的福利，咱看看，等一等精神，是不是市委有什么意见呢？是不是叫市？
1: 你先等，你先等会儿吧。不是说了吗？为了大干，我们应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啊！
0: 这个事情我知道，混的文件我都读了，但是我找了半天没有指定咱们厂子盖托儿所啊。
1: 那要一个一个的说，说得过来吗？
0: 就说这里边没有啊，是吧？是不是这个事情不得等一等吗？是不是？再者说，咱们也得推敲推敲。
1: 推敲什么？
0: 关于盖托儿所这个问题，咱们必须得推敲推敲。
1: 我是这解决困难
0: 啊！我知道你这是暂时的困难，是不是？这个困难好办嘛？是不是？
1: 怎么办呢？
0: 只要你不生孩子就行了。
1: 就是我说，我生孩子？
0: 不是，我就只要你不提这个问题。
1: 我是向你反映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我说了半天白费了，这是。
0: 什么问题？
1: 我说厂长，要照这样，我对你有意见。
0: 哦，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吗？
1: 你呀、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提意见，欢迎你提出批评。
1: 你不说我也得提。像你这样的干部啊，嘿，我看透了。
0: 你能够大胆的给领导提出批评来，我们是欢迎的嘛？啊，忧国忧民这个精神可嘉呀！
1: 我还不怕你这个，我告你失眠王。
0: 好说你预制板。
1: 这他记得清着呢。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0: 啊，这回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没有你这样的干部，
0: 没有我哪来的呢？
1: 他把我稳住了，
0: 就是嘛，
1: 我呀、没法跟你谈。我到上级那儿反映你去。
0: 哎呀，不要到上级去了嘛，上级的同志们整天辛辛苦苦，他们就够忙的了，不要麻烦他去了。有事跟我谈吧，有什么问题啊？
1: 跟你谈解决不了。
0: 解决什么呀？
1: 我们连带亏损，那托儿所
0: 找书记去。
1: 劳动纪律松弛，
0: 劳动纪律松弛，这找行政科，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1: 不，你都给推出去，你占这个位子要你干什么用啊？
0: 哎呦，那么要我没有用，要我可有重大的用处哦。我这个工作很重要，没我不行啊。
1: 什么工作呀、
0: 到时候领工资啊？
1: 还是白拿钱呢、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

那么后来有联系吗？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

0: 我下周再来。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9: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8: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8: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8: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8: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8: 是啊，真优秀。
9: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8: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9: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9: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9: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

0: 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0: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0: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剑锋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青面兽杨志压着生辰纲要押往东京汴梁给老贼太京做寿啊。来到黄泥冈，今天这天太热了，这些军汉挑夫都受不了了，纷纷躺在阴凉的地方，